0: 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刚刚问大家我现在的这个电乐，请问一下是什么歌曲，谁唱的，并且出自于哪个专辑。好多朋友是这么说的啊，这叫反转地球。我都说了，谜底丢在谜面上，他第一句就唱了，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问题，是来自于潘玮柏的麦克风，出自于他的第二张专辑，同时也是同名专辑《我的麦克风》里啊。所以谁如果答的是这个潘玮柏《我的麦克风》，《我的麦克风》，答对这三个答案的就算正确。我说让大家不要走啊，接下来我要说说第一个我看到的人啊，如果他不在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正确答案都打到公屏上，我来抽取一位送礼物了啊。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哇，希望他别来。一闪一闪亮晶晶，在直播间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一闪一闪亮晶晶。哦，你看那个淡笑此刻的颓废说没在没在不在不在，大家赶紧刷屏。一闪一闪亮晶晶说我来了，我看见你了，你是最快的，我绝对最公正。我看完了以后，其实你上一位朋友答的挺快的啊，他说我的麦克风，哎，你这个怎么还发语音，你语音怎么还有一点点就是普通话不标准呢，他发的是我的麦克风。一闪一闪亮晶晶，没问题，你是答的最对的，在后台私信我，留下全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老妹儿呢将会送给你，我看一看啊，不行，你是私密账号，我还关注不了你，在后台私信我全部的电话号码加地址，我会给你发出我的礼物，化妆品的小样套盒送给你。这位朋友他说我们的波妞可喜欢思思了，上学路上必要听，谢谢你，谢谢你。猫仔哥说你就不能一人发20块钱吗？是不是在你的心里边我有可能是马云，或者是拼夕夕的老板。一闪一闪亮晶晶说谢谢思思，不客气啊，你后台私信我全部的电话号码加地址啊，如果这周我比如下一周我没有给你发货，你及时提示我，我有时候会有就是会不小心漏掉一两个人。因为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一个人来啊，节目制作是我啊，音乐是我，内容是我，创作是我，发货还是我啊，对。Only me.

有朋友这么说的，你一天啊挣几万块钱呢，你这么抠呢？你看我一个月挣得了3000不？我给大家讲啊，就是我正儿八经是属于花钱上班，就爱上班。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的

就是不要亏太多就行。有朋友说思思 I am here， 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就可以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8:08，我们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有朋友说奖品是啥，化妆品套盒。你放心，没有化妆品套盒我就给你们送面膜了，我这边全部都给大家囤好了，一次性买了很多面膜，而且是医用的，放心用啊。另外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今天已经是5月22号的星期五了，终于到周末了。哎呀，哪家动物园从那个动物园跑出来了。但是这个周末呢，不好意思，你们可能要泡汤了，因为未来几天西安是阴雨连绵啊，南部山区呢还有山洪的风险。但是好消息是啥呢？思博会昨天已经开幕了，免费逛，周末的时候可以去逛一逛，好不好？油价昨天呢也有小幅的上涨，加满一箱油多花3块钱，跟大家好好分享分享。今天白天呢是分散性的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达到26度，夜间到明天有中到大雨，未来3天持续阴雨。23号夜间至25号还有一次小到中雨的过程，特别提示周至啊、沪邑等等6个镇街有山洪灾害的蓝色预警信号。山区河道以及沟口附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免进山去玩了。咱们陕西人就是这样子，但凡有个事儿，但凡有个周末，就想着，哎呀，我去山里头去，我去风雨坑呀。最近忍着点啊，都别去了，疯了啊！反正你看，想周五又是下雨，加周末泡汤了，哎呀，这心情渡劫呀。你说西安好不好笑，就不是西安，就说你说这个天气好不好笑，周一到周五艳阳高照啊，周末了大家可以休息出去玩了，好家伙圈到家里边了。但是呢，马上你也可以去免费逛一下思博会，有没有心情瞬间能稍微好一点点，撑一把伞到那儿去，哎呀，逛一逛，逛一下展啊。昨天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油价，把油都加了没有啊？有朋友说，就是那个思博会是个啥展呢？你们跟我说一下。第十届思博会昨天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了，鼓掌。这个思博会呢，一直会持续到5月25号，一共是5天，免费向所有朋友们来开放的。展区有啥？丝路合作的一些优品，省际合作，包括低空啊、航空领域经济、航空经济、汽车制造，还有包括港贸产融等等6大产管。也就是说，你足不出省就可以买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产。并且最近在西安有一件事儿火了，现场有一个高颜值的智能软体仿生鱼金鳞闪亮登场了。它看起来和金鱼没有任何区别，非常漂亮，而且它是可以用于水下检寻，包括水质的监测等等，还可以当家庭的观赏鱼。这个挺了不起的吧，尤其是家里边养鱼的朋友们，想知道一下自己的水质怎么样啊，或者像我这种是最适合了，因为我们家养花养鱼，我现在都不养花了，我都是养假花。我养什么啊？什么败在我手里，真的，我就感觉我就是催花折手，就这种感觉。思路啊，思博会啊，第十届思博会。这位还说啊，重点逛2号馆和4号馆，还有陕西本土的美食，有陕西美食馆。对，你看你吃也吃好了，然后玩也玩好了。有朋友说思博会在哪里呢？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西安国际会展中心。还有人说送餐机器人和送餐机器有没有呢？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因为今天现场会有很多那个高科技的，但我不敢说啊，我没有去过不清楚，你们可以去逛一逛。吃的也有啊，沿线那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产也有，你想要这种高科技的类型的东西也有，低空经济航空的也有，你想那儿到那儿买什么都可以。思博会就是啥呢？属于免费逛展，假装出国，没毛病吧？建议大家呢，在周末不知道去哪儿，咱们又是下雨没地儿去了也是。但是呢，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啊，周末
可以带娃去开开眼界，顺便呢囤一点进口的东西，零食干。

啥的。哎呀，逛一天丝博，省一个这省机票钱，你这是怎么？会展中心在哪儿？你搜高德地图，你搜，你现在就搜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世博会啊。思思你去不去？偶遇一下去。我大概率应该会周天去，周六我有事儿啊，周天咱们偶遇啊，宝贝们。有朋友说这节目没有歌，没有灵魂了。你以为我不想吗？你以为很多事情就可以按照我们想象的发展吗？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昨天不是油价微涨了吗？92号汽油平均每升涨了6分钱，加满一箱油多花3块钱。5月21号，昨天24时，有谁没有去？我是不是前两天就提醒大家了？国内汽柴油分别每吨啊上调了75元、70元啊，全国平均92号、95号和零号柴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涨了0.06元，也就是说50升的油箱加满需要多花3块钱。好多了，好多了，就是涨3块钱的，在我这儿都相当于没涨。涨6分，意思一下，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反正最近呢也不太排队抢油了，我心情已经放松了。最近我已经开始使用更高超的一些交通设备了，交通工具，比如说自行车。百米油耗只需要一个馒头。鬼先生说3块钱，还扛得住，对，我也是这样想的。3块钱可以，3块钱就相当于我买杯可乐了，算了。这位朋友说我没家，哄完娃我也累得睡着了，没关系，3块钱还可以啊，还可以，还可以，因为现在花钱的地方也多，不知道为啥啊，就是咱们一直秉承的是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但我一般呢都是花自个儿钱办别人事儿，拿我天天给大家送礼物买东西吧，我不就花自己钱办别个人事儿吗？坐地铁然后打出租8.5块就送到会展门口了，对，自己去也别开车了，就坐地铁，大把伞跟孩子一块坐地铁，然后在门口呢打个车就行了啊，就8.5就到了啊。自己开车你还能找地儿停，麻烦得很。我估计逛世博会的人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毕竟你看周末又下雨，再加上世博会在人家门口的事情，估计会人多啊，别开车了啊。哎呀，当然呢，在这里我还有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跟大家说，此时此刻我跟大家盘算一下目前在我节目里边有多少个甲方啊。你刚说完了，我百米一个馒头油耗有点大，我吃的多不行啊。还有朋友说，思思你这都520了，你老公没给你脖子安排个啥吗？挺好的了，幸好520在夏天，不然都多多少少，我说老公你看我脖子缺点啥，他能给我买个围巾，对，10块20的那种。百米一个馒头，1公里10个，大概5块，比油耗还大。对不起，重说，100公里一个馒头行不？讨厌，哼，死鬼。亲爱的朋友们，我跟大家盘算一下目前为止我在我节目里边的资讯广告商大概有哪些啊。格力空调是一位，爱听原产地是一位，还有东域名茶是一位，接下来第四位也来了，亮家家装饰集团。不行，我要有这首歌，哎呀我不知道为啥就心情特别好。这么火吗朋友们？早上起来你看，此时此刻我一说资讯的时候还有90多位、95位朋友在直播间里，就觉得何德何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爱我，我也爱你们，我给我的衣食父母们磕，也不是，鞠个躬，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有朋友说你有没有华为手机，对不起，我可以送华为手机。对，就是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人啊，一旦稍微有点进入顺境，飘飘然的。有朋友说你现在就差两把扇子了，马上就可以扭起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爱装修的想着，没有爱装修的，所有正在装修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们，

Are you ready?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是我孙思思本人自己去词的，并且词的这个过程你知道有多么难词吗？我敢保证在他们家我一定词到的全省 best 最低的价格了。有朋友说1055现在没有音乐就是因为思思你话太多了。我话多且密有重点怎么了？槟榔重说看上去说还有第五个广告，就是我1.8米的大床没有另外一半住，搁我这儿征婚呢。哎呀妈呀，我跟你说我十里八乡有名的红娘啊。上次啊给我闺蜜改霞介绍了一个人，老实话不多，她见了之后说孙思思你疯了吗？她说这个人是人老话实话不多吧。有朋友说一大早还没有睡醒，好有气血的歌呀。每一次老妹身上发生了一些好事的时候就要跟大家好好分享，就这个劲儿，就这个劲儿。朋友们，你们知道我辞这个装修辞的有多费劲儿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到底经历了什么你们明白吗？但是最终的结果特别好，想装修的需要装修的朋友们来听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力度大到什么？大到我自己昨天晚上跟我们家里边商量了一下，我想再买套房子的地步，因为刚好我婆婆也需要。装修最害怕什么？害怕加钱，害怕扯皮，害怕买完了以后发现材料，哎呀，又不包这，又不包那儿的，最后预算翻了一番。100平米的全房高质量装修，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我身边两个朋友装了，一个装的是他们家别墅，一个装的是一个140平米的房子。它包什么呢？包硬装、软装、家居、家电，包灯具以及窗帘，也就是说所有东西基本上都包含了。然后我当时看了一下，看完了之后就100平的话，很多人如果全包的话20万往上走了。然后这次我辞到的价格是159800。等一下我没说完，然后我当时问了老板一句话，我说老板有没有带中央空调，他说这个是非常规的，我说你给我送上。于是就有了我给大家辞到的三重福利，大家听好了。需要装修的，有朋友说思思装修送别墅吗？你看送给我行不？亲爱的朋友们，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于是就有了我接下来辞到的这三重福利。第一个，价值20000块钱的美的中央空调一拖三的，是送给大家的。价值10000元的索衣啊，价值10000元的索菲亚定制衣柜10平米的送给大家。好，然后前五位就是今天，就是不是今天，我们的那个活动呢是在6月7号，6月7号现场跟着老妹思思一起来到现场的。签约的前五位再送华为手机 Mate 80，加上索菲亚的智能晾衣架，都是送给大家的。我敢保证你买完了之后，就是这个套餐包完了之后，你想找再说，哎呀我买个什么东西没都有。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现在此时此刻你有需要装修的啊，就是今年或者明年，尤其是今年啊，最近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明年又太晚了，就今年吧。今年想装修的朋友们，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里打上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好吗？打完了之后回头过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里边再写个一，或者说我已经打过了，我就知道了好吗？因为上次就是有一位朋友在我的后台私信留言了，说思思你怎么还没给我弄好呢？我说我都没有收到你信息。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怎么找到呢？很简单，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后台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有朋友说别的都不要就要你送的，你来。哎，还有我最后再说一个事儿啊，如果你说我不是很想装修，但是我想买东西，我也给大家辞了几样东西，我觉得还可以。首先呢就是我辞了一个，我慢点说吧，因为时间比较久，我就今天就说一个吧好不好。想要洗碗机吗？美的的洗碗机，平常你去市场价看哈，六千多差不多，5-6千块钱吧，6000-6900差不多。我今天辞到的价格是2598，2598美的的洗碗机。想买洗碗机的

也可以后台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谢谢。木有繁星打一了，我看到了，还有谁已经打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在我后台私信完了之后回来给我打个一好吗？布丁也打一了，好，我看到你了，都关注一下我，后台私信我啊。哎呀，何德何能？但是啊，有朋友说在这个蝈蝈说打装修不在这儿啊，有朋友布丁说打不了装修呀，你等一下我把你关注一下啊。好，现在可以了，后边打装修，然后蝈蝈在后台打装修，不是在我现在直播的时候打装修，弄错了啊。朋友们，我为什么今天一直要反反复复说太不容易了，你明白吗？把美的的洗碗机给大家辞到了2598，我不相信亮家家中大家一分钱了。你知道昨天我跟他们杨总聊天的时候，我都感觉杨总要给我就是掀桌子了，一副那种你要是再给我讲价的话我就不干了的那种状态。然后最后都已经传出了说思思非常霸道，非得要让我们几百块钱卖他洗碗机，我们卖不了。我什么时候说几百块卖洗碗机？我说你成本价就好了，只不过我就说如果能便宜到下千的话更好了。他说思思你也不要让我们亏太多好不好。在后台私信我，不在这儿自娱自乐，弄错了啊。在后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写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好吗？好 OK。三分不回头说八个也关注一下，对，好，对对对，我把你们都关注一下，关注了之后在后台私信我啊，老妹，我最后再说一遍 OK 宝贝们，因为我这次死的真的很不容易，你们弄完了之后就是写完装修加全部电话回来了之后打个一，不然的话我看不到啊。来，老妹儿再说一遍啊，而且我为什么一定要推荐亮家家，是因为我自己两个朋友已经装了，大家也都知道我是习惯性让别人先试银针的那种人。啊，我一般呢先让我朋友试一下，首先他就是我那个好朋友装别墅，因为别墅他就不能按照100平109800这样算，他又重新核算，比他隔壁装修装的还好，而且比他便宜了一半的价格。然后另外一个140平米的房子已经装完了，我去看了，装的特别好，不愧是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家南方的工人啊也好，还有南方的这个设计团队也好，做活特别细。有朋友说我不装修，我就想让你把我关注一下，可以可以可以。哪个装修公司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亮家家装饰集团，然后在6月7号我会在现场，然后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这样的话你们现场就你们明白吧，我在呢，我给你再辞点，我就让他们知道，我孙思思在陕西上空也不是盖的，特别吓人，咱们属于那种科大气垫了。挺好的挺好的，反正我觉得如果需要这个洗碗机，美的洗碗机25982598的你也可以来啊，想要这个装修也可以。怎么找到我？好，好多很多朋友现在找不着私信了，来来我再解释一下，不用打一了，现在不用打一了，首先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我装修写上装修这两个字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思是思想的思，然后打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打完了回来跟我说我打完了，点击写名字说怎么没人联系我，你看就有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打完了回来跟我说一声我打完了啊，我现在看看有多少朋友没有弄完啊，等你们啊。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花儿乐队会唱的也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

0: 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麦”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自信哥问了，哎，我有个洗碗机多大，这个尺寸挑不挑地方呢？应该是挑的，就是美的的，我跟你说一下是哪一款好不好，你在网上搜一下，晶岩洗碗机 K1000。我刚说的所有的价格都是含运输费的，就是到家里边任何一毛钱你都不用多花的，装修也是159800，也是一分钱都不用多花，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包含了。需求的朋友，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就可以了啊。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想聊聊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也好，家里边人唱的那些无论是歌曲也好，戏曲也好，还是顺口溜也好。1929不出手，这个也是我小时候学的啊，现在我教给了我孩子。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79雁来，79河开，89雁来，99加19耕牛遍地走门儿。然后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辈儿、爷爷奶奶辈儿，有时候会有类似于那种塔达啾、塔二啾、抖死塔啾那种童年歌谣。我小的时候，我奶经常给我唱这么一首歌：一不得吹，这应该叫是戏吧啊，教学里边的一段：一不得吹牛，二不得选，俺五三辈做过大官，俺也见过皇上的面，俺婆个娘娘吃过饭，俺爸穿的是黄马褂，俺妈穿的是绫罗缎，出门不走坐软轿，回来捶背有丫鬟。看有朋友说一不可一，第一句不能吹，第一句就开始吹了。嗨，我经常说嘛，谜底都在谜面上嘛。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小时候流行过的那些顺口溜啊，回忆杀，回忆杀。周五的时候我们就漫天聊嘛。也想问问大家，就是第一次你看电视剧里面学到的歌曲是什么？咱们都可以大聊特聊，都可以啊。我第一次不是看电视剧，就是我第一次小时候印象当中第一支流行歌曲啊，在我印象当中的流行歌曲，说实话是

Superstar， 就是当年的那个音乐，大家可能还是处于比较抒情的或者是民通类型的，但是 Superstar 一下打开了我对新世界的大门。You are my superstar boy。时至今日，我在听 S.H.E 的歌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好时尚。到现在，你看20多年过去了，也并不会觉得很土啊。这话说，爷爷奶奶现在给娃已经教会了，对，已经教会了。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早早早聊一聊。请问一下，你在小的时候第一个接触的流行音乐是什么？然后也可以聊聊小时候你聊到的那些或者听到的那些顺口溜。我哦，大家也可以大声唱出来，没问题。说到回忆杀，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有一个11、12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拿一柄钢叉，像一个叉尽力插去。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嘿，哪里疼？斩老闰一棒，一钢叉。有朋友说，那个是孙悟空。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弄懂一个事儿，就是小时候我不是看那个奥特曼嘛，我就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奥特曼每次被怪兽打得不行了，才放出激光来打这个奥特曼和怪兽嘞？啊，打这个怪兽，早干啥去了呢？哦，你到最后你才放大招，干啥呢？啊，有朋友说，我小时候听到的是这个，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有朋友说，我第一个听到的是铁齿铜牙纪晓岚啊。还有笑笑，他研究我，他说，哎，你为啥说话老仰头，然后说完赶紧低下头，我有没有可能清了个嗓子？有朋友说，因为能量没攒够，放不了大招。你这些都不能说服我，还是改侠说服的我。我说，为什么奥特曼每次被怪兽打得不行了，才打开激光杀死怪兽？早干啥去了呢？改侠当时跟我说，你见过斗地主的时候刚出牌就直接扔王炸呀？朋友们，就那一瞬间啊，一下通透。有一个成语叫醍醐灌顶，不过如此。哎，你现在想想，咱小时候真的太可爱了，我小时候天真的都有点发邪。那时候看那个电视剧嘛，看电视剧就特别喜欢那种各种各样的玩具啊啥了的。小时候看那种那叫谍战剧啊之类的，就特别喜欢那种小玩具枪啊。我一个女孩喜欢玩具枪，挺好的反正。全身搜索了一下，上上下下也就5块钱，我就跑人家问人家老板，我说，老板老板你好，我想买把玩具枪，多少钱？老板问我，你带了多少钱？我说我带了5块钱。他说，哦，那就5块钱一把。我当时觉得可高兴了，刚刚能够。时至今日再想一想当年的那些此情此景那情那景，哪有为人带了多少钱就说这个钱多少钱的道理？这不明摆着坑我们，小孩钱你都骗，你不如坐小孩那桌去。轩天说本来3块钱，对，我当时就心想，其实那个塑料玩具枪可能本来3块钱一把啊，我带了5块钱，那就是5块钱一把，我带了100，是不是变100一把了？哼，黑心商贩。东风压不倒西风，反让西风耍得团团转。谁说我？还有朋友说，我小时候看的是铁甲小宝卡布达。挺好的挺好的，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啊，聊一聊你小时候看到的电视剧也好，听到的歌曲也好，聊聊小时候听到的那些顺口溜也行。然后呢，但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就傻有傻的一面，但是我聪明的时候也有聪明的那一面。我小时候也有精明的时候，就我跟人玩捉迷藏啊，别人是就是我是属于啥呢，就是等别人藏好了之后啊，我本人孙思思直接回家去了。找不着我呀？有朋友说，思思啊，哇哦，你真的是坏事打小的呀，你不知道吗？从小打小偷针，长大了之后绣花绣多好呀，苏绣啊，锦绣啊，闪绣啊，各个地方的绣啊，就是样样精通啊。也没有那样，也没有那样。这个江守说，你为啥不理我？因为你没夸我，你说我这个衣服没有昨儿的好看。昨儿那个可能才40、30块钱，我今儿这个衣服贵。

我的人生准则，出门不捡钱等于丢钱啊，吃不穷穿不穷，穿几步到会受穷。你说我这么一个人，你告诉我说我这件贵的衣服并不好看，我是心里面什么样的感受？比删了我还要难受啊。鸡心妖童说，爱江山更爱美人啊，这是你小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首歌是不是？爱江山更爱美人，还可以吧啊，我们可以来聊聊看啊。然后朋友说改侠最后改弟弟没？改侠最后改下弟弟没？啥意思？你是不是打错词了？我没明白。朋友们，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那种爱看那种武打片？有爱看武打片的吗？有没有？有的话打个一让我看一下。就我印象当中啊，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看那个武打片，就是我希望自己武力高强哈。然后有一年夏天，我就跟小伙伴们说，我说我会输点内力给你。呜，你知道小的时候大家都要葵花点穴手，特别傻。然后就像电视剧里面那种手掌贴着手掌，弄完了之后我说，哎呀，我现在内力输送太多了，人很虚弱，需要买个冰棒吃。结果我的小伙伴真的就给我买了。发现没有，我小时候的智力比上不足，但比下却绰绰有余。我是会被那个便利店的老板去骗的，但是跟我一块玩的小伙伴都是被我骗的。切记找这样的朋友。啊，咱们一块来聊一聊小时候流行过的那些顺口溜啊。有谁看过舒克和贝塔？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贝塔有看过吗？还有朋友说改侠是虚拟人物吧，倒真不是。改侠是我，他姓李，叫李改侠。不能再说了，再说改侠也不跟我玩了，因为我妈现在已经不允许让我说一下家里边任何是非了。有朋友说小李飞刀是自己小时候看的，我当时看小李飞刀的时候，我第一次见那个叫林诗音，我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女人，也第一次见焦恩俊的那个叫什么卷头发，我就说哇，原来有人把泡面头可以掌握的如此好看。然后有朋友说邋遢大王啊，邋遢大王小时候我也看呀，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我们喜欢小邋遢。我学的像不像邋遢大王嘛？哎呀，你哈舌到我的心上了。另外呢，亲爱的朋友们，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冬玉茗茶的事情。爱喝茶的朋友们啊，转的有点硬啊，是不是啊？刚聊那儿呢，因为我看了一下，8:45了，剩15分钟，我要跟大家好好再分享剩下的两个资讯。其实我非常感谢大家，也很感谢这些资讯的到来，但是我知道一定有人说，哇，思思你这个节目现在资讯太多了。我忘记的时候，就是我做广播以来最忘记，我一档节目2个小时里边有29条资讯，不能笑就掌声。那个时候属于广播的旺季，大家就是各方面经济也在上行的过程当中。然后现在呢，我的节目里边有4条资讯，这已经算是摇了铃了，所以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感谢这些甲方的支持们，甲方们的支持。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冬玉茗茶，喝茶的人呢，每年春天都盼着新采摘的茶，而茗前茶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说这个春天我过过去了。虽然现在已经到小满了啊，春雨惊春清谷天，春过去了，夏满，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进来，夏满芒夏暑相连了。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我们陕西特别的礼物，叫做茗前汉中仙毫。啊，有朋友说思思你不理我，洗碗机你型号发我呀。哎，我跟你说，你稍等我，我能不能就是下了节目给你慢慢发。还有朋友说我看的是楚留香，还有六神合体变形金刚。你看的是哪版楚留香传奇？看的是哪版？因为我这边有2版楚留香啊，分享给我啊，分享给我。我先把这个冬玉茗茶的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次呢，冬玉茗茶给大家准备了2款不同的东西，一款呢是自用分享款，你自己喝就可以了；另外一个是精致礼盒装，更有品质，差不多也就是6-70块钱，我觉得性价比相当之高了。一定要记住。

我喝春茶就喝陕西茶，目前为止只有汉中仙毫了，就是明前汉中仙毫，明前汉中毛尖已经卖完了，那个已经卖完了。仙毫是我觉得小时候我能接触到的最高端的茶叶了，更何况是明前汉中仙毫，爱喝茶的人不要错过了。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直接来购买当季春茶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OK， 有朋友说，思思，我怎么觉得你是80后呢，不是90后呢，怎么你看过的电影听过歌歌都那么早呢？有没有可能他们是经典，然后一代一代的不停的在看，像葫芦娃呀，这小时候我们也看过呀，铁臂阿童木呀。那我看的比较新的也有，估计大家未见得能看的啊，那个红猫蓝兔七侠传有看过吗？我小时候还看叫什么神奇马丁还是神笔马丁，就是那个马丁，我这个是在我小的时候就吓到我了的一个动画片儿。当时演的应该是有一个叫马丁的小男孩，每天早上他都会变成不同的样子去体现，哦，好像马丁的冒险，应该叫马丁的冒险，有看过吗？马丁的早晨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马丁的早晨，真的，这个动画片在我小小的年纪，小小的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阴暗的一笔。现在看起来很好玩，但是小的时候你看不懂这些，你就觉得好恐怖啊，怎么每一天早上都会去，今天变成酋长了，然后明天又变成宇航员了，后天又变成不同的类型了，去挑战各种不一样的生活。马丁的早晨真的小时候吓到我了。那叫神笔马良，不是神笔马良，马丁的早晨我记得没错。红猫蓝兔七侠传还有蓝猫淘气三千问，对，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比较大了。后来包括那个猪猪侠，聪明勇敢有力气，我只能羡慕我自己，苦乐甜也没关系，后宫翻相后在金阁里，没错吧，只是我从小到大呢，其实别的事儿我也不干，就净爱看这些了。你是铁胆火之侠吗？还有朋友说海尔兄弟星球大战，很多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子的。来吧，一段资讯过后，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闪电如何从虚无诞生？新的理论出现了。据统计，全球在任何时刻都发生着2000多场雷暴，尽管人类观察闪电已有数千年，但这种壮观现象的内在运作机理依然深藏在厚重且危险的云层之中。近300年来，研究人员不断向云端发射风筝、气球和火箭，试图弄清楚那一抹白热化的弧光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在20世纪中叶，气象气球和火箭探测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云层虽然带有电荷，但其电场强度非常微弱。科学家们发现，云层电场强度远不足以击穿空气，高能粒子级联碰撞及来自深空的宇宙射线可能是触发闪电的关键因素。2025年初，新的观察结果为这

0: 理论提供了支撑。研究员利用无线电重建了12次闪电袭击的电流路径，他们发现闪电最初的走向与云层电场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而是略有偏差。这种偏斜被认为是指向了地外起源，来自超大质量黑洞或恒星爆炸的宇宙射线。这些穿越了数十亿光年的原子碎片撞击了地球大气层，喷射出大量高能粒子流进入云层，即使电场强度较弱，也足以撬动那一束划破夜空的强光。于是科学家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即高能物理过程在闪电启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拼凑出完整的图景，但我们可以预见，每次闪电交加的背后，或许都存在着与银河系深处某个垂死恒星的物理联系。随着精密测量的推进，人类正在逐步捅破那层遮蔽真相的云层。尽管目前看来，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离奇和复杂。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
4: 听礼物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今天最后一条资讯来自于爱听原产地，说完就结束。说完之后，我尽量给大家放下我们的歌，我害怕时间来不及了，8:54了。今天要主推的大爆款也是倒计时最后一天啊，5月22号，今天0点全部就恢复原价了，520机制的爆品就结束了。这次要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赫莲娜黑绷带官网50毫升在4000多块钱，正常你们买也得在3000多，肯定是这个价格了。然后今天的价格是520块钱，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它的有效期到2027年11月，所以它是一个临期性的产品。但是道理说是临期，但是也有1年零2个月的时间，完全够了。价格是520块钱。如果你想520元买赫莲娜黑绷带，那么请大家直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的0点之前下单，再送海蓝之谜的产品小样一只。我说完了。还有不太明白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你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秒杀，520块钱买到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世界疯了。我爷呀，520块钱，卖赫莲娜黑绷带呢。我感觉过去3-4千块钱买黑绷带的人啊，都疯了。现在520买黑绷带的人也疯了，太卷了，各个商家真的太卷了。需要有需求的朋友直接去拍就好了啊，在那个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同样50毫升的正装，520块钱下单，再送海蓝之谜的产品小样一只，谢谢。陕北风情说，你唱了吗？你唱了吗？还有朋友自信哥是这么说的，小时候我的儿歌，非常抱歉，今天因为刚刚有朋友说为什么这两天都不说我们的歌了，我保证下周一开始，下周每一天都准时说我们的歌，可以吗？自信哥是这么说的，他是我小时候的儿歌，本楼本楼下雨不愁人家大散，我有本楼。我小时候跟你有点差别，我是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有朋友说，丝儿哟，今儿透视装，谁家透视装穿这样啊？今天早上据不完全统计，我这边呢属于紫薯精加海带。啊，还有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听那个一个丁老头欠我俩弹球，我说3天还，他说4天还，就是小时候玩的那个，挺多的吧啊。反正每个周五的时候都希望大家可以放松心情，周五找到自己独属于放松的那个方式。有的人说，哎，我想回家躺着就挺吸收能量的，那你们就躺着。像我这种人不行，我周五每个周五一定要约朋友在一块出去玩，不然我就觉得这一周五活得也太窝囊了吧。

0: 哎，还有朋友说，思思，马来西亚好玩吗？好玩。但是我觉得马来整体就是吉隆坡没有那么好玩，它就是一个城市，而且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的发达啊。我这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但是热浪岛真的太好玩了。它的海水清到什么程度呢？完全玻璃海，而且沙滩是白沙滩，大面积的白沙滩。在那边你去潜水，就是你只要头低下来，你都不需要潜，就在这站着，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鱼。甚至在酒店门口的那个礁石旁边，会有一群一窝一窝的那种护士鲨、小鲨鱼，太美了。这是我见过当中最美最美的海，当然我也没见过几个海啊。推荐你，最关键是马来真的很便宜。我去那个岛上啊，就是我去那个岛，总共才花了一个人花了1900，一个人1900，包含吃、包含喝、包含出去玩，什么东西都加在一起，一个人1900，在这玩4天3晚，还可以吧？然后有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去看我的抖音，里面有一期专门出的马来之行啊，我写的挺详细的。来吧，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老妹儿思思呢，早上早高峰的节目会陪伴大家从早上7点的上半路一直持续到12点的下半路。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焦麦琪，我的名字，请大声呼唤一下我的名字。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38种，西安交通大学获批新增2个本科专业，分别为具身智能数据科学专业，长安大学获批新增3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运动训练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获批新增1个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教育专业。2026年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台该如何选择？第一类，综合招聘类平台，比如应届生求职网，适合海投和了解校招动态，信息量大，但竞争也激烈。第二类，垂直技能培训加就业一体化平台。第三类，政府主导的就业信息网，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权威可靠，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腾讯旗下 IP 一人之下即将迎来深度开发，动画大电影一人之下绵山血战已由北京蒙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完成备案，编剧为一人之下原著漫画作者米二，这意味着项目由原著作者亲自操刀编剧，在改编质量上具备天然保障。之前一人之下 IP 均在腾讯系公司，通过绑定原作者米二，用漫画动画电影的内容矩阵深度开发一人之下 IP。 此前同名动画已在腾讯视频播出多季，积累了大量核心粉丝，电影版的立项标志着这一国产漫画顶流 IP 正式进入大荧幕周期。当那10个背影踏入绵山的血液，我们就知道这段故事迟早要在更大的荧幕上被重新点燃。5月11日，茅山学宫全新动画正式定档，技术少年误入异世，邂逅奇妙伙伴，茅山求学，趣味修仙。5月15号中午12点正式上线播出。茅山学宫动画主要讲述了来自蓝星的少年周雨肥在一场粒子对撞实验的意外之中，穿越来到了全民皆可修行的异世界大陆。为了找到重返蓝星回到家乡的方法，道术小白周雨肥在猫妖莫福、龙女林白的帮助和陪伴下，结合现代

维与知识逻辑，在茅山学宫踏上了学习正统茅山道术的道路。一路上，他们与伙伴们一同直面劲敌，闯荡秘境，历练闯关，勇斗妖兽，探秘奇境，开启了一段既有热血冒险又爆笑不断、充满机智成长的修仙奇遇之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一人之下》目前播出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五季 ，B. 第六季 ，C. 第七季 ，D. 第八季。上哔哩。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场场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少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咱中国的音乐剧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4: 咱中国的音乐剧起步较晚，最早是1980年，音乐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篇从哆来咪谈起美国音乐剧简介的文章，音乐剧这个名词才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3: 那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呢？
4: 他就是堪称中国音乐剧第一人的沈成宙老师。1992年，沈老师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音乐剧中专班。后来1995年，中央戏剧学院也开设了音乐剧表演班，而孙红雷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3: 没想到孙红雷竟然是音乐剧专业毕业的。
4: 2000年后，不论是原版引进、中文版制作，还是原创音乐剧的数量都在增加。这其中必须提到的是音乐人三宝老师，他参与创作的音乐剧《金沙》《蝶》《三毛流浪记》等，可都是对中国音乐剧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3: 我看综艺深入人心，知道了《金沙》和《蝶》，那音乐可真好听啊。
4: 是呀，深入人心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音乐剧热潮，也让更多的音乐剧制作团队被大家认识。如今比较知名的有《七木人生》《上海文化广场》《巨城音乐剧》等。我们新势力也和前两者合作，把音乐剧《Q 大道》和《我的遗愿清单》带来过西安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的不到万岁。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相比其他猿类，人类的睡眠竟然是最少的。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睡眠最少的物种。进化人类学家大卫在《不睡觉的猿》一书中提出，更短更深度的睡眠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陆地上生存，也为人类的社交和认知进化腾出了时间。在所有被研究的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黑猩猩每晚睡大约 9.5 小时，绵顶绒猴睡13小时，三代夜猴甚至能睡到17个小时，而人类平均只有7个小时。这比基于灵长类生物学研究的预测模型所推测的 9.5 小时少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这个被进化人类学家大卫称为人类睡眠悖论的现象，正是他的新书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这本书将神经生物学和灵长类学融为一炉，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人类睡得少恰恰是一种进化优势。关键转折点发生在我们祖先从树上转移到地面生活的时期，在地上睡觉比树上危险得多，需要时刻提防捕食者，自然选择于是偏向那些睡眠效率更高的个体，更快入睡，深度睡眠占比更高，同时保持对环境威胁的警惕。这种短而精的睡眠模式为人类腾出了大量的清醒时间，用于社交互动、工作学习和文化传承。但这对现代人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抱怨自己睡不够八小时的时候，或许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并非天生就该睡那么久，与其焦虑时长，不如更关注睡眠的质量和规律性。
3: 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金融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开展中小企业优企引才定向房企拓岗和高校对接深度型活动，组织优质中小企业与高校在人才引进、联合培养、实习实践等方面深度对接。麦可斯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在300人及以下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2024届为54%，高于2022届48%。教育学、艺术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类毕业生，更多就业于300人及以下规模的单位。工学、经济学门类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分别对应了大型工业企业、商业银行等。这也提示高校在优化专业设置和完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科特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与未来就业市场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下建厂，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2: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3: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1: 作为一个
4: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3: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2: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4: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5: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4: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1: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4: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2: 好，我们再试一次。
4: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3: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2: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4: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6: 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正式官宣，发布概念海报并揭露主创，将由韩延担任监制，吴国汉担任导演。概念海报当中，藤蔓扶疏，一朵花开清雅，一朵花开妖艳，暗示主角司藤和白鹰的宿命羁绊。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改编自鱼尾同名小说，围绕意外中秦放唤醒了沉睡80年的半妖司藤展开。为破解司藤当年的死因，二人被迫同行，踏上一场寻找谜底与自我的旅程。司藤的宿敌白鹰一路尾随，当藤蔓与烈焰在空中交织，司藤的半妖双生也将迎来终局。 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再落一子。追光动画近期备案了动画大电影《新神榜：悟空》，编剧为王威。该片主要讲述花果山石猴经杨戬指点拜师菩提祖师，得名孙悟空，下东海上天宫，寻找克服空虚迷惘之道的故事。这是追光《新神榜》系列的第三部，前作《新神榜：哪吒重生》和《新神榜：杨戬》已初步建立起这一宇宙的世界观。在《新神榜》系列中，哪吒对应重生叙事，杨戬对应宿命叙事，而孙悟空则对应成长叙事，这三者恰好构成神话宇宙的铁三角。追光选择在此刻立项悟空，时机极为讲究。一方面，前作已经完成了世界观铺垫；另一方面，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打开，此时立项可在2027至2028年形成集中投放。又一部以猴哥为 IP 的电影，你会期待吗？
7: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6: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谁不是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的其中一员呢？ A. 悟空， B. 哪吒， C. 杨戬， D. 姜子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8: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4: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除了英国和美国，近几年法语音乐剧在国内也很火呀。
4: 可不是嘛？
3: 那法语音乐剧是不是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呀？
4: 法国虽然不是音乐剧的诞生地，但是诞生在法国的轻歌剧可是音乐剧的起源之一。文献可考的法语音乐剧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可真正开始崛起得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说起。法国第一部爆红的音乐剧是1979年首演的科幻摇滚音乐剧《星幻》，此后曾被五次复排。
3: 那最具代表性的是不是四大音乐剧之一的《悲惨世界》呀？
4: 《悲惨世界》1980年在法国首演并获得了成功，但可惜没有大火起来。真正让这部剧名扬世界的是时隔5年后在伦敦西区上演的英文版。
3: 那有什么能代表法语音乐剧的呀？
4: 那当然是1998年首演的《巴黎圣母院》呀，它完全没有受到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影响，以颠覆传统音乐剧的形式赢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成为第一部享誉全球的法语音乐剧。
2: 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每一次的音乐节现场都少不了这首作品，来自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乐队的成员们更愿意把队名理解为逃跑和计划，在他们看来呢，成长的过程当中伴随着艰辛和痛苦，所有人都有想逃跑的时候，这是属于青春当中最原始的冲动，但是慢慢发现痛苦是逃不掉的，想幸福呢，只有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于是逃跑的出发点也变了，不再意味着逃避，但是那股劲儿没变，是渴求改变的冲动，计划就是逃跑的劲儿，留着给自己抵抗痛苦的勇气。为你送上逃跑计划这首一万次悲伤。12: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5月22号，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继续送上张韶涵首新的太阳。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少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静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闪电如何从虚无诞生？新的理论出现了。据统计，全球在任何时刻都发生着2000多场雷暴，尽管人类观察闪电已有数千年，但这种

0: 撞棺现象的内在运作机理依然深藏在厚重且危险的云层之中。近300年来，研究人员不断向云端发射风筝、气球和火箭，试图弄清楚那一抹白热化的弧光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在20世纪中叶，气象气球和火箭探测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云层虽然带有电荷，但其电场强度非常微弱。科学家们发现，云层电场强度远不足以击穿空气，高能粒子级联碰撞及来自深空的宇宙射线可能是触发闪电的关键因素。2025年初，新的观察结果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撑。研究员利用无线电重建了12次闪电袭击的电流路径，他们发现闪电最初的走向与云层电场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而是略有偏差。这种偏斜被认为是指向了地外起源，来自超大质量黑洞或恒星爆炸的宇宙射线。这些穿越了数十亿光年的原子碎片撞击了地球大气层，喷射出大量高能粒子流进入云层，即使电场强度较弱，也足以撬动那一束划破夜空的强光。于是科学家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即高能物理过程在闪电启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拼凑出完整的图景，但我们可以预见，每次闪电交加的背后，或许都存在着与银河系深处某个垂死恒星的物理联系。随着精密测量的推进，人类正在逐步捅破那层遮蔽真相的云层。尽管目前看来，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离奇和复杂。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赵雷，南方姑娘，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喝茶的人呢，每年春天都会盼着新采的茶，而明前茶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春天。今年呢，我们又给你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新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这个春天就记住一句话哈，春茶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吉克隽逸爱情。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

0: 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2: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3: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1: 作为一个
4: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3: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2: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4: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5: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4: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6: 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4: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2: 好，我们再试一次。
4: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3: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2: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4: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7: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一个人在分手之后发现原来的自己可以拥有更自由的生活和更加开心的心情。分手往往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局，而分手之后的心情也常常是非常的复杂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分手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不论是因为感情的磨合不顺利，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双方的感情破裂，分手往往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沮丧和失落。但是在这样的痛苦经历之后啊，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重新的找回快乐和自由。所以要记得永远保持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行动。为你送上梁静茹这首《分手快乐》，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杨宗纬《矜持》。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版，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胡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四十里，岭高约十五丈，下有两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五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3: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黄小虎没什么不知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喝茶的人呢，每年的春天都要盼着新采的茶，而明前茶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春天。今年呢，我们又给你带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还有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在这个季节就记住一句话啊，春茶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送上郑秀文终身美丽。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腾讯旗下 IP 一人之下即将迎来深度开发，动画大电影一人之下绵山血战已由北京蒙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完成备案，编剧为一人之下原著漫画作者米二，这意味着项目由原著作者亲自操刀编剧，在改编质量上具备天然保障。之前一人之下 IP 均在腾讯系公司，通过绑定原作者米二，用漫画、动画、电影的内容矩阵深度开发一人之下 IP。 此前同名动画已在腾讯视频播出多季，积累了大量核心粉丝，电影版的立项标志着这一国产漫画顶流 IP 正式进入大荧幕周期。当那十个背影踏入绵山的血液，我们就知道这段故事迟早要在更大的荧幕上被重新点燃。5月11日，茅山学宫全新动画正式定档，技术少年误入异世，邂逅奇妙伙伴，茅山求学，趣味修仙。5月15号中午12点正式上线播出。茅山学宫动画主要讲述了来自蓝星的少年周雨肥在一场粒子对撞实验的意外之中，穿越来到了全民皆可修行的异世界大陆。为了找到重返蓝星回到家乡的方法，道术小白周雨肥在猫妖莫福、龙女林白的帮助和陪伴下，结合现代思维与知识逻辑，在茅山学宫踏上了学习正统茅山道术的道路。一路上他们与伙伴们一同直面劲敌，闯荡秘境，历练闯关，勇斗妖兽，探秘奇境，开启了一段既有热血冒险又爆笑不断、充满机智成长的修仙奇遇之旅。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TV 动画《一人之下》目前播出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五季， B. 第六季， C. 第七季， D. 第八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香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你知道吗？要说音乐剧圣地，可不止百老汇，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一较高下。
4: 你说的应该是英国的伦敦西区吧？
3: 没错，从16世纪末出现第一家露天剧场开始，伦敦西区就逐渐形成了英国戏剧的中心。它的历史可比百老汇悠久得多。
4: 那里有很多的剧院吗？
3: 那当然，这里有52家剧院，比百老汇还多十家呢。其中有40家剧院聚集在不足一平方英里的市中心，它们形成了伦敦西区的核心，每年在这里诞生的剧目有200多部，是全球剧迷都会去打卡的圣地。
4: 哎，可惜我一直都没机会去，听说和百老汇非常不一样。
3: 是的，伦敦西区的剧院不像百老汇要求必须500座以上，他们的座位从250座到2500座以上都有，观众席通常会有4层，而百老汇的剧院一般是3层。
4: 听说在伦敦西区的剧院里可以吃东西，是真的吗？
3: 哈哈，你这个吃货。不过这确实是伦敦西区的特色，很多剧院都设有酒吧和餐厅，不仅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观众可以品尝到美酒、甜点与冰淇淋，演出结束后，观众还能和演员来个偶遇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新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康宁的城堡啊？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2: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3: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汉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汉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1: 作为一个
4: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3: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2: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4: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5: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4: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佳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6: 我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4: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2: 好，我们再试一次。
4: 江佳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3: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2: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4: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录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7: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且也很痛。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江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38种，西安交通大学获批新增2个本科专业，分别为具身智能、数据科学专业。长安大学获批新增3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运动训练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获批新增1个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教育专业。2026年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台该如何选择？第一类，综合招聘类平台，比如应届生求职网，适合海投和了解校招动态，信息量大，但竞争也激烈。第二类，垂直技能培训加就业一体化平台。第三类，政府主导的就业信息网，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权威可靠。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纵贯线这首《公路》。限定团体呢，一定不是现在综艺的专利，早期的老牌乐队就玩过这样的定时组合，定时解散。从2008年成立到2009年解散，那纵贯线在华语乐坛只辉煌了一年的时间，这也是四位成员最早商定好的。这个名字呢，是国内2000年以后啊少有的高影响力的乐队。李宗盛、周华健、罗大佑、张震岳，2008年乐队成立，成员的年龄当时加起来呢超过200岁，出道的时间更是有85年之久啊，而且每一位成员呢发展啊都非常的不错，发行过无数的专辑啊，也是音乐圈当中不可遗忘的传奇。而《公路》这首歌呢，最早发布在纵贯线的第一张专辑《北上列车》当中啊，虽然挂着是乐队的名字，但是整首歌的曲子都带着很强烈的张震岳的风格，因为从谱曲到填词都是他一个人来完成的，然后有一群人来共同演唱哈，为你送上纵贯线这首《公路》。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金海心《那么骄傲》。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半妖司藤正式官宣，发布概念海报并揭露主创，将由韩延担任监制，胡国汉担任导演。概念海报当中，藤蔓扶疏，一朵花开清雅，一朵花开妖艳，暗示主角司藤和白鹰的宿命羁绊。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改编自鱼尾同名小说，围绕意外中秦放唤醒了沉睡80年的半妖司藤展开。为破解司藤当年的死因，二人被迫同行，踏上一场寻找谜底与自我的旅程。司藤的宿敌白鹰一路尾随，当藤蔓与烈焰在空中交织，司藤的半妖双生也将迎来终局。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再落一子，追光动画近期备案了动画大电影《新神榜：悟空》，编剧为王威。该片主要讲述花果山石猴经杨戬指点拜师菩提祖师，得名孙悟空，下东海上天宫，寻找克服空虚迷惘之道的故事。这是追光《新神榜》系列的第三部，前作《新神榜：哪吒重生》和《新神榜：杨戬》已初步建立起这一宇宙的世界观。在《新神榜》系列中，哪吒对应重生叙事，杨戬对应宿命叙事，而孙悟空则对应成长叙事，这三者恰好构成神话宇宙的铁三角。追光选择在此刻立项悟空，时机极为讲究。一方面，前作已经完成了世界观铺垫；另一方面，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打开，此时立项可在2027至2028年形成集中投放。又一部以猴哥为 IP 的电影，你会期待吗？

0: 刚才的资讯当中，谁不是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的其中一员呢？ A. 悟空， B. 哪吒， C. 杨戬， D. 姜子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版，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相比其他猿类，人类的睡眠竟然是最少的。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睡眠最少的物种。进化人类学家大卫在《不睡觉的猿》一书中提出，更短更深度的睡眠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陆地上生存，也为人类的社交和认知进化腾出了时间。在所有被研究的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黑猩猩每晚睡大约 9.5 小时，缅顶绒猴睡13小时，三代夜猴甚至能睡到17个小时，而人类平均只有7个小时，这比基于灵长类生物学研究的预测模型所推测的 9.5 小时少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这个被进化人类学家大卫称为人类睡眠悖论的现象，正是他的新书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这本书将神经生物学和灵长类学融为一炉，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人类睡得少恰恰是一种进化优势。关键转折点发生在我们祖先从树上转移到地面生活的时期，在地上睡觉比树上危险得多，需要时刻提防捕食者，自然选择于是偏向那些睡眠效率更高的个体，更快入睡，深度睡眠占比更高，同时保持对环境威胁的警惕。这种短而精的睡眠模式为人类腾出了大量的清醒时间，用于社交互动、工作学习和文化传承。但这对现代人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抱怨自己睡不够八小时的时候，或许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并非天生就该睡那么久，与其焦虑时长，不如更关注睡眠的质量和规律性。
1: 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小美江美琪的这首《心情》，收录在江美琪03年发行的专辑《美乐蒂 Melody》当中。他希望把这张专辑呢作为当时的送给听众的礼物哈，所以特意的是在农历新年前推出的。《心情》的原版呢是 R&B 的曲风，经过小美与女生和民谣式的编曲改编之后啊，呈现出的听觉呢依然朗朗上口。专辑当中，他也翻唱了很多首男歌手的作品，包括花儿乐队的《静止》、杰伦的《亲情》、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等等等等，所以有很多的歌迷都是希望他能够持续的付出，持续的推出新的作品，为你送上江美琪这首《心情》，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孙燕姿《Honey Honey》。

0: 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聊完了音乐剧的世界地标，今天来聊聊代表人物吧。
2: 好呀好呀，有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爵士了。
1: 安德鲁·韦伯确实是音乐剧界的大神啊。
2: 对呀，1948年出生于伦敦的安德鲁·韦伯，19岁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管弦乐编曲，后来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就常创作歌曲。从1968年首部音乐剧《约瑟与神奇彩衣》上演至今，他一共创作了13部音乐剧，获得了7次托尼奖、7次奥利弗奖、3次格兰美奖，还获得过奥斯卡和金球奖。最多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他的剧在上演。
1: 是呀，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提起他的作品可都是如雷贯耳。比如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出自他1976年。

0: 年创作的音乐剧《艾薇塔》，
1: 另外韦伯在1981年创作的音乐剧《猫》，1986年为当时的妻子莎拉布莱曼量身打造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还有1993年改编好莱坞电影创作的《日落大道》，至今都是享誉全球、盛演不衰的经典音乐剧。
0: 不仅作品享誉全球，安德鲁·韦伯也极大推动了世界音乐剧的发展，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音乐剧大师。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录下县地区的天气哈，目前的实时温度28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28度，最低18度，但是明天预报会有降水中雨的天气啊，最高26度，最低19度，后天小雨，最高25度，最低18度。看到下周一二三全部都有雨，所以出门的话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送上梁博，给我一点温度。

为你送上苏打绿的这首《早点回家》，5:18，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啊？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2: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3: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1: 作为一个
4: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3: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2: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4: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5: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4: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1: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4: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2: 好，我们再试一次。
4: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3: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2: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4: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6: 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腾讯旗下 IP《一人之下》即将迎来深度开发，动画大电影《一人之下：绵山血战》已由北京蒙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完成备案，编剧为《一人之下》原著漫画作者米二，这意味着项目由原著作者亲自操刀编剧，在改编质量上具备天然保障。之前《一人之下》IP 均在腾讯系公司，通过绑定原作者米二，用漫画、动画、电影的内容矩阵深度开发《一人之下》IP。此前同名动画已在腾讯视频播出多季，积累了大量核心粉丝。电影版的立项标志着这一国产漫画顶流 IP 正式进入大荧幕周期。当那10个背影踏入绵山的血

0: 夜，我们就知道这段故事迟早要在更大的荧幕上被重新点燃。5月11日，茅山学宫全新动画正式定档，技术少年误入异世，邂逅奇妙伙伴，茅山求学，趣味修仙。5月15号中午12点正式上线播出。茅山学宫动画主要讲述了来自蓝星的少年周雨肥，在一场粒子对撞实验的意外之中，穿越来到了全民皆可修行的异世界大陆。为了找到重返蓝星、回到家乡的方法，道术小白周雨肥在猫妖莫福、龙女林白的帮助和陪伴下，结合现代思维与知识逻辑，在茅山学宫踏上了学习正统茅山道术的道路。一路上，他们与伙伴们一同直面劲敌，闯荡秘境，历练闯关，勇斗妖兽，探秘奇境，开启了一段既有热血冒险又爆笑不断、充满机智成长的修仙奇遇之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TV 动画《一人之下》目前播出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五季， B 第六季， C 第七季， D 第八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那5205215月22哈，那在我们今天晚上12点之前呢，啊，其实还会有 一大波的优惠。520机制倒计时最后两天，那22号的0点之后全部恢复原价。那今天主推的第二爆款呢，是你一定要入手的520机制的爆款。如果说护肤品有段位的话，那赫莲娜黑绷带无需多言，不论是谁收到它绝对会眼前一亮。送鲜花浪漫却容易凋谢，送饰品呢怕不合他的心意，送美食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不要犹豫，直接来冲满分的答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当中。礼物呢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最珍贵。赫莲娜黑绷带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添加了30%高浓度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表白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送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他每一次护肤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他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他的肌肤和温柔。高级黑晶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和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加的戳人。来说一下价格哈，那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的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520美妆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元，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元。520商城福利机制难得，在那今天晚上的12点之前下单的话，会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效期呢到27年的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怎么买呢？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吧。当然再重复一下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就要4000多，我们520美妆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只要520。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继续送上杨宗纬初爱。

0: 江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闪电如何从虚无诞生？新的理论出现了。据统计，全球在任何时刻都发生着2000多场雷暴。尽管人类观察闪电已有数千年，但这种壮观现象的内在运作机理依然深藏在厚重且危险的云层之中。近300年来，研究人员不断向云端发射风筝、气球和火箭，试图弄清楚那一抹白热化的弧光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在20世纪中叶，气象气球和火箭探测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云层虽然带有电荷，但其电场强度非常微弱。科学家们发现，云层电场强度远不足以击穿空气，高能粒子级联碰撞及来自深空的宇宙射线可能是触发闪电的关键因素。2025年初，新的观察结果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撑。研究员利用无线电重建了12次闪电袭击的电流路径，他们发现闪电最初的走向与云层电场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而是略有偏差。这种偏斜被认为是指向了地外起源，来自超大质量黑洞或恒星爆炸的宇宙射线。这些穿越了数十亿光年的原子碎片撞击了地球大气层，喷射出大量高能粒子流进入云层，即使电场强度较弱，也足以撬动那一束划破夜空的强光。于是科学家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即高能物理过程在闪电启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拼凑出完整的图景，但我们可以预见，每次闪电交加的背后，或许都存在着与银河系深处某个垂死恒星的物理联系。随着精密测量的推进，人类正在逐步捅破那层遮蔽真相的云层。尽管目前看来，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离奇和复杂。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金融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开展中小企业优企引才定向房企拓岗和高校对接深度型活动，组织优质中小企业与高校在人才引进、联合培养、实习实践等方面深度对接。麦克斯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在300人及以下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2024届为54%，高于2022届48%。教育学、艺术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类毕业生，更多就业于300人及以下规模的单位。工学、经济学门类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分别对应了大型工业企业、商业银行等。这也提示高校在优化专业设置和完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科特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与未来就业市场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为什么说巴黎圣母院是法语音乐剧的代表呢？
5: 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法语音乐剧的历史，还创新了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获得了一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4: 那它做了哪些创新呢？
5: 可多了。首先，它采用了唱跳分离的形式，唱歌的演员不跳舞，跳舞的演员不唱歌，这在一般音乐剧里是没有的。这样不仅可以选水平更高的专业歌手，舞蹈也可以融合更有难度的芭蕾、街舞，甚至是高空杂技表演，让整个演出更加精彩，
4: 感觉像一场杂技秀一样。
5: 不仅如此，这部剧用55首歌一唱到底，没有一句对白，被称为史上最多歌曲的音乐剧，
4: 全程唱歌呀。
5: 是啊，而且他们对音乐也做了彻底的改编，音乐剧大多有现场乐队，歌也多有美声唱法和古典乐的影子，但巴黎圣母院的音乐以爵士、摇滚、电声为主，演员也是用流行唱法，而且他们还用伴奏带取代了乐队，
4: 像去看一场带着剧情的流行演唱会。
5: 没错，演员会特意戴上醒目的耳挂式麦克风，并和台下观众互动，就让你感觉像去参加了一场劲歌热舞的巨星演唱会一样嗨。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中午的傍晚是8:52，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喝茶的人每年春天都要盼着新采摘的茶，而明前茶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是春天真正的到来。今天我们又给大家找到了一款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鲜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一次为大家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礼盒装两款，有品质也更有心意，无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这个春天就记住一句话，春茶就喝我们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周五的下午18:53，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正式官宣，发布概念海报并揭露主创，将由韩延担任监制，胡国汉担任导演。概念海报当中，藤蔓扶疏，一朵花开清雅，一朵花开妖艳，暗示主角司藤和白鹰的宿命羁绊。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改编自鱼尾同名小说，围绕意外中秦放唤醒了沉睡80年的半妖司藤展开。为破解司藤当年的死因，二人被迫同行，踏上一场寻找谜底与自我的旅程。司藤的宿敌白鹰一路尾随，当藤蔓与烈焰在空中交织，司藤的半妖双生也将迎来终局。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再落一子。追光动画近期备案了动画大电影《新神榜：悟空》，编剧为王威。该片主要讲述花果山石猴经杨戬指点拜师菩提祖师，得名孙悟空，下东海上天宫，寻找克服空虚迷惘之道的故事。这是追光《新神榜》系列的第三部，前作《新神榜：哪吒重生》和《新神榜：杨戬》已初步建立起这一宇宙的世界观。在《新神榜》系列中，哪吒对应重生叙事，杨戬对应宿命叙事，而孙悟空则对应成长叙事，这三者恰好构成神话宇宙的铁三角。追光选择在此刻立项悟空，时机极为讲究。一方面，前作已经完成了世界观铺垫；另一方面，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打开，此时立项可在2027至2028年形成集中投放。又一部以猴哥为 IP 的电影，你会期待吗？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谁不是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的其中一员呢？ A 悟空， B 哪吒， C 杨戬， D 姜子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又会在准时准点陪伴着大家，一起把大家带进长乐的二次元世界。
1: 你把世界都忘掉，早安喵。
0: 在每一期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长乐都会借由这个广播的平台呢，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二次元相关的资讯，当然呢也会每一期挑选一部主题动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算是一种推荐，也算是让大家多多的了解其实我们国产的动画还是非常的多的。要说国产特别优秀的动画就特别特别的多，我也不敢打这个保票，但是就是希望在每一天的这个简短的介绍当中，让大家了解到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些动画者、动画制作者、创作者还在不断的向前推进进着自己的这个漫画进程，也是在推动着国家动画的一个进步。
1: 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 IP 呢，也是我这两天比较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但是它其实前两天就已经上线了，只不过就是昨天和前天不是在做这个情人节特辑嘛，就是这个互联网情人节特辑，所以也是把它耽搁了，今天也是抓紧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但是其实这个动画呢，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动画，就是让你看起来没有太大压力的一个动画。这种番我们一般会叫它泡面番，因为剧情也很短，然后节奏也很快，然后讲的故事呢又没有太深的内核，就是一个简单的快乐送到你的面前。啊，说了这么多的 title，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动画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做《茅山学宫》。说到茅山学宫，我们一下子就想到了之前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电影啊，到这个茅山小道士。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因为其实这个动画在前几期节目之中就有给大家预告过，它是五月刚刚上线的嘛，所以在前几期有跟大家预告的时候就有说到这个茅山学宫，然后当时就有朋友说，哎，这个好不好看，它是改编的还是原创的，它是大厂制作的吗？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由这个茅山学宫来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背后的一个小故事，也算是修道的小故事吧。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
0: 那这个动画是在5月15号中午的12点就已经正式播出了，大家登录像这个腾讯或者像这个芒果 TV 基本上都是可以搜到它的。那这部动画呢，目前是一共这个备案了18集，分为了上下两个篇章，上篇是缘起篇，下篇呢叫做试炼篇，分别都是9集，加起来一共是18集。但是大家看起来的时候不会太过于辛苦啊，因为它一集也就不到10分钟左右啊。
1: 喵，晚安，喵喵喵。
0: 每周一更，更新的节奏也特别的友好。好，它每周是两更，对，每周是两更，说错了啊，周四和周五。两更一周，都是在中午的12点准时来更新。这故事其实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和咱们平常看的这种传统的修仙套路不大一样。它的主角呢是来自现代的一位技术宅，平时呢喜欢钻研各种各样的科学原理。但是他钻研的这个科学原理并不简单，因为他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是用到了这个粒子对撞机。在一次粒子对撞机的意外实验中呢，他也是穿越到了一个修仙的世界。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呢，也可以说是什么道术都不会，为了找到能够回到原世界的方法呢，只能硬着头皮进入了大名鼎鼎的茅山学宫修行。在去到茅山学宫的时候呢，他的学长遇到了两个学长啊，也算是他的异世界领路人，给他介绍啊，这不只是叫茅山学宫， 叫茅山道术专业。

也专修学宫，取了一个非常可爱又现代的名字。在学宫里面呢，他也是认识了两个超级有梗的舍友，也就是他的两个师兄，也是在异世界把他召唤过去的两位道友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傲娇的小猫妖，还有一个温柔的龙女，喵晚安，大家一起凑成了一个日常搞笑又热闹的动画。喵晚安，这个动画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主角不是用灵力，他也不是靠天赋，全程就是用科学的思维，然后去对修仙进行一个诠释。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比如说用编程的思维逻辑，然后去演绎了一个修仙道术的流程。所以他在这个修仙的过程当中就会比别人更快速，虽然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科不科学。总之就是放在动画里面嘛，大家就当个乐子看一下，用物理知识看懂符篆，用化学逻辑去破解法阵，别人苦修几百年，他靠逻辑解题去通关，总之就是反差感还是满满的。然后里面可以说是一集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分分钟都是在爆梗的节奏。如果大家这个阅片无数的话，会在这个动画里面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网络梗也好，然后其他的一些影视剧的梗也好，会非常的多。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总之就是一个轻松搞笑下饭又不虐，特别适合日常煮个泡面的时候追一下的番，所以我们会叫它泡面番。那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听完一首歌之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原作的背景，它到底是小说改的还是漫画改的，那它的画风又是怎样，来自哪个制作公司呢？一段音乐过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不是我们今天说到的 IP 茅山学宫的主题曲，因为茅山学宫它其实只有两首歌，一个 OP 一个 ED， 但是这两首歌都是纯音乐的歌曲，不大好跟大家分享。其实本来是打算今天拿来当这个衬乐的，但是由于它的这个歌曲啊侠义感特别足，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动画的时候，推荐大家不要去跳过这个 OP 啊，你会发现你在这个 OP 当中好像有听到那种80年代武侠曲的感觉，包括里面的一些衬乐其实都会让你找到其他一些影视剧衬乐的这个底子。比如说在动画当中有一个情绪比较紧张的环节，在这个时候里面用到的衬乐，你是可以找到这个火影动画这个衬乐的曲子的，可以找到那个曲子的那种原型，所以听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跳戏，但是又会一下子 get 到这个导演想要表达出的这种搞笑的感觉。 OK， 今天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昨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十一长安明月几时有的一个 OP， 因为昨天时间关系没有跟大家来分享完，所以今天继续来分享。当然如果大家也有比较想听到的一些动画的主题曲，动画也好，包括动态漫的主题曲也好，小说的这个广播剧主题曲，或者是游戏的这个主题曲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在后台来私信我，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跟大家分享。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或者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我们的双屏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期待你的留言。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逃》，来自十亿长安动画的 OP。

你的坚强在我看来很是心疼。以后不管怎么样，还有我，我会一直陪着你，保护你。我记得圣人说过，这青玉短笛是要公主送给意中人的，我喜欢，我定会好好珍惜的。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3: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4: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5: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6: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4: 作为一个
7: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5: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6: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5: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7: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

0: 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1: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0: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2: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0: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2: 好，我们再试一次。
0: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3: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4: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0: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录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喜欢。
1: 周五的晚间19:2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嗨，我是长乐。
0: 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世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 IP 叫做茅山学宫。刚刚跟大家大概的讲了一下这个动画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听起来应该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现代人穿越到了这个异世界，然后去学习这个茅山道术的一个小故事。反正里面就是爆梗会非常的多，一分钟一个梗吧，一分钟一个梗都不止，不止啊，就是它爆梗频率还是挺高的，所以就算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搞笑日常动画，去就当着这个动画去看就可以了。
0: 大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1: 那这一次的动画的导演叫做王畅，也是一位新人导演啊，包括他还完成了这个动画的分镜等一些工作。其实大家如果看到了他的这个工作人员表，他的 list， 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工作人员非常的少。我们经常在这些大制作的动画当中会看到一列又一列，好像这个滚动的速度都来不及我们眼睛看到的速度，就那么多的人的名字在里面。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个茅山学宫动画，它的这个制作团队可以说是相当的小啦。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导演还兼了分镜，然后美术设计又兼了美术导演。总之大家会发现一人身兼多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团队手搓出了这样的一个挺有意思的国产动画。
0: 喜欢你的微笑。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动画的这个创作背景啊，刚刚跟大家有算是一个小小的提问，它到底是改编自小说还是改编自漫画呢？其实大家确实是改编自小说啊，改编自这个读阅读的网更新男，网更新男的一个原作小说，他的原作小说叫做《茅山职业

技术学院欢迎您。不知道大家如果在这种小说网站上看到这个名字，会不会点进去去一睹为快呢？所以这部动画呢也是小说来改的，但是你能够看得出来啊，它在改编的过程当中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因为它的这个包括刚刚介绍到的这个衬乐，还有它的一些主题的音效主题曲，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动画导演在制作方面的用心和他玩梗的小心思啊。那这一次的音乐呢是版权配乐是交给了八福声音制作组以及便当版权音乐库。这次并非是独立完成音乐，感觉也是在这个配乐方面费了不少的心思的。早安喵，那来说一下，既然说到这个后期的制作了，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动画是由哪一家的制作公司来完成的。那其实说到刚刚这个茅山学宫的整个动画 IP 呢，都是由这个杭州文源文化来孵化出来的。他背后的主创团队经验也是非常足，就是专门做这种比较轻松又比较年轻化搞笑向的二次元 IP， 所以整个漫画的设定呢也是根据咱们传统的这个茅山民俗啊，包括一些志怪传说，再加上很多的这个现代脑洞来改编的，所以大家会发现又有一些国风的味道，又特别的接地气。

除了这个文源文化动画制作有限公司之外呢，本片还有另外一个联合创作方，它就是绍兴铂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那这部文化从当初的备案到后期的整体制作，整体的统筹，基本上都是由这家公司来负责的。而铂金文化呢，是我们刚刚介绍到的杭州文源文化的全资子公司，它就是专门负责这个漫画改动画的一个落地制作，之前呢也是做过好几部热门的漫改动画的，所以这个技术也是非常的成熟。

那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动画的这个配音啊，这次没有请到这个专业的配音工作室啊，是请到了几位我们并不太熟悉名字的这个配音老师，但是配的你别说还真的还挺不错的。说一下这一次的配音导演，他的名字叫做正井太郎，听起来就不太正经的一个名字啊，担当了此次的配音导演。然后不仅如此呢，他还在剧中担任了少说有三四个角色的配音，包括刚刚我们介绍到的周玉斐的这个师兄宁尚，还有他的这个算是小对头吧，叫一平，以及周庸和毛大两个配角啊，所以这次也是配音导演亲自下场担当了非常多的角色。那这一次的主角周玉斐是由 CV 王宁来进行配音的，然后可爱的小黑猫黑福是由硕小踹来配音，然后可爱的龙女林白，她在剧中自称叫林北，是一个台湾腔很重的一个小龙女，非常的可爱。她的配音演员叫做程黎。那除此之外呢，参与配音的还有陈宇，还有这个刘忠正、戴伦儿，还有张傲仪等等等等。希望我们日后也可以在更多的动画当中看到各位老师的名字。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茅山学宫动画，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制作国产动画，能够介绍到的东西就是以上这些了。大家如果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线上搜来看啊。现在这个动画已经更新到第五集了，因为它首更是直接更了四集。再加上昨天和今天，到今天到现在为止应该要更新到第六集了，因为它每周四和周五的中午12点会准时更新一集。虽然它一集的时间可能也只有10分钟，但是它一周双更也算是诚意十足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来看。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茅山学宫动画 IP 的介绍就先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疑问，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双平台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期待你的回复。再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结束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之前有跟大家推荐到的一部动画大电影，叫做《燃笔娃》。这是来自豆豆乐队来为《燃笔娃》演唱的动画主题曲，叫做《荒唐谣》，一个还挺有神性的动画配乐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一首歌之后，我们节目马上继续。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我们聊了这么久的音乐剧，今天来聊聊音乐剧的爸爸。
4: 那是什么呀？
3: 就是音乐剧的重要起源之一，歌剧啊。
4: 啊，歌剧可是高雅艺术。
3: 是的，歌剧诞生于1600年前后的意大利，是音乐与诗歌、戏剧、舞蹈等结合为一体的舞台表演艺术。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或完全以歌唱来表演的戏剧。它被视为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的一部分，是传统的高雅艺术。
4: 你说歌剧是唱出来的戏剧，那是像我们的传统戏曲一样吗？
3: 哈，歌剧和戏曲可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是以歌舞演故事，要不然怎么把我们的传统戏曲称为 Peking Opera？ 但是歌剧主要使用的是独特的美声唱法，演员主要靠音域的高低来区分，比如男低音、男高音、花腔、女高音等，进而按音域来区分角色。咱们的戏曲可是根据角色的行当分为生旦净丑，
4: 这倒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戏曲舞台好像也更小一些。
3: 是的，我们的传统戏曲舞台不仅相对比较简单，主要靠演员的演绎和观众的想象，而歌剧一般都是斥巨资打造华丽丽的舞美、道具和服装，大多为写实的场景。
2: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五的晚间19:3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那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这个二次元的资讯啊，因为在昨天和前天刚刚不是介绍了嘛，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恋爱番，一些国产的恋爱番。但是就在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恋爱番的这个同一时间啊，5月20号，其实还是发生了另外一件互联网的大事。

0: 可是他跟我的节目对撞了，所以当然是以我的节目优先了。开玩笑，这个二次元界的大事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网易在5月20号他的这个游戏发布会是正式完成了。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他的这个520游戏发布会呢，虽然说是圆满结束吧，但是有一些粉丝比较期待的游戏并没有出现在这一次的发布会名单当中。
1: 就是喜欢你。
0: 那这一次网易的520发布会呢，其实是有80分钟的时间的，在这80分钟的时间当中，其实也爆出了相当多的内容，包括网易旗下的这些热门游戏基本上都有一些新的内容可以去看，所以也是很值得这些老的玩家很去期待一下了。总的来说呢，就是像遗忘之海呀，还有像这个逆水寒、阴阳师这几个游戏都是属于十周年嘛，然后交上了作业，然后该放的一些内容也放给了大家，该定档的一些官宣也都给大家定档了。但是其实在游戏社区当中，大家比较关心的有一个悬念，也是有了答案，但是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要的答案，那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游戏代号无限大确实是没有来。从发布会前一周的这个无限大来了吗，再到发布会之后的这个今天啊，评论区的画风已经完全从期待到调侃的切换。有网友就开始调侃嘛，说无限大按照他平常的这个制作速度来说早就应该做出来了，所以可以确定啊，这应该是一个提前画出来的大饼。无限大这个游戏之前也是给大家有期待过嘛，跟大家有分享过啊，因为也是一个玩家期待值比较重的一个作品了，所以也能看得出来网易这一次还是非常谨慎的在进行当中，在没有把游戏放出来做出来之前也没有更多的消息，
1: 就是喜欢你，
0: 可能也是会有更多的考虑在里面吧。关于这个项目本身呢，其实评论区也有很多的猜测，有人会觉得网易在走内部保密路线，跟当年的这个农世界一样啊，内部测了好几次然后就直接端上来，就不像现在的一些游戏一测二测。就比如说就在前两天啊，这个由小说改编成的一个游戏，也可以说是由动画改编成的一个游戏，叫做诡秘之主，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的一个 IP 啊，也是刚刚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内测，也是它的第二轮内测，也是最近网上调侃的比较严重的，因为它的两轮内测啊基本上都是收了费的，虽然说抢一个内测的名额确实很不容易。那我们先来说这今天的主题吧，然后等如果今天节目还有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那个诡秘之主的 IP。
1: 时间停在这一秒，看着你把世界都忘掉。
0: 先来说回刚才说到的代号无限大这个游戏，除了刚刚的猜测就是可能是内部保密之外呢，还有一些人的猜测方向就是可能它的整个游戏的设定还没有确定下来，就是大家还在犹豫到底是做成 GTA 还是探索大世界。当然也有玩家直接帮网易想到了一些对手，很难想象无限大要怎么制作才能从堪比 3A 单机游戏的这个明朝手里抢到用户。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那他到底是不是直接这个正面对刚明朝呢？那就是等他的这个游戏设定出来之后才能知道了。这个游戏为什么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多网友的期待，甚至是在他还没有确定游戏内容之前就已经得到了期待呢？其实也是因为他在这个 上线之前就发了很多这种宣发的内容，它这个宣发的内容也是能够让大家看得出来是一个质量还挺高的二游，所以说也是得到了很多喜欢二游朋友的期待。那虽然这一次无限大没有很新的消息传来，但是也不影响游戏自身的一个产品力，就像刚刚说到的，这款游戏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只是说介于目前的这个二游赛道越来越卷越来越出新的这个前提下，无限大能否一直保持这种惊喜感或者是神秘感，就等它后来后续上线的这个内容了。当然我也会继续帮大家去关注，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也会及时通知给大家。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无限大这个项目的期待值被拉得过于高了，要么就是水军的原因，可能买了一些水军吧，要么就是因为这个目前国内的二游算是鳞次栉比，又像是雨后春笋，就以前这个二游的赛道并不是特别的满，但最近呢也是一部又一部优秀的这种二游就登场了，包括我们前几天在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异环啊，异环也是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一个游戏，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啊。
1: 喜欢你
0: 所以就在想这个游戏是不是让这个玩家的期待值过于高了，所以也反推给了这个制作公司网易这边，为了不负大家的这个期待，所以又这个保密的内测，想要一次给大家呈现一个比较完美的作品。那大家会觉得今年无限大这个游戏有希望在年内公开吗？还是说可能会到明年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参与留言啊，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在这里期待着你的答案。那再来听上一段音乐啊，一段音乐过后呢，再来跟大家介绍除了网易的游戏这个发布会之外呢，过不了两天有另一个这个游戏制作大厂将会带来属于他的这个游戏发布会了，他是谁呢？对，他就是腾讯。先听一首歌，听完这首歌来跟大家介绍腾讯的这个发布会预计会放出哪些消息啊。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昨天跟大家介绍的一部恋爱番，叫做我的天劫女友，昨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动漫的歌曲，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它的动态漫的主题曲，叫做独我天选。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继续。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五的晚间19:5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在每个工作日的晚间7点到8点，一个小时继续跟着长乐在二次元的世界遨游一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 IP 呢，茅山学宫，你已经去搜索了吗？搜索完了之后会觉得它还挺有意思的吗？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这个最新的消息啊，是来自大厂腾讯的一个消息，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网易刚刚在520开了属于他的这个游戏发布会之后呢，腾讯大厂即将迎来属于他的发布会，将在5月27号正式开餐。那网友像比较关注的这个剑来的单机游戏，包括一人之下的这个游戏，也算是成为了这一场发布会比较值得关注的两个焦点。
1: 你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
0: 那这一次的腾讯2026发布会定档在了5月27号的晚上8点。预热视频发布之后呢，评论区也是成为了巨大的许愿现场。但是点进评论区一看呢，其实有一个玩家喊的比较多的名字，就是一人之下，也是之前跟大家有分享到的一个动画的 IP。 那这一次呢，一人之下是改编成了游戏，来自魔方工作室来定制的一款 3D 格斗竞技新游戏，也是在测试之后呢，一下子就冲到了多平台的热搜第一。但是看了这些大家放出来的这个测试的视频啊，就是有一种手残党千万不要体验的感觉。反正我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顾虑在的，感觉这个游戏会稍稍吃一些操作。然后目前呢，这个游戏也是除了这个官方放出来的视频之外呢，然后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账号，然后会基本上每周定期更新它的一些最新的研发状况。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在它的这个每周研发状况的这个汇报当中呢，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游戏目前研发到的第一手资料，当然也会知道这个游戏现在测试到哪一步了。反正听他讲述的这些，包括里面有一些对于新手比较友好的一些策略，但是呢，对于我完完全全的手残党来说，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心理负担啊。但是当然评论区的这个可能大厨还是比较多，所以现在社区的状态就是两拨人啊，第一个是问能上吗，第二个就是问可以有吗。那这种被追着问的热度也是说明测试期的时候的这种体验，包括一些看过这些测试视频的朋友也对这个游戏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玩家现在比较关心的并不是玩法的科普，而是二测到底什么时候开，或者更直接一点，今年这个游戏到底能不能玩到。那在这个发布会当中应该会公布一些最相关的消息。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玩家在关注另外一个游戏，也是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个 IP， 叫做剑来。因为剑来这个 IP 的火热程度，相信喜欢国产动画的没有一位是不了解的。

那这一次的动画据说是交给了这个光子工作室来进行操刀，并且它的大方向是一个开放世界的单机 RPG 游戏。开放世界单机 RPG 游戏，哇，这个会让我们一下子回到当年的玩这种单机武侠游戏的时代啊。所以也算是我觉得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游戏了。但是这个项目的信息公开的并不是特别多，如果是开放世界的话，这个游戏赛道的工作量就会变得很大了。但是它是一个单机游戏，希望它可以早一点上线吧。当然发布会上确定会亮相的产品也不少，包括这个彩虹六号国服手册的一个时间，包括大家比较期待的卡阿斯梦境上线的一个提前预热，还有逆战未来的新情报，当然也有很多玩家也在追问的这个灰烬行者。喜欢你的拥抱，不知道刚刚说到的这些游戏你比较期待哪一个呢？或者哪一个在这个节目当中没有提到，但是你很期待出现在5月27号腾讯的这个2026的游戏发布会当中的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双屏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期待你给我的一个小安利啦。小害羞，OK， 那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属于你心中的比较好看的动画或者是游戏，记得来私信我，说不定你比较喜欢的这个 IP 呢就会出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内容当中啦。OK，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这里是长乐漫游记，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38种，西安交通大学获批新增2个本科专业，分别为具身智能、数据科学专业。长安大学获批新增3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运动训练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获批新增1个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教育专业。2026年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台该如何选择？第一类，综合招聘类平台，比如应届生求职网，适合海投和了解校招动态，信息量大，但竞争也激烈。第二类，垂直技能培训加就业一体化平台。第三类，政府主导的就业信息网，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权威可靠。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2: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

0: 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作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ut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相比其他猿类，人类的睡眠竟然是最少的。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睡眠最少的物种。进化人类学家大卫在《不睡觉的猿》一书中提出，更短更深度的睡眠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陆地上生存，也为人类的社交和认知进化腾出了时间。在所有被研究的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黑猩猩每晚睡大约 9.5 小时，绵顶绒猴睡13小时，三代夜猴甚至能睡到17个小时，而人类平均只有7个小时。这比基于灵长类生物学研究的预测模型所推测的 9.5 小时少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这个被进化人类学家大卫称为人类睡眠悖论的现象，正是他的新书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这本书将神经生物学和灵长类学融为一炉，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人类睡得少恰恰是一种进化优势。关键转折点发生在我们祖先从树上转移到地面生活的时期。在地上睡觉比树上危险得多，需要时刻提防捕食者，自然选择于是偏向那些睡眠效率更高的个体，更快入睡，深度睡眠占比更高，同时保持对环境威胁的警惕。这种短而精的睡眠模式为人类腾出了大量的清醒时间，用于社交互动、工作学习和文化传承。但这对现代人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抱怨自己睡不够8小时的时候，或许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并非天生就该睡那么久，与其焦虑时长，不如更关注睡眠的质量和规律性。

0: 充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弗洛拉的小毯子。已经是深夜了，可是弗洛拉老是睡不着。
2: 小可怜，你这是怎么了？
1: 爸爸问。
2: 是不是肚子疼啊？
3: 不是，
1: 弗洛拉说。哦，小宝贝，是耳朵疼吗？妈妈问。
3: 不是，
1: 弗洛拉说。
4: 弗洛拉，你到底怎么了？
1: 哥哥姐姐也过来询问。
4: 你说嘛，你到底为什么睡不着啊？
3: 我的小毯。

0: 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康林的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2: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3: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汉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汉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1: 作为一个
4: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3: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2: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4: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5: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4: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佳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6: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4: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2: 好，我们再试一次。
4: 江佳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3: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2: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4: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7: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3: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易，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这次您说要为大家搞一次感恩节的活动，
5: 对呀、啊，
3: 就好多朋友啊都发来疑问，
5: 嗯，
3: 说西方感恩节具体是哪天咱都不清楚，咱怎么还搞上感恩节这样的洋节日呢？
5: 洋节了是吧？
3: 嗯，
5: 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啊？大家伙不要误会啊，
3: 嗯，
5: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的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的活动啊。就是感恩节的活动，其实跟这个西方国家的那个感恩节，我告诉你，就是压根儿没有任何的联系，
3: 压根儿没联系，
5: 没联系，没关系。咱们核心目的不是跟那个洋风过那个洋节，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感恩的这个由头，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就是实打实的这种心意吧，给大家伙送点真正的实惠，
3: 哎，
5: 来表达一下感谢。
3: 对、
5: 啊、这一点咱得先说明白是吧，别让大家伙误会了，咱还过什么洋节是不是，
3: 就是单纯的想谢谢大家，
5: 哎，对，
3: 对不对？
5: 对对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档节目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多的时间了吧，
3: 嗯，
5: 为什么能够这么长久，
3: 嗯，
5: 我们是有基础的，我们的基石的是吧，这个基础这个基石是啥呀，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一句一句的信得过的这种基础，
3: 嗯，
5: 所以说我们这节目才有这么长的时间，
3: 嗯，
5: 是吧，很多人打电话说梁老师，哎呀，教教我什么样的节目是靠谱的，什么样的这个老师是靠谱的，
3: 嗯，
5: 我说怎么说，因为咱们都不是专业人士，
3: 嗯，
5: 我说这其实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一招，你就能看出来这档节目这个老师他是不是靠谱的，
3: 嗯，
5: 什么呀，看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3: 陪了您走了多久的路，
5: 对，那有的半年老师也没了，节目也没了，你找人都找不着了，
3: 是
5: 是吧，就是奔理儿想呗，咱买个电视买个冰箱咱还得有售后呢，
3: 是的，
5: 还得挑一个有点品牌的呢，
3: 嗯，
5: 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靠不靠谱就靠你看这档节目在这个媒体当中播放了多长时间，
3: 对，
5: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这是第一重意义，就是这5年多的时间了，对大家伙儿啊一个回馈，感谢大家伙儿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这种支持，
3: 嗯，
5: 没有这份支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是走不到今天的，
3: 对呀，
5: 对，
3: 谢谢大家给予我们鼓励和动力。
5: 对，但是这是第一重目的，还有第二重目的是什么呢？
3: 嗯、
5: 就是 更想给咱们一些一直支持咱们信赖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包括咱们讲的一些理念的这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要给大家伙再次的注入一些信心。
6: 嗯，
5: 很多哈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节目，有的是天天到点就听，
6: 嗯，
5: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平时事儿比较多，时间比较忙，是吧，偶尔听一听，碰上了自己需要的这样的好产品咱们就买啊，有的呢不需要可能就偶尔听一听啊，这样的人群也不少吧。
6: 对，
5: 那好了，对于这样的听众朋友，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错过非常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了。
6: 对呀，他错过了没听到，他自然就错过了。
5: 对呀，然后等回过头来想起来之前说的，哎呦那款产品自己需要，然后一打电话还有吗，
6: 没了，
5: 没有了，
6: 嗯，
5: 真的就没有那名额了，你说这多可惜呀、啊、
6: 嗯，
5: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说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不管是大家伙之前不小心错过的，还是咱们新给大家伙整理出来的一些全世界最前沿的好产品，我们都特意的集中的梳理了一遍，
6: 嗯，
5: 就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一段时间，让大家伙再多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
6: 对，再多一次。
5: 对，
6: 老师这话也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了。
5: 是的，
6: 老朋友们本来就忙，之前呢错过的好东西本来就很可惜了，
5: 嗯，
6: 现在特意把您错过的或者是新整理的一些好宝贝我们集中的再梳理一下。
5: 对，
6: 等于呢是又给了大家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为大家来着想。我们再反观一下现在市面上啊，多少节目就根本不管这些，
5: 嗯，
6: 今天买这个明天推那个，甚至是有的节目就是您刚买完的东西过俩月你想问问或者想复购，结果呢节目没了，打电话空号，
5: 嗯，
6: 对面呢那之前接电话的小张小李小王也找不着人了，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糟心的、
5: 嗯、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靠谱不靠谱。
6: 嗯，
5: 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识别的方法。
6: 嗯，
5: 而且静时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咱们反映说，梁老师，我发现了健康全球购有一些产品，哎，我在别的地方也能听得到，也有，
6: 嗯，
5: 包括有的人还反映说，梁老师，哎呀，你家这个怎么就没有人家那个便宜呢？
6: 嗯，
5: 这一点啊，我不想多说别人，我也不想多说这个行内的一些内部的信息。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一句话，选择权在大家手里。
6: 对。
5: 你要觉得别人家的比咱们这个便宜，那你大可选择便宜的东西，
6: 对，
5: 是吧？我只能做好我手头的事儿，因为什么？因为我向大家伙说过，我们做的品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
6: 嗯，
5: 然后第二位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6: 嗯。
5: 我不知道别人家怎么同样的东西，它能比我们的便宜，我觉得就不可思议，是吧？你想一想，我们也是零距离、零差价了，
6: 嗯，
5: 是吧？那它差在哪儿啊？
6: 为什么？
5: 为什么呀？
6: 细思极恐啊，
5: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问问大家伙吧，别人家能不能保证明年你还能找到他，他还在不在，
6: 嗯，
5: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嘛。
6: 对，
5: 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在国内开播五年多了，马上六年了，
6: 嗯，
5: 还始终大家伙能听到我老梁的声音，为什么咱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产品之后第二年你随时打电话，包括大家伙的所有的这个疾病的备案我们都有存根，
6: 嗯，
5: 甚至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甚至都比咱们听众朋友更了解咱们的听众朋友。
6: 对，
5: 因为他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档案都建立的非常的完善。
6: 是的，
5: 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是非常清楚的。
6: 嗯，
5: 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包括咱们的热线电话，你什么时候打都能接通。咱不敢说咱们的东西是最便宜的。但是我一定保证是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6: 嗯，
5: 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6: 对，实打实的。
5: 对，但你要说就像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辅酶 Q 十，人家卖五十八十的，是吧，梁老师你们家的辅酶 Q 十怎么就比他们家的贵，
6: 嗯，
5: 好了，我就说咱们的辅酶 Q 十每粒260毫克，那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那种便宜的50-80的辅酶 Q 十，还有30-20的，还有免费赠送的，一拿过来每粒连10毫克都不到，
6: 嗯，
5: 我说过吧， 我说这样的辅酶扣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想要的话，我5块钱就能给你拿到。
6: 那咱也不能吃，你给我都不要。
5: 我能给你推荐这样的产品吗？
6: 那不能啊，
5: 是吧？那种产品咱不说这差那5块钱的事儿，你耽误事儿啊。
6: 对，
5: 对吧？我们心脏，你说你耽误了怎么办呢？所以说这些我就不再跟大家伙多说了。
6: 嗯，
5: 还是那句话，选择权在咱们自己手里。我保证的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没有任何中间商挣一分钱差价。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觉得别人家便宜，你可以去试一试，是吧？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但是还提醒大家伙，我们上了岁数了，有些弯路年轻的时候可以走，岁数大了弯路你要走多了，可能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6: 真的是，
5: 是不是？
6: 这话说的太实在了。
5: 对，
6: 你说花里胡哨的宣传谁都会讲，但是长久的陪伴啊，帮大家少留遗憾这件事情，不是说谁都能够做得到的。
5: 对，
6: 有一些奸商呢，他就想着我多赚一笔是一笔，别管你后续怎么样，什么吃着效果好不好的，
5: 嗯，
6: 你更别说感恩节，感恩谁呀？回馈老朋友。
5: 对，
6: 哪有啊？
5: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看你们健康捐购怎么从来没有免费给我们送东西呢？我说过，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6: 是的，
5: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你领那个什么什么这个鸡蛋那个报纸的，免费领这个药那个产品的，你想想，这不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6: 对的，
5: 你以为你就占那个便宜了，可能吗？
6: 嗯，
5: 是不是？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5年多了，直接实实乎乎的把价格打到最低。
6: 对，
5: 这比什么都强。这次感恩节的活动第三重的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伙看清楚这个差别。咱不是说模仿西方的感恩节的形式，而是真真正正的把这种感恩放在咱们行动当中。
6: 对呀，
5: 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信任。
6: 嗯。

0: 也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偶尔收听的听众朋友补上以前错过的一些好产品，
1: 嗯，
0: 这些调理健康的好机会，更是想让那些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知道，健康全球购和你听的任何的节目、任何的讲座都不一样。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对，
0: 对吧？你想啊，咱们听众朋友愿意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咱们，愿意这么多的选择里头选择咱们，那么这份信任，静时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全体同仁一直都在感恩当中。
1: 是呢，
0: 对吧？
1: 我们这次活动啊，一呢是给老朋友送实惠，
0: 对；
1: 二呢帮大家少留遗憾，
0: 是；
1: 三还能让大家明白，真的是啊发自真心的、
0: 嗯，
1: 我们不是在作秀。
0: 那可不，
1: 对。别家可能是图一时的热闹啊，可是我们真的是想让大家也能够用得长久，放在心上都可以安心。
0: 是，所以说咱们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噱头，
1: 没有意义，
0: 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可能听过很多的节目，那上来哎就免费给你大量的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再卖你任何的产品，你买完了之后再找人都没了，
1: 嗯，
0: 说白了，免费给那个东西，那不就是鱼钩吗？
1: 对，
0: 那不就钓鱼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这儿啊，是把真正的大家伙用的放心用的长久放在咱们的第一位，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伙着想。我们也不跟别人比什么宣传做得好不好，我们就比咱们谁能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走得更久，是吧？谁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踏实。所以说这次活动的优惠也好，福利也好，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伙面前，没有任何的套路，是吧？不管是长期支持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还是怕错过的一些新朋友，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这是我真心的一种愿望。说到底，咱要的不是那个过节的形式，是让大家伙真心的知道，跟着健康全球购走，不光能够拿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更能够拿到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咱们这儿安心放心的这种踏实，这才是咱们感恩节最实在的一种初衷。
1: 是呢，可能别人家想的是怎么多买一单，但是我们想的是如何来回馈，如何来感谢朋友们，帮大家少留遗憾。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差别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老朋友一直跟随着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大家图的就是这份踏实，这份真心嘛。
0: 是为啥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聊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话题哈、
1: 嗯、
0: 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之前买过别人家的一些，比如说模仿咱们的这个蜂王浆皂的，
1: 是
0: 模仿咱们家的耳苗油的，
1: 还有关键是有 Q10
0: 啊，模仿咱们的辅酶 Q10 的，
1: 这个有点坑人。
0: 哎呀，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模仿得了我们的形，但是模仿不了咱们的魂呢、啊、
1: 嗯，
0: 那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了之后觉得占便宜了，哎呦，比健康全球购便宜多得多呀，结果用完了啥效果没有，
1: 我的天呀，
0: 是吧？后续呢全是麻烦，再找人家人家都不搭理你。
1: 对呢，
0: 我记得还有一个老大哥说，之前啊听别人的节目买那个什么铁皮石斛，
1: 嗯，
0: 对方说能调理心脏，结果他吃俩月、
1: 嗯、
0: 不光心脏没好，反而越来越没劲儿了啊，心慌的反而更明显了。这你花这个钱，我告诉你，你这不买病的吗？这不是吗？
1: 是吗？
0: 是不是？
1: 你说这么坑人的事儿，怎么就能干得出来呢？他没问问人家怎么回事儿？
0: 哎呦，问人早就没了，是吧？节目也停播了，再打那个电话号码早就空号了，
1: 哦，
0: 是吧？当初推荐他什么什么李主任、张院长的，早就没影了。你说这位老大哥本身心脏他就虚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冠心病的这个苗头。心脉早就有淤堵了，本应该是啥呢？补益气血，排除这个淤堵。
1: 嗯，
0: 结果呢，用了不对症的这个所谓的石斛，这个石斛到底是不是真石斛，咱都不敢说。
1: 嗯，
0: 结果呢，成了身体的负担。
1: 对呀，
0: 这不越调理越糟糕吗？
1: 你这是雪上加霜。
0: 对，
1: 但是确实好多叔叔阿姨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本身自己身体就不舒服，
0: 嗯，
1: 还因为找不着人来咨询，就又焦虑又上火的，这样的事儿真的很熬人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可以说啊，这个什么这样的节目咱们都听过，
1: 嗯，
0: 老梁在这说呢，大家伙呢也可以不听不信，但是记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永远都在这儿，
1: 嗯。
0: 啊，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有人接听，
1: 嗯，
0: 是吧？你找我都可以。这不是一句空话，

0: 心病，还是乏力没劲儿的那些听众朋友，只要你有需求，你找我来，随时咱们帮助大家伙解决。
1: 对，
0: 而且咱们随时随地的也能坐下来，好好的帮助大家伙分析分析，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调理才是最佳的选择。
1: 嗯，
0: 不会让大家伙求助无门的。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会让大家求助无门的，朋友们，有毛病。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就好多叔叔阿姨都被这些老毛病折腾得够呛了，
0: 就是心气虚嘛，太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了。
1: 正因为如此，大家更害怕什么？胡乱的去试用。
0: 对，
1: 本来身体就已经很糟糕不舒服了，要是调不对了，不说钱白花，你身体就更遭罪。
0: 这是最主要的。
1: 所以像心气虚这样的情况啊，怎么调才管用？
0: 嗯，
1: 我们不要去碰运气。
0: 你说对了，
1: 对吧？要找真正懂得的人。
0: 没错，就是因为心脏的事儿可是大事儿。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够在那儿瞎试，你不能把自己当成小白鼠啊。
1: 对，
0: 对不对？你帮人家试验能行吗？
1: 嗯，
0: 我们必须要找到靠谱的人，咱们抓住病根儿来进行调理。其实我们说心气虚、心气虚这样的冠心病啊，什么乏力啊这样的问题，表面上表现出来是没劲儿，
1: 嗯，
0: 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啥呀？气血亏空，这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再加上你的冠脉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中医上说的心脉当中，一定是有淤堵的问题在那儿堵着呢，
1: 有根儿。
0: 对，这两方面其实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乏力呀、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1: 对呢，
0: 说白了，心气虚了，心脏就跟没有那个油的机器似的，它运转起来就没劲儿。
1: 嗯，
0: 对不对？就我们心脏跳的就没劲儿呗。然后这个时候，心脉当中如果有大量的毒素堆积的话，它是不是就堵死了？
1: 对，
0: 你仅有的这种不足的气血，你更送不到该去的地方，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你症状不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1: 那是不是得先把那个堵的地方给通开呀？
0: 我告诉你，静石，你要是先通再补，或者是先补再通，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哦，这还有疑问。
0: 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其实
1: 哦。
0: 我告诉你，对于心气虚的或者是有淤堵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疏通，一个补益气血，同时进行，效果是最好的。
1: 同时。
0: 对。
1: 哦，
0: 你不能光补气血不排瘀，不行，
1: 明
0: 因
1: 白。
0: 为淤堵在那堵着呢，你补进什么东西你也进不去。
1: 嗯，
0: 这大家伙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可是你光排瘀不补气血，你身体还会越来越虚。
1: 嗯，
0: 你心脏反倒是越来越没劲儿，所以说一定要双管齐下，同时的进行，效果才有，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静石，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咱们说心脉里的这个瘀，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瘀你知道是啥吗？
1: 那是体内堆的毒素。
0: 对，你猜对了。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心脉当中这个瘀就是体内堆积的毒素。
1: 明白。
0: 而且这个毒素其实是我们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毒素，堵在你的这个心脉当中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调理一边补气血的同时，给我们心脏提供上动力，
1: 嗯，
0: 一边也要做好排毒的工作，把淤堵的地方你给疏通开了。
1: 嗯。
0: 而且同时顾好这两头才行。
1: 嗯，
0: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么这样的产品有没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
1: 嗯，
0: 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这两天提到的雄风泳就能够做到同时补益气血，疏通我们的心脉。
1: 雄风泳它就可以做到兼顾这两样，
0: 对，
1: 那真厉害。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好多朋友在市面上可能也试过不少的东西了。
0: 嗯，
1: 那雄风泳它真的就比其他的东西管用吗？
0: 哎，静石，你说的这个疑问，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地方也有这个疑问。
1: 嗯，
0: 因为大家伙以前没听过。
1: 啊，对，
0: 是吧？之前啊，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收录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我跟你说一个人啊，
1: 嗯，
0: 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个病例，姓高，一个老大姐，她的情况就是典型的心气虚的患者。
1: 哦，
0: 而且他的心气虚啊，比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普通的心气虚的患者，我告诉你还更加的严重。
1: 是吗？那高阿姨什么情况？
0: 她的心气虚啊，将近有10年的时间了，然后换成这个西医确诊，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
1: 嗯，
0: 她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晚上根本就不能够平躺，就一平躺一躺下去，胸闷、气短、憋气，气儿倒不上来。
1: 嗯，
0: 比如说强行的躺下来了，我告诉你，他就睡着了，20分钟准醒，

0: 为啥呀？
1: 嗯，
0: 气儿倒不上来，憋醒的，然后只能这十年来，他就是靠那个床头坐着，每天晚上眯那一会儿，白天就更别提了，走个30米，我告诉你，扶墙喘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就身体只能越来越弱。
0: 对，连端碗吃饭都得让老伴递到手里才行。
1: 嗯，
0: 稍微用点劲儿，哎呦，浑身出汗，然后心慌的厉害，
1: 嗯，
0: 瘦的特别厉害，而且最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呀？当时。啊，据他的主治医师向我们介绍，他才75斤呢。
1: 哦，
0: 脸色是蜡黄蜡黄的，那手背上啊，那血管啊，都是干瘪的。
1: 嗯，
0: 然后到医院检查呢，心电图显示啊，他的这个 ST 波哈、啊、明显的异常。
1: 哦，
0: 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他的这个心肌供血严重是不足的。
1: 哦，
0: 而且心功能衰弱到3级的阶段。
1: 嚯、哦，
0: 所以说这种情况稍微动一动，肯定喘得厉害。最后怎么办呢？要出门得靠坐轮椅。
1: 关键是这身体虚的也太重了。
0: 对啊，
1: 那之前就没说好好调理调理过。
0: 呵，怎么没调理过呢？西药治心脏的那都吃遍了。
1: 嗯。
0: 中成药是吧？补气血的也用遍了。你中药什么熬那种汤药的，是不是成药的？我告诉你，那大半年大半年的吃。
1: 嗯。
0: 甚至他还专门做了3个月的心脏康复理疗。
1: 嗯。
0: 可是效果一直都不明显。反倒因为常年的吃这样的药物，把他的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后来你知道吗？为啥那么瘦呢？就是他吃不进东西去。
1: 嗯，
0: 一顿饭是吧？喝两口粥，人就吃不下去了。
1: 明白。
0: 所以说，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老骨头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是呢。
0: 然后后来他女儿嘛，不就听说那个康复中心，连那些什么脑梗、偏瘫、卧床的，甚至这个半植物人的那种虚的厉害的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1: 嗯，
0: 然后他女儿就抱着就最后一点希望吧，就把老太太送到那儿去了。那当时你知道吗？光排队就等了小半年的时间，他才住上院，
1: 嗯，
0: 然后去的时候，这高大姐是被他老伴和女儿架着轮椅给他送到那儿的。然后据说他的主治医师跟我们交代说，当时老太太来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1: 这也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那儿了。
0: 对啊，
1: 那到了康复中心。用熊蜂蛹给他怎么调的呢？
0: 在人家康复中心吧，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调理方案。
1: 嗯，很完整。
0: 对，就是对于这种身子骨极虚的患者来讲，你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只要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每天3餐前半个小时，必须要给患者用这个高浓度的药用级别的熊蜂蛹。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给老太太用了才2个多月。有天早上，高大姐她就跟那个护工说：“说昨天晚上居然说我没醒，
1: 哦
0: 啊，
1: 睡了一宿好觉，
0: 睡了一整觉，你说。然后呢，她说呢，早上起来之后呢，一看那个时间呢，整整睡了7个小时。
1: 嗯，
0: 这可是她这10年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完整觉。
1: 嗯，
0: 而且更让她惊喜的是啥呀？哎，这俩多月她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以前不说了吗？喝两口粥都费劲儿吗？”2月之后，哎，吃小半碗米饭没问题了，还能就着点吃那个什么炒青菜，那挺好。这不一称他的体重吗？居然说长了3公斤呢！
1: 嚯，
0: 是吧？6斤呢，整整
1: 啊、
0: 哦！然后这个时候手背上那个血管，哎，有点血色了，
1: 你看，
0: 也有点弹性了。你
1: 说这效果真明显。
0: 对呀、啊，
1: 那肯定他坚持用，那不就越用越好？
0: 可不就是越用越好吗？效果越来越好。
1: 嗯，
0: 等他用到第4个月的时候。这高大姐不光是这个可以慢慢的不用那个轮椅了，
1: 嗯，
0: 还能跟着这个护工啊，在那个楼道里头慢慢溜达个10分8分的了，
1: 嗯，
0: 然后走的时候这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也不慌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在复查心电图的时候 ，ST 波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说明心肌的供血明显的好转了，对。等到他用第10个月的时候再复查，心脏的功能原来不是3级吗？
1: 嗯。
0: 直接升到1级了，
1: 嗯嗯，
0: 心肌没谱，还有这个 BNP，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脑纳肽哈，这俩指标是反映我们心脏功能的关键指标，全都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
1: 哇，
0: 体重这个时候啊，长到了98斤，原来才75斤呢。
1: 那这太好了，
0: 你看看，这小脸儿开始
1: 红润了，
0: 哎，透着这个红润了，
1: 嗯，
0: 说话有底气了，
1: 嗯，
0: 医生说了，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出院了，
1: 嗯，
0: 啊，因为你得腾房了，给更需要的人准备了，你现在基本没问题了，回家正常的调养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高大姐就自己扶着那栏杆啊，人家慢。

0: 悠悠的自己从住院大门走到大门口的。
1: 嗯，
0: 而临走之前是吧，还跟那个护士说，说过几天呢我还来，干嘛呢？给你们送锦旗来。这可跟他刚来的时候那比换个人一样，是不
1: 是？
0: 是
1: 呢，难怪您说啊，熊风勇他合适，他既能够补气血，又能够清毒素，
0: 对。
1: 真的是把大问题给解决了。那老师，您说，其实市面上也有不少说能够补充气血的东西，
0: 嗯，
1: 为什么熊风勇它的效果就能够更好一些呢？
0: 如果说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熊风勇啊，补虚啊，它关键在于什么呢？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深层次的虚。我这么跟你说吧，就100克的熊风勇里头啊，光是能够促进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大量增生的，还有这个铁元素，我告诉你就占了将近40克。啊，这可不是说普通的我们一些这个所谓的补药能够比得了的，它能够直接把我们人的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高3倍，是吧？新的造血的这种速度也会比以前快上3倍之多。
1: 嚯，3倍可不少
0: 那当
1: 啊！
0: 然了。
1: 相当于是之前一天，比如说挣100块钱工资，现在秒变一天挣300，
0: 对，
1: 那差距可太大了。
0: 那可不是吧？一天100块钱，那一个月就3000块钱。
1: 嗯，
0: 那你一天挣300，那就是
1: 9000块钱，
0: 一个月就是万元户，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效果从我们的化验单上是能够看得明明白白的。在验血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网支红细胞的百分比。这个指标啊，是反映出我们新生红细胞的一个能力的。气血虚的人一开始，这个网支红细胞的占比可能只有1%左右。咱们这个熊风勇用好了，俩月之后你再查，它可能就升到2.5%的这个级别了，还有可能更高。
1: 对，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髓的造血的能力被激活了，新生的这个血液又快又足了。还有，你比如说这个血红蛋白的这个指标，之前可能比较虚的人是110克每升，那你用上熊风勇一阵子之后，你可能再一检查130克、150克了，往上走了，这说明什么？气血充足了。那你气血一足了，其实从我们的脸色上自然而然的就能看出那种红润感来，连身体那种内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就是我们虚改善了之后明显的身体变化。我告诉你，这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
1: 哎，这个听着就觉得好厉害呀！
0: 对啊，
1: 那您说像人参啊、黄芪啊这种传统的一些补药，它怎么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呢？
0: 就这样的补药啊，我告诉你啊，因为我是搞中医出身嘛，我太了解就这样的药材了。这样的药材呢，我告诉你，它是有时效性的。
1: 时效性。
0: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用完了。可能当时好一点，有点力气，它的药效只要一过，马上你还恢复原来的状态，明
1: 哦，
0: 白了吧？
1: 明白
0: 它是
1: 了。
0: 强行的调动我们的这个机器运转的。等这个药劲儿一过了，你这个机器该有毛病还是有毛病，你身体虚还是虚，而且这种强行的调动我们身体的这种运转的话，它会把我们用来保命的一些元气都给你耗尽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眼巴前的事儿，你看的挺好，但你往后想都是坑。所以说，你看我在临床上，对于这个气血虚，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中老年朋友，我很少给大家伙用什么呢？像人参、黄芪、鹿茸啊这样的补药。但是熊风勇它不一样。熊风勇它直接激活的是我们骨髓的这种生血造血的能力。让我们身体自己能够重新造出新的油来，
1: 明白？
0: 把亏虚的这个底子实实在在的给你补上。要不怎么说我说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那种深层次的呢？这就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就是道理核心是在这摆着呢，大家
0: 对。
1: 一听就能明白了。
0: 而且熊风勇，我告诉你，就是不光是能够把我们气血补在实处，它最主要还能够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毒素和垃圾。这是他第二大的厉害，我刚才不讲了吗？对于我们心脏气血虚的患者，补心气的同时，你得疏通我们的心脉吧，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对于心脏的患者，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气滞
1: 血
0: 血
1: 瘀，
0: 瘀。你看看，气滞血瘀它是同时的，那为啥会瘀呢？是吧？啥是瘀啊？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脉当中毒素垃圾堆得太多了，把你气血的这个通路都给堵死了，

0: 但是咱说这个雄风蛹为啥它是个好宝贝呢？因为像这个我们说蜂毒肽呀、抗菌蛋白呀，还有这里面有稀有的那种药物代谢酶呀，这些酶都是专门对付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毒素的。
1: 明白。
0: 那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个蜂毒肽、抗菌蛋白，还有这个药物代谢酶，这都在这个雄风蛹当中，含量极高，能够把我们常年吃的那些比如说药毒那些残留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哇，我们临床是有数据的，它能够提升到80%以上。
1: 嚯，
0: 你想一想，是吧？毒素没了，通路通了，你再补进去的气血，
1: 那自然就能输布全身了，
0: 顺顺畅畅的运到全身，
1: 对呀，
0: 心脏、四肢都能分配得到，那这个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1: 对呢，你说药毒没了，气血上来了，身体自然就能够好转了，这个逻辑才通顺嘛。
0: 要不然的话，人家这个康复中心为啥把这个雄风蛹当成是专药专用专供呢？
1: 是的，
0: 这就是这雄风蛹它最牛的地方。它不是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到的那种我们常见的那些补品，是吧？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专供的产品。什么概念？养殖得是专业的基地，采集得是卡准时间点，一年就那一批，晚一天早一天都不行，就为了保住那份雄风蛹当中的活性成分。那加工更得是委托专业的药厂，
1: 对，
0: 还有它的自己的一些保密的流程，那普通产品根本就模仿不来的。就像咱们吃的消炎药，同样是头孢，同样是罗红霉素，为啥医院开的你吃上了一个礼拜就好，你自己随便买的为啥效果就差？
1: 那标准不一样呗。
0: 对，为啥你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买的辅酶 Q10 啊、神经酸呐、耳苗油效果就好，在别人家买的它就不好？
1: 标准不一样呗。
0: 对对对，所以说差就差在这儿，是吧？标准和专供的严谨性。医院专供的雄风蛹，从源头到加工都卡着最严格的标准。活性成分呐、是吧？含量啊，有效这个含量啊，都有保障的。那普通的产品，要么就是缺成分，要么就是含量不够，是吧？效果自然也就差。我这说的还是正规的呢，那更有一些这个黑心商家，挂羊头卖狗肉，不太多了吗？是吧？这也就是他能够在人家康复医院帮助那么多重症患者调理好身体的关键所在。
1: 他这个是重点哈，你说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他绝对是有绝活的，
0: 对，
1: 他也是配得起这个称号的，
0: 可不是吗？要不这么好的东西，人家医院也不能把它当成宝贝一样捂着呀。
1: 对呢，
0: 一般人想知道、想用上那都难，对吧？
1: 嗯，
0: 但只要用上了，那效果咱们都能够体会得到。就说体质改变这个事儿吧，医院有多少常年吃药的、身体虚的、扛不住的那样患者呀？让人家调理中心300天就能够帮助你把体质给你翻转过来，是吧？以前爬2层楼都喘，后来慢慢自己能遛弯儿；以前脸色蜡黄，后来透着红润。我告诉你，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效果，都是很多数据显示的。
1: 还真是这样，300天能够改变体质，朋友们听着是不是太让人心动了？尤其是那些心脏不好，总觉得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那我们要是能用上，确实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对，尤其是心脏虚的人、冠心病的人，因为心脏是大事儿啊。还有那些比如说卧床久了，气血都快干枯了的那样人，雄风蛹都可以尽早的用上，
1: 是
0: 它特别对症，
1: 是
0: 吧？补气血的同时，它能够补到实处，
1: 是的，
0: 快速的帮我们身体找回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这种能量出来，清除我们体内的这种毒素，让我们的气血运行的更畅通。你不像有一些啊所谓的这补虚的产品，吃着没感觉，然后身子骨还发虚，而雄风蛹是真能够让你从里到外感觉到我们重新活过来的一股劲儿，
1: 是
0: 帮助咱们摆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1: 真是这样的，朋友们，其实听到这儿呢，是不是好多朋友都想，我想赶紧用上了？你看高阿姨用的效果那么好，还能够排毒，300天还能够改变体质。要是家里面有心脏虚呀、气血差的朋友，能够用上康复医院专供的雄风蛹，那一定能够少遭不少罪，能够早点好起来。就是不知道啊，老师，我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能不能也把雄风蛹给大家带到里边来，给大家争取争取？
0: 放心吧，我能让大家伙干等着吗？是不是？其实为了回馈这5年多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不让咱们听众朋友错过那些对症的好产品，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团队早就跟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已经谈合作了。
1: 嗯，
0: 你也知道，这个雄风勇是人家的专药专供的产品，
1: 对的，
0: 不是随便就能够拿给咱们的。
1: 对，
0: 咱们得一点一点对接这个流程，
1: 嗯，
0: 争取大量的名额。那具体什么时候能用上啊？大家伙别着急，等咱有消息了的话，我会第一时间让大家伙用上。既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清除药毒的实在的好产品，
1: 嗯，
0: 好吧？
1: 太好了，大家听到了老师的话，是不是心里也就更放心了？接下来呢，如果大家有更多关于说自己的心脏虚啊、气虚差这样的情况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雄风泳调理的细节呢，也记得关注节目，打来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5: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己经验挺足的。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2: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3: 400-851-6029，400-851-6029。
1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4: 哎，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14: 哎呀，连老师，这下可想打通你电话嘞。
0: 哦。
14: 哎呀，我有点激动啊。
0: 啊，别激动。
14: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不得我了。

0: 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1: 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
0: 哎，没事没事没事，连老师，哎呀，我知道你忙啊，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真的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
1: 嗯，谢
0: 这
1: 谢。
0: 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糕，
1: 啊，
0: 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1: 是吧？
0: 啊。现在呢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觉利索多了呀，人呢也有劲儿了
1: 哎，
0: 啊。
1: 挺好。
0: 可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他现在就好像停住了，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呀，我就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
1: 明
0: 帮
1: 白，
0: 我想想办法？
1: 明白，明白。你这样，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0: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就是人呢没劲儿
1: 偶尔没
0: 啊，
1: 劲儿，
0: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有，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
1: 乱跳，没有规律
0: 之前呢就是想洗洗碗啊，擦擦桌子呀，就是刚站着呢，就是忙活10分钟，哎，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手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1: 明白。
0: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1: 啊，
0: 哎，
1: 拿
0: 就
1: 不
0: 是拿
1: 住，
0: 不稳
1: 明
0: 要
1: 白，
0: 摔的那种，
1: 明白，
0: 啊，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那个小区里边，哎，在逛一逛，比如说玩会儿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两圈，哎呀，我呢就喘得厉害，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1: 明
0: 哎，
1: 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哎，
1: 好
0: 就
1: 嘞。
0: 是这样，
1: 你
0: 哎呀，
1: 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0: 还有这就是我这个手脚啊，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1: 凉
0: 哎，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1: 明白。
0: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夜里呢，我总醒，
1: 行，
0: 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啊。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也没人接嘞。哎，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哎，漏水嘞，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
1: 那比没
0: 真
1: 睡
0: 的，
1: 还难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
0: 嗯嗯，
1: 根源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
0: 哦，
1: 没彻底的调理透。
0: 嗯嗯嗯。
1: 我们的心呢，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对，
0: 哎，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哎，现在它怎么就停住了呢？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1: 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这是它的最大的作用啊！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的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临时蓄点电。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糕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

0: 起抓才行。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膏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
1: 嗯嗯嗯。
0: 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
1: 哦。
0: 再加上你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啊，不是八珍膏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块
0: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
1: 啊，
0: 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0: 雄风涌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雄风涌就可以啊。
1: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以。
0: 我告诉你啊，真正药用的这个雄风涌，我告诉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雄风涌是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你要么就不用，用的话得用那种专药专供专用的那样的雄风涌才行。
1: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哎，不都是那个雄风涌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
0: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
1: 嗯嗯。
0: 真正的药用级别的雄风涌，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
1: 哦、
0: 为啥呀、
1: 哦？
0: 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出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
1: 嗯、
0: 啊、然后后续加工呢，一定委托那种专业的药厂，是吧？
1: 嗯。
0: 还有自己一些保密的流程。那普通的那种市面上的雄风涌，我告诉你，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标准的啊。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0: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
1: 嗯嗯。
0: 为啥你在药房自己买的就没有人家医院开的好使呢？核心差的就啥呀？就是标准二字，标准它不一样，效果自然而然也就不一样。要不人家康复医院那么多重症患者怎么就都调理过来了呢，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嗯、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能不能买到啊？
0: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是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
1: 啊啊啊啊啊啊，
0: 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用到这种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那种药用级别的雄风涌。但是你也得知道、
1: 哦、
0: 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啊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1: 哎，行行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
0: 嗯，
1: 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
0: 行
1: 啊,
0: 啊、
1: 看看就是能不能就是抢到。
0: 嗯，
1: 你可得就是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0: 你放心吧，
1: 费心了，费心了。
0: 啊，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
1: 行行行行行，
0: 好，
1: 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
0: 不客气，
1: 哎、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好，那我就等着好消息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0: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0: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
0: 嗯，
3: 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啊，
3: 左侧是2.78，就这种。
0: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

0: 啊。
1: 右侧是2.6级。
0: 呵，都不小了，嗯。
1: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时候，得了查了两次，7月份查了一次，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1: 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了一次，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嗯，甲减，嗯，
1: 说是甲减，
0: 嗯，
1: 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
0: 啊，
1: 肿来的，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
0: 嗯，
1: 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嘞？就做了彩超，
0: 嗯，
1: 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0: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1: 去年两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0: 那你这
1: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0: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1: 快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是。
0: 是啊。
1: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我还没去检查了，说，
0: 嗯，
1: 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0: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啊，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它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就做掉它还会再长吗？
0: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它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宝贝叫红豆杉，这个红豆杉是专门解决和抑制我们身上的一些肿瘤啊、斑块啊、结节增长的这个情况的啊。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1: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0: 呵，还有肝囊肿。
1: 去年查出来的。
0: 查出来的，好了。
1: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0: 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
1: 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那，他说是肠腹疝
0: 啊，
1: 做了一发现，这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样
0: 啊，
1: 这么大，都去，
0: 那就对了呗。
1: 切除以后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0: 对了，
1: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0: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身上就爱长这些结节的话，我告诉你，它良性的还好，万一长出个恶性来，到时候多麻烦呢，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0: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2.78了，都2.6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他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听懂没有？
1: 多大的？那他我说这次他在医院，他没说，嗯，他说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0: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像跟
1: 我
0: 说的一样。
1: 吃药？他说不用吃药，吃再出啥院？
0: 你吃药也没用，他也消不了。你别等他，我跟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1: 要是做了那个啥，那还长咋办呢？
0: 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啊。
1: 哦，
0: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1: 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是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1: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

0: 边我们体制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听懂了吧？
1: 好，多谢多谢啊。
0: 好了，再见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
5: 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
7: 啊。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

0: 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2: 哎，
0: 这次您说要为大家搞一次感恩节的活动。
2: 对呀、啊、
0: 就好多朋友啊都发来疑问，
2: 嗯，
0: 说西方感恩节具体是哪天咱都不清楚，咱怎么还搞上感恩节这样的洋节日呢？
2: 洋节了是吧？
0: 嗯，
2: 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啊？大家伙不要误会啊。
0: 嗯，
2: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的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的活动啊，就是感恩节的活动，其实跟这个西方国家的那个感恩节，我告诉你。就是压根儿没有任何的联系，
0: 压根儿没联系，
2: 没联系，没关系。咱们核心目的不是跟那个洋风过那个洋节，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感恩的这个由头，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就是实打实的这种心意吧，给大家伙儿送点真正的实惠，
0: 哎，
2: 来表达一下感谢。
0: 对、
2: 啊，这一点咱得先说明白，是吧？别让大家伙误会了，咱还过什么洋节，是不是？
0: 就是单纯的想谢谢大家。
2: 哎，对，
0: 对不对？
2: 对对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档节目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多的时间了吧？
0: 嗯，
2: 为什么能够这么长久？
0: 嗯，
2: 我们是有基础的，我们的基石的，是吧？这个基础，这个基石是啥呀？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一句一句的信得过的这种基础。
0: 嗯。
2: 所以说我们这节目才有这么长的时间，
0: 嗯，
2: 是吧？很多人打电话说梁老师，哎呀，教教我什么样的节目是靠谱的，什么样的这个老师是靠谱的，
0: 嗯，
2: 我说怎么说，因为咱们都不是专业人士，
0: 嗯，
2: 我说这其实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一招，你就能看出来这档节目这个老师他是不是靠谱的。
0: 嗯，
2: 什么呀？看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0: 陪了您走了多久的路。
2: 对，那有的半年老师也没了，节目也没了，你找人都找不着了，
0: 是
2: 是吧？就是奔理儿想呗，咱买个电视买个冰箱咱还得有售后呢，
0: 是的，
2: 还得挑一个有点品牌的呢，
0: 嗯，
2: 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靠不靠谱就靠你看这档节目在这个媒体当中播放了多长时间。
0: 对，
2: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这是第一重意义，就是这5年多的时间了，对大家伙儿啊一个回馈，感谢大家伙儿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这种支持。
0: 嗯，
2: 没有这份支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是走不到今天的。
0: 对呀，
2: 对，
0: 谢谢大家给予我们鼓励和动力。
2: 对，但是这是第一重目的，还有第二重目的是什么呢？
0: 嗯，
2: 就是更想给咱们一些一直支持咱们信赖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包括咱们讲的一些理念的这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要给大家伙再次的注入一些信心。
0: 嗯，
2: 很多哈，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节目，有的是天天到点就听，
0: 嗯，
2: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平时事儿比较多，时间比较忙，是吧？偶尔听一听，碰上了自己需要的这样的好产品咱们就买啊，有的呢不需要，可能就偶尔听一听，是吧？这样的人群也不少吧。
0: 对，
2: 那好了，对于这样的听众朋友，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错过非常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了。
0: 对呀，他错过了，没听到，他自然就错过了。
2: 对呀，然后等回过头来想起来之前说的，哎呦，那款产品自己需要，然后一打电话，还有吗？
0: 没了，
2: 没有了。
0: 嗯，
2: 真的就没有那名额了，你说这多可惜呀。
0: 嗯，
2: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说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不管是大家伙之前不小心错过的，还是咱们新给大家伙整理出来的一些全世界最前沿的好产品，我们都特意的集中的梳理了一遍，
0: 嗯，
2: 就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一段时间，让大家伙再多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
0: 对，再多一次。
2: 对，
0: 老师这话也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了。
2: 是的，
0: 老朋友们本来就忙，之前呢错过的好东西本来就很可惜了，
2: 嗯，
0: 现在特意把您错过的或者是新整理的一些好宝贝我们集中的再梳理一下。
2: 对，
0: 等于呢是又给了大家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为大家来着想。我们再反观一下现在市面上啊，多少节目就根本不管这些，
2: 嗯，
0: 今天卖这个明天推那个，甚至是有的节目就是您刚买完的东西过俩月你想问问或者想复购，结果呢节目没了，打电话空号，
2: 嗯，
0: 对面呢 那之前接电话的小张、小李、小王也找不着人了，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糟心的？
2: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靠谱不靠谱。
0: 嗯，
2: 啊，这是一个

0: 非常简单的一个识别的方法。
1: 嗯。
0: 而且，静止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咱们反映说，梁老师，我发现了健康全球购有一些产品，哎，我在别的地方也能听得到，也有，
1: 嗯
0: 包括有的人还反映说，梁老师，哎呀，你家这个怎么就没有人家那个便宜呢？这一点啊，我不想多说别人，我也不想多说这个行内的一些内部的信息。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一句话：选择权在大家手里。
1: 对。
0: 你要觉得别人家的比咱们这个便宜，那你大可选择便宜的东西，是吧？我只能做好我手头的事儿，因为什么？因为我向大家伙说过，我们做的品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
1: 嗯
0: 然后第二位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我不知道别人家怎么同样的东西，他能比我们的便宜，我觉得就不可思议，是吧？你想一想，我们也是零距离、零差价了，是吧？那他差在哪儿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细思极恐
0: 是
1: 啊！
0: 不是？所以说，我就问问大家伙吧，别人家能不能保证明年你还能找到他？他还在不在？
1: 嗯，
0: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嘛。
1: 对。
0: 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在国内开播5年多了，马上6年了，
1: 嗯，
0: 还始终大家伙能听到我老梁的声音？为什么咱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产品之后，第二年你随时打电话，包括大家伙的所有的这个疾病的备案，我们都有存根。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甚至都比咱们听众朋友更了解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对。
0: 因为他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档案都建立得非常的完善。
1: 是的。
0: 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是非常清楚的，
1: 嗯，
0: 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包括咱们的热线电话，你什么时候打都能接通。咱不敢说咱们这东西是最便宜的，但是我一定保证是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1: 嗯，
0: 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1: 对，实打实的。
0: 对，但你要说，就像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辅酶 Q10，人家卖50、80的，是吧？梁老师，你们家的辅酶 Q10 怎么就比他们家的贵？好了，我就说咱们的辅酶 Q10 每粒260毫克，那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那种便宜的50、80的辅酶 Q10，还有30、20的，还有免费赠送的。一拿过来，每粒连10毫克都不到。
1: 嗯，
0: 我说过吧，我说这样的辅酶 Q1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想要的话，我5块钱就能给你拿到。
1: 那咱也不能吃，你给我都不要，
0: 我能给你推荐这样的产品
1: 那
0: 吗？
1: 不能啊。
0: 是吧？那种产品，咱不说这差那5块钱的事儿，你耽误事儿啊，
1: 对，
0: 对吧？我们心脏，你说你耽误了怎么办呢？
1: 对，
0: 所以说这些我就不再跟大家伙多说了。
1: 嗯。
0: 还是那句话，选择权在咱们自己手里。我保证的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没有任何中间商挣一分钱差价。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觉得别人家便宜，你可以去试一试，是吧？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但是还提醒大家伙，我们上了岁数了，有些弯路年轻的时候可以走，岁数大了，弯路你要走多了，可能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1: 真的是，
0: 是不是？
1: 这话说得太实在了。
0: 对。
1: 你说花里胡哨的宣传谁都会讲，但是长久的陪伴啊，帮大家少留遗憾这件事情，不是说谁都能够做得到的。
0: 对，
1: 有一些奸商呢，他就想着我多赚一笔是一笔，别管你后续怎么样，什么吃着效果好不好的，你更别说感恩节，感恩谁呀？回馈老朋友，
0: 对，
1: 哪有啊？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看你们健康全国怎么从来没有免费给我们送东西呢？我说过，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1: 是的。
0: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你领那个什么什么这个鸡蛋那个报纸的，免费领这个药那个产品的，你想想。这不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1: 对的，
0: 你以为你就占那个便宜了，可能吗？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5年多了，直接实实乎乎的把价格打到最低，
1: 对，
0: 这比什么都强。这次感恩节的活动第三重的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伙看清楚这个差别。咱不是说模仿西方的感恩节的形式，而是真真正正的把这种感恩放在咱们行动当中，
1: 对呀，
0: 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信任，
1: 嗯，
0: 也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偶尔收听的听众朋友补上以前错过的一些好产品，
1: 嗯，
0: 这些调理健康的好机会，更是想让那些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知道，健康全球购和你听的任何的节目、任何的讲座都不一样，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对，
0: 对吧？ 你想啊，咱们听众朋友愿意把自己的健康

0: 托付给咱们，愿意这么多的选择里头选择咱们，那么这份信任，静时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全体同仁一直都在感恩当中。
1: 是呢，
0: 对吧？
1: 我们这次活动啊，一呢是给老朋友送实惠，
0: 对；
1: 二呢帮大家少留遗憾，
0: 是；
1: 三还能让大家明白，真的是啊，发自真心的，我们不是在作秀。
0: 那可不，
1: 对。别家可能是图一时的热闹啊，可是我们真的是想让大家也能够用得长久，放在心上都可以安心。
0: 是，所以说咱们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噱头，
1: 没有意义，
0: 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可能听过很多的节目，那上来哎就免费给你大量的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再卖你任何的产品，你买完了之后再找人都没了，
1: 嗯，
0: 说白了，免费给那个东西，那不就是鱼钩吗？
1: 对，
0: 那不就钓鱼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这儿啊，是把真正的大家伙用的放心用的长久放在咱们的第一位，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伙着想。我们也不跟别人比什么宣传做得好不好，我们就比咱们谁能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走得更久，是吧？谁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踏实。所以说这次活动的优惠也好，福利也好，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伙面前，没有任何的套路，是吧？不管是长期支持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还是怕错过的一些新朋友，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这是我真心的一种愿望。说到底，咱要的不是那个过节的形式，是让大家伙真心的知道，跟着健康全球购走，不光能够拿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更能够拿到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咱们这儿安心放心的这种踏实，这才是咱们感恩节最实在的一种初衷。
1: 是呢，可能别人家想的是怎么多买一单，但是我们想的是如何来回馈，如何来感谢朋友们，帮大家少留遗憾。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差别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老朋友一直跟随着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大家图的就是这份踏实，这份真心嘛。
0: 是为啥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聊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话题哈，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之前买过别人家的一些，比如说模仿咱们的这个蜂王降噪的，
1: 是
0: 模仿咱们家的耳苗油的，
1: 还有关键是有 Q 十
0: 啊，模仿咱们的辅酶 Q 十的，
1: 这个有点坑人。
0: 哎呀，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模仿得了我们的形，但是模仿不了咱们的魂呢。
1: 嗯。
0: 那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了之后觉得占便宜了，哎呦，比健康全球购便宜多得多呀，结果用完了啥效果没有，
1: 我的天呀，
0: 是吧？后续呢全是麻烦，再找人家人家都不搭理你。
1: 对呢，
0: 我记得还有一个老大哥说，之前啊听别人的节目买那个什么铁皮石斛，
1: 嗯，
0: 对方说能调理心脏，结果他吃俩月，不光心脏没好，反而越来越没劲儿了啊，心慌的反而更明显了。这你花这个钱，我告诉你，你这不买病的吗？这不是吗？
1: 是吗？
0: 是不是？
1: 你说这么坑人的事儿，怎么就能干得出来呢？他没问问人家怎么回事儿？
0: 哎，问人早就没了，是吧？节目也停播了，再打那个电话号码早就空号了，
1: 哦，
0: 是吧？当初推荐他什么什么李主任、张院长的，早就没影了。你说这位老大哥本身心脏他就虚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冠心病的这个苗头。心脉早就有淤堵了，本应该是啥呢？补益气血，排除这个淤毒。
1: 嗯，
0: 结果呢，用了不对症的这个所谓的石斛，这个石斛到底是不是真石斛，咱都不敢说。
1: 嗯，
0: 结果呢，成了身体的负担。
1: 对呀，
0: 这不越调理越糟糕吗？
1: 你这是雪上加霜。
0: 对，
1: 但是确实好多叔叔阿姨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本身自己身体就不舒服，
0: 嗯，
1: 还因为找不着人来咨询，就又焦虑又上火的，这样的事儿真的很熬人啊。
0: 对呀，所以说大家伙啊，可以说啊，这个什么这样的节目咱们都听过，
1: 嗯，
0: 老梁在这说呢，大家伙呢也可以不听不信，但是记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永远都在这儿，
1: 嗯。
0: 啊，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有人接听，
1: 嗯，
0: 是吧？你找我都可以。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这儿的。所以说大家伙琢磨琢磨，那些今天叫张老师，明天叫王大夫的，明天喊李主任的，你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你找去，你能找着几个，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五年了，朋友们一直都在您的身边，有问题随时能够找着咱呢。
0: 五年多了，马上奔六年了，是不是？
1: 嗯，
0: 人这一辈有

0: 几个六年呢，是不是？所以说嘛，那些今天换个称呼明天换个身份的听众朋友真的有问题了，连人影找不着的，咱们健康全球我从来不干那样的事、
1: 嗯、
0: 咱们完全不一样。不管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心气虚，
1: 嗯，
0: 冠心病，还是乏力没劲儿的那些听众朋友，只要你有需求你找我来，随时咱们帮助大家伙解决。
1: 对，
0: 而且咱们随时随地的也能坐下来好好

0: 很糟糕，不舒服了。要是调不对了，不说钱白花，你身体就更遭罪。
1: 这是最主要的。
0: 所以，像心气虚这样的情况啊，怎么调才管用？
1: 嗯，
0: 我们不要去碰运气，
1: 你说对了，
0: 对吧？要找真正懂得的人。
1: 没错，就是因为心脏的事儿可是大事儿，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够在那儿瞎试，你不能把自己当成小白鼠啊，
0: 对。
1: 对不对？你帮人家试验能行吗？我们必须要找到靠谱的人，咱们抓住病根儿来进行调理。其实我们说心气虚、心气虚这样的冠心病啊，什么乏力啊这样的问题，表面上表现出来是没劲儿，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啥呀？气血亏空，这是最主要的。再加上你的冠脉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中医上说的心脉当中，一定是有淤堵的问题在那儿堵着呢。
0: 有根儿。
1: 对，这两方面其实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乏力呀、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0: 对呢。
1: 说白了，心气虚了，心脏就跟没有那个油的机器似的，它运转起来就没劲儿，对不对？就我们心脏跳的就没劲儿呗。然后这个时候，心脉当中如果有大量的毒素堆积的话，它是不是就堵死了？
0: 对。
1: 你仅有的这种不足的气血，你更送不到该去的地方，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对，
1: 你症状不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0: 那是不是得先把那个堵的地方给通开呀？
1: 我告诉你，静师，你要是先通再补，或者是先补再通，最大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0: 这还有疑问。
1: 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其实我告诉你，对于心气虚的或者是有淤堵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疏通，一个补益气血，同时进行，效果是最好的。
0: 同时，
1: 对，你不能光补气血不排瘀，不行，
0: 明
1: 因为
0: 白，
1: 淤堵在那堵着呢，你补进什么东西你也进不去，这大家伙能明白吧？
0: 明白，
1: 可是你光排瘀不补气血，你身体还会越来越虚，你心脏反倒是越来越没劲儿。所以说，一定要双管齐下，同时的进行，效果才有，对吧？所以说，静师，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咱们说心脉里的这个瘀，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瘀你知道是啥吗？
0: 那是体内堆的毒素。
1: 对，你猜对了。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心脉当中这个瘀就是体内堆积的毒素，
0: 明白。
1: 而且这个毒素，其实是我们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毒素堵在你的这个心脉当中了，所以说你调理一边补气血的同时，给我们心脏提供上动力，一边也要做好排毒的工作，把淤堵的地方你给疏通开了，而且同时顾好这两头才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么这样的产品有没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说有，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这两天提到的雄风泳就能够做到同时补益气血、疏通我们的心脉。
0: 雄风泳它就可以做到兼顾这两样，
1: 对，
0: 那真厉害。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好多朋友在市面上可能也试过不少的东西了，那雄风泳它真的就比其他的东西管用吗？
1: 哎，静石，你说的这个疑问，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地方也有这个疑问，因为大家伙以前没听过，
0: 对。
1: 是吧？之前啊，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收录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我跟你说一个人啊，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个病例，姓高，一个老大姐，她的情况就是典型的心气虚的患者，而且她的心气虚啊，比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普通的心气虚的患者，我告诉你还更加的严重。
0: 是吗？那高阿姨什么情况？
1: 她的心气虚啊，将近有10年的时间了，然后换成这个西医确诊，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它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晚上根本就不能够平躺，就一平躺一躺下去，胸闷、气短、憋气，气儿倒不上来。比如说强行的躺下来了，我告诉你，他就睡着了，20分钟准醒。为啥呀？气儿倒不上来，憋醒的。然后只能这10年来，他就是靠那个床头坐着，每天晚上眯那一会儿。白天就更别提了，走个30米，我告诉你，扶墙喘半天才能缓过来。
0: 就身体只能越来越弱。
1: 对，连端碗吃饭都得让老伴递到手里才行。稍微用点劲儿，哎呦，浑身出汗，然后心慌的厉害，瘦的特别厉害。而且最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呀？当时啊，据他的主治医师向我们介绍，他才75斤呢，脸色是蜡黄蜡黄的，那手背上啊，那血管啊， 都是干。

0: 瘪的。
1: 嗯。
0: 然后到医院检查呢，心电图显示啊，他的这个 ST 波哈明显的异常，
1: 哦。
0: 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他的这个心肌供血严重是不足的，
1: 哦。
0: 而且心功能衰弱到三级的阶段。
1: 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稍微动一动肯定喘得厉害，最后怎么办呢？要出门得靠坐轮椅。
1: 关键是这身体虚的也太重了。
0: 对啊，
1: 那之前就没说好好调理调理过？
0: 呵，怎么没调理过呢？西药治心脏的那都吃遍了，
1: 嗯，
0: 中成药是吧？补气血的也用遍了，你中药什么熬那种汤药的，或者成药的，我告诉你，那大半年大半年的吃，
1: 嗯，
0: 甚至他还专门做了3个月的心脏康复理疗，
1: 嗯，
0: 可是效果一直都不明显，反倒因为常年的吃这样的药物，把他的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到后来你知道吗？为啥那么瘦呢？就是他吃不进东西去，
1: 嗯。
0: 一顿饭是吧？喝两口粥，人就吃不下去了。
1: 明白。
0: 所以说，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老骨头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是呢。
0: 然后后来他女儿嘛，不就听说那个康复中心，连那些什么脑梗、偏瘫、卧床的，甚至这个半植物人的那种虚的厉害的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1: 嗯。
0: 然后他女儿就抱着就最后一点希望吧，就把老太太送到那儿去了。那当时你知道吗？光排队。就等了小半年的时间，他才住上院。
1: 嗯，
0: 然后去的时候，这高大姐是被她老伴儿和女儿驾着轮椅给她送到那儿的。据说她的主治医师跟我们交代说，当时老太太来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1: 这也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那儿了。
0: 对啊，
1: 那到了康复中心，用熊蜂蛹给她怎么调的呢？
0: 在人家康复中心吧，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调理方案。
1: 嗯，很完整。
0: 对。就是对于这种身子骨极虚的患者来讲，你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只要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每天三餐前半个小时，必须要给患者用这个高浓度的药用级别的熊蜂蛹，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给老太太用了才2个多月，有天早上高大姐她就跟那个护工说，说昨天晚上居然说我没醒，
1: 哦，
0: 啊，
1: 睡了一宿好觉，
0: 睡了一整觉，你说。然后呢，他说呢，早上起来之后呢，一看那个时间呢，整整睡了7个小时。
1: 嗯，
0: 这可是他这10年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完整觉。
1: 嗯，
0: 而且更让他惊喜的是啥呀？哎，这2个多月他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以前不说了吗？喝两口粥都费劲儿吗？2月之后，哎，吃小半碗米饭没问题了，还能就着点吃那个什么炒青菜，那挺好。这不一称他的体重吗？居然说长了3公斤呢，
1: 嚯，
0: 是吧？6斤呢，整整的。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手背上那个血管，哎，有点血色了，
1: 你看，
0: 也有点弹性了。
1: 你
0: 你
1: 说
0: 看
1: 这效果真明显。
0: 对呀，
1: 那肯定他坚持用，那不就越用越好？
0: 可不就是越用越好吗？效果越来越好。
1: 嗯，
0: 等他用到第4个月的时候，这高大姐不光是这个可以慢慢的不用那个轮椅了，
1: 嗯，
0: 还能跟着这个护工啊，在那个楼道里头慢慢溜达个10分8分的了。
1: 嗯，
0: 然后走的时候，这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也不慌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再复查心电图的时候，ST 波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说明心肌的供血明显的好转了。对，等到他用第10个月的时候再复查，心脏的功能原来不是3级吗？
1: 嗯，
0: 直接升到1级了。
1: 嗯嗯，
0: 心肌没谱，还有这个 BNP，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脑纳肽哈，这俩指标。是反映我们心脏功能的关键指标，全都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
1: 嚯，
0: 体重这个时候啊，长到了98斤，原来才75斤呢。
1: 那这太好了！
0: 你看看，这小脸儿开始
1: 红润了，
0: 哎，透着这个红润了，
1: 嗯，
0: 说话有底气了。
1: 嗯，
0: 医生说了，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出院了。
1: 嗯，
0: 啊，因为你得腾房了，给更需要的人准备了。你现在基本没问题了，回家正常的调养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高大姐就自己扶着那栏杆啊。人家慢悠悠的自己从住院大门走到大门口的，
1: 嗯，
0: 然后临走之前是吧，还跟那个护士说，说过几天呢我还来，干嘛呢？给你们送锦旗来。这可跟他刚来的时候那比换个人一样，是不
1: 是？
0: 是
1: 呢，难怪您说啊，熊蜂蛹它合适，它既能够补气血，又能够清毒素，
0: 对，
1: 真的是把大问题给解决了。那老师您说，其实市面上也有不少。说能够补充气血的东西，
0: 嗯，
1: 为什么熊蜂蛹它的效果就能够更好一些呢？
0: 如果说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熊蜂蛹啊，补虚啊， 它关键在于什么呢？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深层次的虚。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100克的雄风蛹里头啊，光是能够促进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大量增生的，还有这个铁元素，我告诉你就占了将近40克。
1: 哦，
0: 啊，这可不是说普通的我们一些这个所谓的补药能够比得了的。
1: 嗯，
0: 它能够直接把我们人的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高3倍。
1: 嗯，
0: 是吧？新的造血的这种速度也会比以前快上3倍之多。
1: 哇，3倍可不少。
0: 那当然了，
1: 相当于是之前一天，比如说挣100块钱工资，现在秒变一天挣300。
0: 对，
1: 那差距可太大了。
0: 那可不是吧？一天100块钱，那一个月就3000块钱。
1: 嗯，
0: 那你一天挣300，那就是
1: 9000块钱，
0: 一个月就是万元户，是不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效果从我们的化验单上是能够看得明明白白的。在验血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网脂红细胞的百分比，
1: 嗯，
0: 这个指标啊是反映出我们新生红细胞的一个能力的。
1: 嗯，
0: 气血虚的人一开始这个网脂红细胞的占比可能只有1%左右。
1: 嗯，
0: 咱们这个雄风蛹用好了2月之后你再查，它可能就升到2.5%的这个级别了。
1: 嗯，
0: 还有可能更高。
1: 对，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髓的造血的能力被激活了，
1: 嗯，
0: 新生的这个血液又快又足了。还有你比如说这个血红蛋白的这个指标，之前可能比较虚的人是110克每升，
1: 嗯，
0: 那你用上雄风蛹一阵子之后，你可能再一检查130克、150克了，往上走了，
1: 嗯，
0: 这说明什么？气血充足了，
1: 嗯，
0: 那你气血一足了，其实从我们的脸色上自然而然的就能看出那种红润感来，连身体那种内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就是我们虚改善了之后明显的身体变化。我告诉你，这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
1: 哎，这个听着就觉得好厉害呀。
0: 对啊，
1: 那您说像人参啊、黄芪啊这种传统的一些补药，
0: 嗯，
1: 它怎么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呢？
0: 就这样的补药啊，我告诉你啊，因为我是搞中医出身嘛，我太了解就这样的药材了。
1: 嗯，
0: 这样的药材呢，我告诉你，它是有时效性的。
1: 时效性
0: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 嗯，
0: 就用完了可能当时好一点，有点力气，它的药效只要一过，马上你还恢复原来的状态。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它是强行的调动我们的这个机器运转的。
1: 嗯，
0: 等这个药劲儿一过了，你这个机器该有毛病还是有毛病，
1: 嗯，
0: 你身体虚还是虚，而且这种强行的调动我们身体的这种运转的话，它会把我们用来保命的一些元气都给你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眼巴前的事儿，你看得挺好，但你往后想都是坑。所以说，你看我在临床上对于这个气血虚，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中老年朋友，我很少给大家伙用什么呢？像人参、黄芪、鹿茸啊这样的补药。
1: 嗯，
0: 但是雄风蛹它不一样。
1: 嗯，
0: 雄风蛹它直接激活的是我们骨髓的这种生血造血的能力。
1: 嗯，
0: 让我们身体自己能够重新造出新的油来。
1: 明白。
0: 把亏虚的这个底子实实在在的给你补上。要不怎么说我说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那种深层次的呢？这就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就是道理核心是在这儿摆着呢，大家一听就能明白了。
0: 而且雄风蛹我告诉你，静时不光是能够把我们气血补在实处，
1: 嗯，
0: 它最主要还能够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毒素和垃圾，这是它第二大的厉害。
1: 嗯，
0: 我刚才不讲了吗？对于我们心脏气血虚的患者，补心气的同时你得疏通我们的心脉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对于心脏的患者，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气滞
1: 血瘀。
0: 血瘀，你看看气滞血瘀这是同时的。
1: 嗯，
0: 那为啥会瘀呢？是吧？啥是瘀啊？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脉当中毒素垃圾堆得太多了，
1: 嗯，
0: 把你气血的这个通路都给堵死了。但是咱说这个雄风蛹为啥它是个好宝贝的？因为像这个我们说蜂毒肽呀、抗菌蛋白呀，还有这里面有稀有的那种药物代谢酶呀，这些酶都是专门对付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毒素的。
1: 明白。
0: 那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个蜂毒肽、抗菌蛋白还有这个药物代谢酶，这都在这个雄风蛹当中，
1: 嗯，
0: 含量极高，能够把我们常年吃的那些比如说药毒那些残留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哇，我们临床是有数据的，
1: 嗯，
0: 它能够提升到80%以上。
1: 嚯，
0: 你想一想，是吧？毒素没了， 通路通了。
1: 嗯。

0: 你再补进去的气血，
1: 那自然就能输布全身了，
0: 顺顺畅畅的运到全身。
1: 对呀，
0: 心脏、四肢都能分配得到。
1: 嗯，
0: 那这个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1: 对呢，你说药毒没了，气血上来了，身体自然就能够好转了，这个逻辑才通顺嘛。
0: 要不然的话，人家这个康复中心为啥把这个熊风涌当成是专药专用专供呢？
1: 是的，
0: 这就是这熊风涌它最牛的地方。
1: 嗯，
0: 它不是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到的那种我们常见的那些补品，
1: 嗯，
0: 是吧？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专供的产品。什么概念？养殖得是专业的基地，采集得是卡准时间点，一年就那一批，
1: 嗯，
0: 晚一天早一天都不行，就为了保住那份熊风涌当中的活性成分。那加工更得是委托专业的药厂，
1: 对，
0: 还有他的自己的一些保密的流程，
1: 嗯，
0: 那普通产品根本就模仿不来的。就像咱们吃的消炎药，同样是头孢，同样是罗红霉素，为啥医院开的你吃上了一个礼拜就好，你自己随便买的为啥效果就差？
1: 那标准不一样呗。
0: 对，为啥你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买的辅酶 Q 十啊、神经酸呐、啊、耳苗油效果就好，在别人家买的它就不好？
1: 标准不一样呗。
0: 对对对，所以说差就差在这儿，是吧？标准和专供的严谨性。医院专供的熊风涌，从源头到加工都卡着最严格的标准。活性成分呢、啊、是吧，含量啊，有效这个含量啊都有保障的。
1: 嗯，
0: 那普通的产品要么就是缺成分，要么就是含量不够，
1: 嗯，
0: 是吧，效果自然也就差。我这说的还是正规的呢，那更有一些这个黑心商家挂羊头卖狗肉，不太多了吗？
1: 嗯，
0: 是吧，这也就是他能够在人家康复医院帮助那么多重症患者调理好身体的关键所在。
1: 嗯，他这个是重点哈。
0: 嗯，
1: 你说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他绝对是有绝活的。
0: 对，
1: 他也是配得起这个称号的。
0: 可不是嘛，要不这么好的东西，人家医院也不能把它当成宝贝一样捂着呀。
1: 对呢，
0: 一般人想知道想用上那都难，对吧？
1: 嗯，
0: 但只要用上了，那效果咱们都能够体会得到。
1: 嗯，
0: 啊，就说体质改变这个事儿吧，医院有多少常年吃药的身体虚的扛不住的那样患者呀？
1: 嗯，
0: 让人家调理中心300天就能够帮助你把体质给你翻转过来。
1: 嗯，
0: 是吧，以前爬两层楼都喘，后来慢慢自己能溜弯，以前脸色蜡黄，后来透着红润。我告诉你，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效果，都是很多数据显示的。
1: 嗯，还真是这样，300天能够改变体质，朋友们听着是不是太让人心动了？尤其是那些心脏不好，总觉得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那我们要是能用上，确实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对，尤其是心脏虚的人，冠心病的人，因为心脏是大事儿啊。
1: 嗯，
0: 还有那些比如说卧床久了气血都快干枯了的那样人，
1: 嗯，
0: 熊风涌都可以尽早的用上。
1: 是，
0: 它特别对症。
1: 是，
0: 是吧，补气血的同时它能够补到实处。
1: 是的，
0: 快速的帮我们身体找回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这种能量出来，
1: 嗯，
0: 清除我们体内的这种毒素，让我们的气血运行的更畅通。你不像有一些啊所谓的这补虚的产品，吃着没感觉，然后身子骨还发虚，而熊风涌是真能够让你从里到外感觉到我们重新活过来的一股劲儿，
1: 是啊，
0: 帮助咱们摆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1: 嗯，真是这样的，朋友们，其实听到这儿呢，是不是好多朋友都想，我想赶紧用上了？你看高阿姨用的效果那么好，还能够排毒，300天还能够改变体质。要是家里面有心脏虚呀、气血差的朋友，能够用上康复医院专供的熊风涌，那一定能够少遭不少罪，能够早点好起来。就是不知道啊，老师，我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能不能也把熊风涌给大家带到里边来，给大家争取争取。
0: 放心吧，啊，我能让大家伙干等着吗？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为了回馈这5年多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
1: 嗯，
0: 不让咱们听众朋友错过那些对症的好产品，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团队早就跟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已经谈合作了。
1: 嗯，
0: 你也知道这个熊风涌是人家的专药专供的产品，
1: 对的，
0: 不是随便就能够拿给咱们的。
1: 对，
0: 咱们得一点一点对接这个流程，
1: 嗯，
0: 争取大量的名额。那具体什么时候能用上啊，大家伙别着急，等咱有消息了的话，我会第一时间让大家伙用上既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清除药毒的实在的好产品。
1: 嗯，
0: 好吧，
1: 太好了，大家听到了老师的话是不是心里也就更放心了？接下来呢，如果大家有更多关于说自己的心脏虚啊

0: 虚差这样的情况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雄蜂蛹调理的细节呢，也记得关注节目，打来电话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2: 400-851-6029，400-851-602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4: 哎，连老师你好啊。
13: 哎，你好。
14: 哎呀，连老师，这下可想打通你电话嘞。
13: 哦。
14: 哎呀，哎呦，我那，哎呀，我真的我有点激动啊。
13: 啊，别激动。
14: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记不得我嘞。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13: 哦，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
14: 哎，没事没事没事，连老师，哎呀，我知道你忙啊，
13: 嗯，
14: 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
13: 嗯，
14: 真的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
13: 嗯，谢谢。
14: 这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糕
13: 啊，
14: 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13: 是吧？哦，
14: 现在呢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觉利索多了呀，
13: 哦，
14: 人呢也有劲儿了，
13: 哎，挺好。
14: 可就是最近呢。

0: 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它现在就好像停住了，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呀，我就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帮我显显办吧？
1: 明白，明白。你这样。 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0: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就是人呢没劲儿，
1: 偶尔没劲儿，
0: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 乱跳，没有规律。之前呢，就是洗洗碗啊，哦，擦擦桌子呀，就是刚站着呢，就是忙活十分钟，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
1: 哦，
0: 手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1: 明白。
0: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就是拿不稳，要摔的那种。
1: 明白。
0: 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
1: 嗯。
0: 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这个小区里边，哎，在逛一逛。有的时候玩会儿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两圈，哎呀，我呢就喘得厉害，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
1: 真的不是个滋味儿，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样。
1: 你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0: 还有就是我这个手脚啊，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1: 凉哦。
0: 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1: 明白？
0: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夜里呢，我总醒。
1: 醒。
0: 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也没人接嘞。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漏水嘞。
1: 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那比没睡还难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根源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没彻底的调理透。我们的心呢，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 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对，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膏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现在
0: 它怎么就停住了呢？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1: 八珍膏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但是它主要的活儿是啥呢？是止损补漏。 明白了吧？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这是它的最大的作用，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的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嘛，是不是？所以说八珍膏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临时蓄点电。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膏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 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膏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
0: 哎，
1: 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再加上你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不是八珍膏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
0: 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个这一块，
1: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是。

0: 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1: 对，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0: 胸蜂蛹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胸蜂蛹就可以啊。
1: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
0: 我
1: 以
0: 告诉
1: 吗？
0: 你啊，真正药用的这个胸蜂蛹，我告诉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胸蜂蛹，是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你要么就不用，用的话得用那种专药专供专用的那样的胸蜂蛹才行。
1: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
0: 那
1: 啊！
0: 当然了，是吧？
1: 哎，不都是那个手蜂蛹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
0: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真正的药用级别的胸蜂蛹，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为啥呀？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出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啊，然后后续加工呢，一定委托那种专业的药厂，是吧？还有自己的一些保密的流程。那普通的那种市面上的胸蜂蛹，我告诉你，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标准的啊。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0: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为啥你在药房自己买的就没有人家医院开的好使呢？核心差的就啥呀？就是标准二字，标准它不一样，效果自然而然也就不一样。要不人家康复医院那么多重症患者，怎么就都调理过来了呢？对不对？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儿能不能买到啊？
0: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是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用到这种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那种药用级别的胸蜂蛹。但是你也得知道，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呀、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1: 哎，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
0: 行
1: 啊，
0: 吧，
1: 看看就是能不能就是抢到。你可得就是帮我们想想办法
0: 你
1: 啊，
0: 放心吧，
1: 费心了，费心了。
0: 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啊？
1: 行，
0: 好
1: 哎呀，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
0: 不客气。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1: 好嘞，
0: 好，哎，
1: 那我
0: 再
1: 就等
0: 见。
1: 着好消息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陕西铜川的。
0: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4: 65岁。
0: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4: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啊。
4: 左侧是2.78，就是这种，
0: 哎呦，那不
4: 是
0: 小了，二点七
4: 2.78。
0: 八呀，啊，
4: 右侧是2.6几。
0: 呵，都不小了，
4: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时候，得了查了2次，7月份查的是，9月份我又住一次医院，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的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甲减，
4: 说是甲减。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
0: 啊，
4: 肿的，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啥嘞？又做了彩超，

0: 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1: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0: 去年两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1: 那你这
0: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1: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 2.7、2.6 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0: 快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
1: 是。
0: 是
1: 啊。
0: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来说，
1: 嗯，
0: 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1: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甲状腺结节呀、啊，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他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他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就做掉，他还会再长吗？
1: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他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他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宝贝，叫红豆杉。这个红豆杉是专门解决和抑制我们身上的一些肿瘤啊、斑块啊、结节增长的这个情况的啊！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0: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1: 呵，还有肝囊肿。
0: 去年查出来的，
1: 查出来的，好了。
0: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1: 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
0: 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的，他说是肠腹疝
1: 啊，
0: 做了一发现，也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一样
1: 啊，
0: 这么大，都去，
1: 那就对了呗。
0: 结束以后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1: 对了，
0: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1: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身上就爱长这些结节的话，我告诉你，它良性的还好，万一长出个恶性来，到时候多麻烦呢，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我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1: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2.78了，都2.6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听懂没有？
0: 多大的？那他我说这次他在医院，他没说，他说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1: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像跟
0: 我
1: 说的一样。
0: 吃药吗？他说不用吃药吃。来出啥院？
1: 你吃药也没用，他也消不了。你别等他，我跟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0: 要是做了那个啥，那还长咋办呢？
1: 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啊。
0: 哦。
1: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0: 能。
1: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是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0: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
0: 哦，
1: 听懂了吧？
0: 好，多谢啊！
1: 好了，再见啊！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

0: 秋购平台选定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这次您说要为大家搞一次感恩节的活动。
5: 对啊，
3: 就好多朋友啊都发来疑问，
5: 嗯，
3: 说西方感恩节具体是哪天咱都不清楚，咱怎么还搞上感恩节这样的洋节日呢？
5: 洋节了是吧？
3: 嗯，
5: 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啊？大家伙不要误会啊。
3: 嗯，
5: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的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的活动啊，叫是感恩节的活动，其实跟这个西方国家的那个感恩节，我告诉你，就是压根儿没有任何的联系，
3: 压根儿没联系。

0: 没联系，没关系。咱们核心目的不是跟那个洋风过那个洋节，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感恩的这个由头，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就是实打实的这种心意吧，给大家伙送点真正的实惠，来表达一下感谢。啊，
1: 对，
0: 这一点咱得先说明白，是吧？别让大家伙误会了，咱还过什么洋节，是 不
1: 就
0: 是？
1: 是单纯的想谢谢大家，
0: 哎，
1: 对不对？
0: 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档节目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多的时间了吧？为什么能够这么长久？我们是有基础的，我们的基石的，是吧？这个基础，这个基石是啥呀？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一句一句的信得过的这种基础。所以说，我们这节目才有这么长的时间，是吧？很多人打电话说："梁老师，哎呀，教教我什么样的节目是靠谱的，什么样的这个老师是靠谱的。"我说："怎么说？因为咱们都不是专业人士。"我说："这其实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一招，你就能看出来这档节目这个老师他是不是靠谱的。什么呀？看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1: 陪了您走了多久的路？
0: 对，那有的半年，老师也没了，节目也没了，你找人都找不着了。"是吧？就是奔理儿想呗，咱买个电视，买个冰箱，咱还得有售后呢，
1: 是的，
0: 还得挑一个有点品牌的呢，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靠不靠谱，就靠你看这档节目在这个媒体当中播放了多长时间。所以说呢，咱们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这是第一重意义，就是这5年多的时间了，对大家伙儿啊一个回馈，感谢大家伙儿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这种支持。没有这份支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是走不到今天的，对
1: 对
0: 吧？
1: 呀，谢谢大家给予我们鼓励和动力。
0: 对，但是这是第一重目的，还有第二重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更想给咱们一些一直支持咱们、信赖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包括咱们讲的一些理念的这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要给大家伙再次的注入一些信心。很多哈，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节目，有的是天天到点就听，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平时事儿比较多，时间比较忙，是吧？偶尔听一听，碰上了自己需要的这样的好产品，咱们就买啊。有的呢不需要，可能就偶尔听一听，是吧？这样的人群也不少吧？
1: 对。
0: 那好了，对于这样的听众朋友，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错过非常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了。
1: 对呀，他错过了，没听到，他自然就错过
0: 对
1: 了。
0: 呀，然后等回过头来想起来之前说的，哎呦，那款产品自己需要，然后一打电话还有
1: 没
0: 吗？
1: 了。
0: 没有了，真的就没有那名额了。你说这多可惜呀！所以说这一次咱们说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不管是大家伙之前不小心错过的，还是咱们新给大家伙整理出来的一些全世界最前沿的好产品，我们都特意的集中的梳理了一遍。就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一段时间，让大家伙再多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
1: 对，再多一次，
0: 对，
1: 老师这话也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儿里了。
0: 是的，
1: 老朋友们本来就忙，之前呢错过的好东西本来就很可惜了，现在特意把您错过的或者是新整理的一些好宝贝，我们集中的再梳理一下，
0: 对。
1: 等于呢是又给了大家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为大家来着想。我们再反观一下现在市面上啊，多少节目就根本不管这些，今天卖这个，明天推那个，甚至是有的节目就是您刚买完的东西，过俩月你想问问或者想复购，结果呢，节目没了，打电话空号，对面呢，那之前接电话的小张、小李、小王也找不着人了，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糟心的？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靠谱不靠谱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识别的方法。而且，就是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咱们反映说，梁老师，我发现了健康全球购有一些产品，哎，我在别的地方也能听得到，也有，包括有的人还反映说，梁老师，哎呀，你家这个怎么就没有人家那个便宜呢？这一点啊，我不想多说别人，我也不想多说这个行内的一些内部的信息。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一句话，选择权在大家手里。
1: 对。
0: 你要觉得别人家的比咱们这个便宜，那你大可选择便宜的东西，对吧？我只能做好我手头的事儿，因为什么？因为我向大家伙说过，我们做的品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然后第二位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我不知道别人家怎么

0: 同样的东西它能比我们的便宜，我觉得就不可思议，是吧？你想一想，我们也是零距离零杂价了，
1: 嗯，
0: 是吧？那它差在哪儿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细思极恐啊，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问问大家伙吧，别人家能不能保证明年你还能找到他，他还在不在？
1: 嗯，
0: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嘛。
1: 对，
0: 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在国内开播五年多了，马上六年了，
1: 嗯，
0: 还始终大家伙能听到我老梁的声音。为什么咱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产品之后第二年你随时打电话，包括大家伙的所有的这个疾病的备案我们都有存根，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甚至都比咱们听众朋友更了解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对，
0: 因为他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档案都建立的非常的完善。
1: 是的，
0: 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是非常清楚的，
1: 嗯，
0: 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包括咱们的热线电话，你什么时候打都能接通。咱不敢说咱们的东西是最便宜的，但是我一定保证是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1: 嗯，
0: 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1: 对，实打实的。
0: 对，但你要说就像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辅酶 Q 十人家卖50-80的，是吧？梁老师，你们家的辅酶 Q 十怎么就比他们家的贵？
1: 嗯，
0: 好了，我就说咱们的辅酶 Q 十每粒260毫克，那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那种便宜的50-80的辅酶 Q 十，还有30-20的，还有免费赠送的，一拿过来每粒连10毫克都不到。
1: 嗯，
0: 我说过吧，我说这样的辅酶 Q 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想要的话，我5块钱就能给你拿到。
1: 那咱也不能吃，你给我都不要。
0: 我能给你推荐这样的产品吗？
1: 那不能啊，
0: 是吧？那种产品，咱不说这差那5块钱的事儿，你耽误事儿啊。
1: 对，
0: 对吧？我们心脏，你说你耽误了怎么办呢？
1: 对，
0: 所以说这些我就不再跟大家伙多说了。
1: 嗯，
0: 还是那句话，选择权在咱们自己手里。我保证的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没有任何中间商挣一分钱差价。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觉得别人家便宜，你可以去试一试，是吧？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但是还提醒大家伙，我们上了岁数了，有些弯路年轻的时候可以走，岁数大了弯路你要走多了，可能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1: 真的是，
0: 是不是？
1: 这话说的太实在了。
0: 对，
1: 你说花里胡哨的宣传谁都会讲，但是长久的陪伴啊，帮大家少留遗憾这件事情不是说谁都能够做得到的。
0: 对，
1: 有一些奸商呢，他就想着我多赚一笔是一笔，别管你后续怎么样，什么吃着效果好不好的、
0: 嗯、
1: 你更别说感恩节，感恩谁呀、啊、回馈老朋友，
0: 对，
1: 哪有啊。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看你们健康全购怎么从来没有免费给我们送东西呢？我说过，羊毛出在羊身上
1: 了。是的，
0: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你领那个什么什么这个鸡蛋那个报纸的，免费领这个药那个产品的，你想想这不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1: 对的，
0: 你以为你就占那个便宜了，可能吗？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五年多了，直接实实乎乎的把价格打到最低，
1: 对，
0: 这比什么都强。这次感恩节的活动第三重的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伙看清楚这个差别，咱不是说模仿西方的感恩节的形式，而是真真正正的把这种感恩放在咱们行动当中。
1: 对呀，
0: 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信任，
1: 嗯，
0: 也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偶尔收听的听众朋友补上以前错过的一些好产品，
1: 嗯，
0: 这些调理健康的好机会，更是想让那些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知道，健康全球购和你听的任何的节目任何的讲座都不一样，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对，
0: 对吧？你想啊，咱们听众朋友愿意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咱们，愿意这么多的选择里头选择咱们，那么这份信任竟是，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全体同仁一直都在感恩当中。
1: 是呢，
0: 对吧？
1: 我们这次活动啊，一呢是给老朋友送实惠，
0: 对，
1: 二呢帮大家少留遗憾，
0: 是，
1: 三还能让大家明白，真的是啊，发自真心的、
0: 嗯、
1: 我们不是在作秀。
0: 那可不，
1: 对，别家可能是图一时的热闹啊，可是我们真的是想让大家也能够用得长久，放在心上都可以安心。
0: 是，所以说咱们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噱头，
1: 没有意义，
0: 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可能听过很多的节目，那上来哎就免费给你大量的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再卖你任何的产品，你买完了之后再找人都没了，
1: 嗯，
0: 说白了免费给那个东西，那

0: 不就是鱼钩吗？
1: 对，
0: 那不就钓鱼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这儿啊，是把真正的大家伙用的放心用的长久放在咱们的第一位，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伙着想。我们也不跟别人比什么宣传做得好不好，我们就比咱们谁能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走得更久，是吧？谁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踏实？所以说这次活动的优惠也好，福利也好，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伙面前，没有任何的套路，是吧？不管是长期支持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还是怕错过的一些新朋友，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这是我真心的一种愿望。说到底，咱要的不是那个过节的形式，是让大家伙真心的知道，跟着健康全球货走，不光能够拿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更能够拿到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咱们这儿安心放心的这种踏实，这才是咱们感恩节最实在的一种初衷。
1: 是呢，可能别人家想的是怎么多买一单，但是我们想的是如何来回馈，如何来感谢朋友们，帮大家少留遗憾。
0: 对，
1: 哎，这样的话差别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老朋友一直跟随着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大家图的就是这份踏实，这份真心嘛。
0: 是为啥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聊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话题啊，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之前买过别人家的一些，比如说模仿咱们的这个蜂王降噪的，
1: 是
0: 模仿咱们家的耳苗油的，
1: 还有关键是有 Q 十
0: 啊，模仿咱们的辅酶 Q 十的，
1: 这个有点坑人。
0: 哎呀，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模仿得了我们的形，但是模仿不了咱们的魂呢。
1: 嗯，
0: 那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了之后觉得占便宜了，哎呦，比健康全球购便宜多得多呀，结果用完了啥效果没有，
1: 我的天呀，
0: 是吧？后续呢全是麻烦，再找人家那都不搭理你。
1: 对呢，
0: 我记得还有一个老大哥说，之前啊听别人的节目买那个什么铁皮石斛，
1: 嗯，
0: 对方说能调理心脏，结果他吃俩月，
1: 嗯，
0: 不光心脏没好，反而越来越没劲儿了，啊，心慌的反而更明显了。这你花这个钱，我告诉你，你这不买病呢吗？这不是吗？
1: 是吗？
0: 是不是？
1: 你说这么坑人的事儿，怎么就能干得出来呢？他没问问人家怎么回事儿？
0: 哎呦，问人早就没了。是吧？节目也停播了，再打那个电话号码早就空号了，
1: 哦，
0: 是吧？当初推荐他什么什么李主任、张院长的，早就没影了。你说这位老大哥本身心脏他就虚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冠心病的这个苗头，心脉早就有淤堵了，本应该是啥呢？补益气血，排除这个淤毒，
1: 嗯，
0: 结果呢，用了不对症的这个所谓的石斛，这个石斛到底是不是真石斛，咱都不敢说，
1: 嗯。
0: 结果呢成了身体的负担。
1: 对呀，
0: 这不越调理越糟糕吗？
1: 你这是雪上加霜。
0: 对，
1: 但是确实好多叔叔阿姨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本身自己身体就不舒服，
0: 嗯，
1: 还因为找不着人来咨询就又焦虑又上火的，这样的事儿真的很熬人啊。
0: 对呀，所以说大家伙啊，可以说啊，这个什么这样的节目咱们都听过，
1: 嗯，
0: 老梁在这说呢，大家伙呢也可以不听不信，但是记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永远都在这儿，
1: 嗯，
0: 啊，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有人接听，
1: 嗯，
0: 是吧？你找我都可以，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这儿的。所以说大家伙琢磨琢磨，那些今天叫张老师明天叫王大夫的，明天喊李主任的，你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你找去，你能找着几个？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五年了，朋友们一直都在您的身边，有问题随时能够找着咱呢。
0: 五年多了，马上奔六年了，是不是？
1: 嗯，
0: 人这一辈有几个六年的，是不是？所以说嘛，那些今天换个称呼明天换个身份的听众朋友，真的有问题了连人影找不着的，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干那样的事儿，
1: 嗯，
0: 咱们完全不一样。不管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心气虚，
1: 嗯，
0: 冠心病，还是乏力没劲儿的那些听众朋友，只要你有需求你找我来，随时咱们帮助大家伙解决。
1: 对，
0: 而且咱们随时随地的也能坐下来好好的帮助大家伙分析分析，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调理才是最佳的选择。
1: 嗯，
0: 不会让大家伙求助无门的。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会让大家求助无门的。朋友们有毛病，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就好多叔叔阿姨都被这些老毛病折腾得够呛了，
0: 就是心气虚吗？太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了。
1: 正因为如此，大家更害怕什么？ 胡乱的去试用。
0: 对，
1: 本来身体。

0: 来进行调理。其实我们说心气虚，心气虚这样的冠心病啊，什么乏力啊这样的问题，表面上表现出来是没劲儿，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啥呀？气血亏空，这是最主要的。再加上你的冠脉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中医上说的心脉当中，一定是有淤毒的问题在那儿堵着呢。
1: 有根儿。
0: 对，这两方面其实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乏力呀、啊、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1: 对呢。
0: 说白了，心气虚了，心脏就跟没有那个油的机器似的，它运转起来就没劲儿，对不对？就我们心脏跳的就没劲儿呗。然后这个时候，心脉当中如果有大量的毒素堆积的话，它是不是就堵死了？
1: 对，
0: 你仅有的这种不足的气血，你更送不到该去的地方，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你症状不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1: 那是不是得先把那个堵的地方给通开呀？
0: 我告诉你，静师，你要是先通再补，或者是先补再通，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这还有疑问。
0: 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其实我告诉你，对于心气虚的或者是有淤堵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疏通，一个补益气血，同时进行，效果是最好的。
1: 同时，
0: 对，你不能光补气血不排瘀，不行，
1: 明
0: 因为
1: 白，
0: 淤堵在那堵着呢，你补进什么东西你也进不去，这大家伙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可是你光排瘀不补气血，你身体还会越来越虚，你心脏反倒是越来越没劲儿。所以说，一定要双管齐下，同时的进行，效果才有，对吧？所以说，静师，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咱们说心脉里的这个瘀，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瘀你知道是啥吗？
1: 那是体内堆的毒素。
0: 对，你猜对了。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心脉当中这个瘀就是体内堆积的毒素，
1: 明白。
0: 而且这个毒素。其实是我们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毒素堵在你的这个心脉当中了，所以说你调理一边补气血的同时，给我们心脏提供上动力，一边也要做好排毒的工作，把淤堵的地方你给疏通开了，而且同时顾好这两头才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么这样的产品有没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这两天提到的雄风泳就能够做到同时补益气血、疏通我们的心脉。
1: 雄风泳它就可以做到兼顾这两样，
0: 对，
1: 那真厉害。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好多朋友在市面上可能也试过不少的东西了。那雄风泳它真的就比其他的东西管用吗？
0: 哎，静石，你说的这个疑问，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地方也有这个疑问，
1: 嗯，
0: 因为大家伙以前没听过，
1: 对。
0: 是吧？之前啊，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收录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我跟你说一个人啊，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个病例，姓高，一个老大姐，她的情况就是典型的心气虚的患者，而且她的心气虚啊，比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普通的心气虚的患者，我告诉你还更加的严重。
1: 是吗？那高阿姨什么情况？
0: 她的心气虚啊，将近有10年的时间了，然后换成。这个西医确诊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它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晚上根本就不能够平躺，就一平躺一躺下去，胸闷、气短、憋气，气儿倒不上来。比如说强行的躺下来了，我告诉你，他就睡着了，20分钟准醒，为啥呀？气儿倒不上来，憋醒的，然后只能这10年来，他就是靠那个床头坐着，每天晚上眯那一会儿。白天就更别提了，走个30米，我告诉你，扶墙
1: 对，
0: 喘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就身体只能越来越弱。
0: 对，连端碗吃饭都得让老伴递到手里才行。稍微用点劲儿，哎呦，浑身出汗，然后心慌的厉害，瘦的特别厉害。而且最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呀？当时啊，据他的主治医师向我们介绍，他才75斤呢，脸色是蜡黄蜡黄的，那手背上啊，那血管啊。都是干瘪的，然后到医院检查呢，心电图显示啊，他的这个 ST 波哈明显的异常，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他的这个心肌供血严重是不足的，而且心功能衰弱到3级的阶段，
1: 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稍微动一动肯定喘得厉害，最后怎么办呢？要出门得靠坐轮椅，
1: 关键是这身体虚的也太重了，
0: 对啊，
1: 那之前就没说好好调理调理过，
0: 呵，怎么没调理过呢？西药治心脏的，那都吃遍了，

0: 中成药是吧？补气血的也用遍了，你中药什么熬那种汤药的，或者成药的，我告诉你，大半年大半年的吃，甚至他还专门做了3个月的心脏康复理疗，可是效果一直都不明显，反倒因为常年的吃这样的药物，把他的胃都给吃坏了。到后来你知道吗？为啥那么瘦呢？就是他吃不进东西去，一顿饭是吧？喝2口粥，人就吃不下去了。
1: 明白，
0: 所以说，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老骨头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是呢。
0: 然后后来他女儿嘛，不就听说那个康复中心，连那些什么脑梗、偏瘫、卧床的，甚至这个半植物人的那种虚的厉害的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理作用。然后他女儿就抱着就最后一点希望吧，就把老太太送到那儿去了。那当时你知道吗？光排队就等了小半年的时间，她才住上院。然后去的时候，这高大姐是被她老伴儿和女儿驾着轮椅给她送到那儿的。据说她的主治医师跟我们交代说，当时老太太来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1: 这也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那儿
0: 对
1: 了。
0: 啊，
1: 那到了康复中心，用熊蜂蛹给他怎么调的呢？
0: 在人家康复中心吧，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调理方案。
1: 很完整。
0: 对。就是对于这种身子骨极虚的患者来讲，你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只要虚到一定程度了，每天3餐前半个小时，必须要给患者用这个高浓度的药用级别的熊蜂蛹。结果你知道吗？给老太太用了才2个多月，有天早上高大姐她就跟那个护工说昨天晚上居然说我没醒，啊，
1: 睡了一宿好觉。
0: 睡了一整觉，你说。然后呢，他说呢，早上起来之后呢，一看那个时间呢，整整睡了7个小时，这可是他这10年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完整觉。而且更让他惊喜的是啥呀？哎，这2多月他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了，啊，以前不说了吗？喝2口粥都费劲儿吗？2月之后，哎，吃小半碗米饭没问题了，还能就着点吃那个什么炒青菜，那挺好。这不一称他的体重吗？居然说长了3公斤呢，
1: 嚯！
0: 是吧？6斤呢，整整的。然后这个时候手背上那个血管，哎，有点血色了，
1: 你看，
0: 也有点弹性了。
1: 你
0: 你
1: 说
0: 看
1: 这
0: 看，
1: 效果真明显，
0: 对呀，
1: 那肯定他坚持用，那不就越用越好？
0: 可不就是越用越好吗？效果越来越好。等他用到第4个月的时候，这高大姐不光是这个可以慢慢的不用那个轮椅了，还能跟着这个护工啊，在那个楼道里头慢慢溜达个10分8分的了。然后走的时候，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慌了，是吧？这个时候在复查心电图的时候，ST 波明显的改善，说明心肌的供血明
1: 好
0: 显
1: 转
0: 的好
1: 了。
0: 转了。对，等到他用第10个月的时候再复查，心脏的功能原来不是3级吗？直接升到1级了。心肌没谱，还有这个 BNP，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脑纳肽哈，这俩指标。是反映我们心脏功能的关键指标，全都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
1: 嚯！
0: 体重这个时候啊，长到了98斤，原来才75斤呢。
1: 那这太好
0: 你看看，
1: 了，
0: 这小脸儿开始
1: 红润了，
0: 爱透着这个红润了，说话有底气了。医生说了，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出院了。啊，因为你得腾房了，给更需要的人准备
1: 是
0: 了。
1: 的，
0: 你现在基本没问题了，回家正常的调养就行了。然后当时这个高大姐就自己扶着那栏杆啊。人家慢悠悠的自己从住院大门走到大门口的，而临走之前是吧，还跟那个护士说过几天呢我还来干嘛呢？给你们送锦旗来，这可跟他刚来的时候那比
1: 那
0: 换个人一样，是不是？
1: 是呢，难怪您说啊，熊蜂蛹它合适，它既能够补气血，又能够清毒素，
0: 对。
1: 真的是把大问题给解决了。那老师，您说，其实市面上也有不少说能够补充气血的东西，为什么熊蜂蛹它的效果就能够更好一些呢？
0: 如果说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熊蜂蛹啊，补虚啊，它关键在于什么呢？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深层次的虚。我这么跟你说吧，就100克的熊蜂蛹里头啊，光是能够促进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大量增生的，还有这个铁元素，我告诉你就占了将近40克。啊，这可不是说普通的我们一些这个所谓的补药能够比得了的，它能够直接把我们人的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高3倍，是吧？新的造血的这种速度也会比以前快上3倍之。

0: 哇，三倍可不少
1: 那当
0: 啊，
1: 然了。
0: 相当于是之前一天，比如说挣100块钱工资，现在秒变一天挣300，
1: 对，
0: 那差距可太大了。
1: 那可不是吧？一天100块钱，那一个月就3000块钱。
0: 嗯，
1: 那你一天挣300，那就是
0: 9000块钱，
1: 一个月就是万元户，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效果从我们的化验单上是能够看得明明白白的。在验血的时候，有个指标叫网织红细胞的百分比。
0: 嗯。
1: 这个指标啊，是反映出我们新生红细胞的一个能力的。
0: 嗯，
1: 气血虚的人一开始，这个网织红细胞的占比可能只有1%左右。
0: 嗯，
1: 咱们这个胸风涌用好了，俩月之后你再查，它可能就升到2.5%的这个级别了。
0: 嗯，
1: 还有可能更高。
0: 对，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髓的造血的能力被激活了。
0: 嗯，
1: 新生的这个血液又快又足了。还有你比如说这个血红蛋白的这个指标，之前可能比较虚的人是110克每升，
0: 嗯，
1: 那你用上胸风涌一阵子之后，你可能再一检查130克150克了，往上走了，
0: 嗯，
1: 这说明什么？气血充足了。
0: 嗯，
1: 那你气血一足了，其实从我们的脸色上自然而然的就能看出那种红润感了。
0: 哎，
1: 连身体那种内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就是我们虚改善了之后明显的身体变化。我告诉你，这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
0: 哎，这个听着就觉得好厉害呀。
1: 对啊。
0: 那您说像人参啊、黄芪啊这种传统的一些补药，
1: 嗯，
0: 它怎么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呢？
1: 就这样的补药啊，我告诉你啊，因为我是搞中医出身嘛，我太了解就这样的药材了。
0: 嗯，
1: 这样的药材呢，我告诉你，它是有时效性的。
0: 时效性
1: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0: 嗯，
1: 就用完了可能当时好一点，有点力气，它的药效只要一过，马上你还恢复原来的状态。
0: 哦，
1: 明白了吧？
0: 明白
1: 了。它是强行的调动我们的这个机器运转的。
0: 嗯，
1: 等这个药劲儿一过了，你这个机器该有毛病还是有毛病，
0: 嗯，
1: 你身体虚还是虚，而且这种强行的调动我们身体的这种运转的话，它会把我们用来保命的一些元气都给你耗尽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眼巴前的事儿你看得挺好，但你往后想都是坑。所以说你看我在临床上对于这个气血虚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中老年朋友，我很少给大家伙用什么呢，像人参、黄芪、鹿茸啊这样的补药。
0: 嗯，
1: 但是雄风涌它不一样。
0: 嗯，
1: 雄风涌它直接激活的是我们骨髓的这种生血造血的能力。
0: 嗯，
1: 让我们身体自己能够重新造出新的油来。
0: 明白。
1: 把亏虚的这个底子实实在在的给你补上。要不怎么说我说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那种深层次的呢？这就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0: 就是道理核心是在这儿摆着呢，大家一听就能明白了。
1: 而且雄风涌我告诉你，静时不光是能够把我们气血补在实处，
0: 嗯，
1: 它最主要还能够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毒素和垃圾。这是它第二大的厉害。
0: 嗯，
1: 我刚才不讲了吗？对于我们心脏气血虚的患者，补心气的同时你得疏通我们的心脉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对于心脏的患者，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气滞
0: 血
1: 瘀。你看看气滞血瘀这是同时的。
0: 嗯，
1: 那为啥会瘀呢？是吧？啥是瘀啊？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脉当中毒素垃圾堆的太多了，
0: 嗯，
1: 把你气血的这个通路都给堵死了。但是咱说这个雄风涌为啥它是个好宝贝呢？因为像这个我们说蜂毒肽呀、抗菌蛋白呀，还有这里面有稀有的那种药物代谢酶呀，这些酶都是专门对付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毒素的。
0: 明白。
1: 那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个蜂毒肽、抗菌蛋白还有这个药物代谢酶，这都在这个雄风涌当中，
0: 嗯，
1: 含量极高，能够把我们常年吃的那些比如说药毒那些残留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哇，我们临床是有数据的，
0: 嗯，
1: 它能够提升到80%以上。
0: 嚯，
1: 你想一想是吧，毒素没了，通路通了，
0: 嗯，
1: 你再补进去的气血
0: 那自然就能输布全身了，
1: 顺顺畅畅的运到全身。
0: 对呀，
1: 心脏四肢都能分配得到。
0: 嗯，
1: 那这个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0: 对呢，你说药毒没了，气血上来了，身体自然就能够好转了，这个逻辑才通顺嘛。
1: 要不然的话，人家这个康复中心为啥把这个雄风涌当成是专药专用专供呢？
0: 是的，
1: 这就是这雄风涌它最牛的地方。
0: 嗯，
1: 它不是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到的那种我们常见的那些补品，
0: 嗯，
1: 是吧？是人家。

0: 康复医院专药专用专供的产品。什么概念？养殖得是专业的基地，采集得是卡准时间点，一年就那一批，
1: 嗯，
0: 晚一天早一天都不行，就为了保住那份雄风蛹当中的活性成分。那加工更得是委托专业的药厂，
1: 对，
0: 还有他的自己的一些保密的流程，
1: 嗯，
0: 那普通产品根本就模仿不来的。就像咱们吃的消炎药，同样是头孢，同样是罗红霉素，为啥医院开的你吃上了一个礼拜就好，你自己随便买的为啥效果就差？
1: 那标准不一样呗。
0: 对，为啥你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买的辅酶 Q10 啊、神经酸啊、耳苗油效果就好，在别人家买的它就不好？
1: 标准不一样呗。
0: 对对对，所以说差就差在这儿，是吧？标准和专供的严谨性。医院专供的雄风蛹从源头到加工都卡着最严格的标准，活性成分呢、啊、是吧，含量啊，有效这个含量啊都有保障的。
1: 嗯，
0: 那普通的产品要么就是缺成分，要么就是含量不够，
1: 嗯，
0: 是吧，效果自然也就差。我这说的还是正规的呢，那更有一些这个黑心商家挂羊头卖狗肉不太多了吗？
1: 嗯，
0: 是吧，这也就是他能够在人家康复医院帮助那么多重症患者调理好身体的关键所在。
1: 嗯，他这个是重点哈。
0: 嗯，
1: 你说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他绝对是有绝活的。
0: 对，
1: 他也是配得起这个称号的。
0: 可不是吗？要不这么好的东西，人家医院也不能把它当成宝贝一样捂着呀。
1: 对呢，
0: 一般人想知道想用上那都难，对吧？
1: 嗯，
0: 但只要用上了，那效果咱们都能够体会得到。
1: 嗯，
0: 啊，就说体质改变这个事儿吧，医院有多少常年吃药的身体虚的扛不住的那样患者呀？
1: 嗯，
0: 但人家调理中心300天就能够帮助你把体质给你翻转过来，
1: 嗯，
0: 是吧，以前爬2层楼都喘，后来慢慢自己能溜弯，以前脸色蜡黄，后来透着红润。我告诉你，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效果，都是很多数据显示的。
1: 嗯，还真是这样，300天能够改变体质，朋友们听着是不是太让人心动了？尤其是那些心脏不好，总觉得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那我们要是能用上，确实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对，尤其是心脏虚的人，冠心病的人，因为心脏是大事儿啊。
1: 嗯，
0: 还有那些比如说卧床久了气血都快干枯了的那样人，
1: 嗯，
0: 雄风蛹都可以尽早的用上。
1: 是，
0: 它特别对症。
1: 是，
0: 是吧，补气血的同时它能够补到实处。
1: 是的，
0: 快速的帮我们身体找回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这种能量出来，
1: 嗯，
0: 清除我们体内的这种毒素，让我们的气血运行的更畅通。你不像有一些啊所谓的这补虚的产品，吃着没感觉，然后身子骨还发虚，而雄风蛹是真能够让你从里到外感觉到我们重新活过来的一股劲儿，
1: 是
0: 帮助咱们摆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1: 嗯，真是这样的，朋友们，其实听到这儿呢，是不是好多朋友都想，我想赶紧用上了。你看高阿姨用的效果那么好，还能够排毒，300天还能够改变体质。要是家里面有心脏虚呀、气血差的朋友，能够用上康复医院专供的雄风蛹，那一定能够少遭不少罪，能够早点好起来。就是不知道啊，老师，我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能不能也把雄风蛹给大家带到里边来，给大家争取争取。
0: 放心吧，啊，我能让大家伙干等着吗？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为了回馈这5年多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
1: 嗯，
0: 不让咱们听众朋友错过那些对症的好产品，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团队早就跟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已经谈合作了。
1: 嗯，
0: 你也知道这个雄风蛹是人家的专药专供的产品，
1: 对的，
0: 不是随便就能够拿给咱们的。
1: 对，
0: 咱们得一点一点对接这个流程，
1: 嗯，
0: 争取大量的名额。那具体什么时候能用上啊？大家伙别着急，等咱有消息了的话，我会第一时间让大家伙用上，既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清除药毒的实在的好产品，
1: 嗯、
0: 好吧？
1: 太好了，大家听到了老师的话，是不是心里也就更放心了？接下来呢，如果大家有更多关于说自己的心脏虚啊、气虚差这样的情况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雄风蛹调理的细节呢，也记得关注节目，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0: 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1: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2: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4: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5: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6: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5: 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6: 我们用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5: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6: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5: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6: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5: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6: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5: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6: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5: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6: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5: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6: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7: 400-851-6029，400-851-6029。
5: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8: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9: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哎，连老师你好啊。
10: 哎，你好。
11: 哎呀，连老师，这下可想打通你电话嘞。
10: 哦。
11: 哎呀，我有点激动啊。
10: 啊，别激动。
11: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不得我嘞。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10: 哦，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
11: 好、哎、没事连老师、哎呀我知道你忙啊，
10: 嗯，
11: 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
10: 嗯，
11: 真的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
10: 嗯，谢谢、哎、这
11: 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糕
10: 啊，
11: 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10: 是吧、
11: 啊、哦，现在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觉利索多了呀，
10: 哦，
11: 人呢也有劲儿了，
10: 哎、啊、挺好，
11: 可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它现在就好像停住了，哎、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呀我就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
10: 嗯，
11: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10: 明白明白。你这样，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11: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

0: 就是人呢没劲儿
1: 偶尔没劲儿，
0: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又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
1: 哦，
0: 觉。
1: 乱跳，没有规律
0: 之前呢就是先洗洗碗啊，哦，擦擦桌子呀，就是刚站着呢，就是忙活10分钟，哎，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
1: 哦，
0: 走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1: 明白。
0: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1: 啊，
0: 哎，
1: 拿
0: 就
1: 不
0: 是拿
1: 住，
0: 不稳
1: 明
0: 要
1: 白，
0: 摔的那种，
1: 明白，
0: 啊，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这个小区里边，哎，再逛一逛，比如说玩会儿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两圈，哎呀，我呢就喘得厉害，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1: 啊，明
0: 哎，
1: 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0: 对，哎，
1: 好
0: 就
1: 嘞，
0: 是这样，
1: 你
0: 哎呀，
1: 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0: 还有这就是我这个手脚啊，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1: 凉
0: 哎，
1: 哦，
0: 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1: 明白。
0: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夜里呢，我总醒，
1: 行，
0: 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啊。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也没人接嘞。哎，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哎漏水嘞，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
1: 那比没
0: 真
1: 睡
0: 的，
1: 还难受，是吧？
0: 对，
1: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
0: 嗯，
1: 根源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
0: 哦，
1: 没彻底的调理透。我们的心呢，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对，
0: 哎，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哎，现在他怎么就停住了呢？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1: 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这是它的最大的作用啊！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的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临时蓄点电。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糕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糕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再加
0: 原
1: 上
0: 来
1: 你
0: 是这
1: 身
0: 么
1: 体
0: 回
1: 当
0: 事。
1: 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啊，不是八珍糕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一块。
1: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 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0: 对，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1: 雄风涌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
0: 哦，
1: 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雄风涌就可以，
0: 哦，
1: 啊。
0: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以。
1: 我告诉你啊，真正药用的这个雄风涌，我告诉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雄风涌，是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你要么就不用，用的话得用那种专药专供专用的那样的雄风涌才行。
0: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1: 那当然了，是吧？
0: 哎，不都是那个雄风涌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
1: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真正的药用级别的雄风涌，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
0: 哦，
1: 为啥呀？
0: 哦，
1: 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出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啊，然后后续加工呢，一定委托那种专业的药厂，是吧？
0: 嗯，
1: 还有自己的一些保密的流程。那普通的那种市面上的雄风涌，我告诉你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标准的啊。
0: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1: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为啥你在药房自己买的就没有人家医院开的好使呢？核心差的就啥呀，就是标准二字，标准它不一样，效果自然而然也就不一样。要不人家康复医院那么多重症患者怎么就都调理过来了呢？对不对？
0: 对，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能不能买到啊？
1: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是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
0: 啊，
1: 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用到这种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那种药用级别的雄风涌。但是你也得知道，
0: 哦，
1: 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呀，啊，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0: 哎，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
1: 嗯，
0: 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
1: 行吧，
0: 啊，看看就是能不能就是抢到。
1: 嗯，
0: 你可得就是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1: 你放心吧，
0: 费心了。
1: 啊，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
0: 行，
1: 好，
0: 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
1: 不客气。好了，
0: 好，
1: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0: 好嘞，那我就等着好消息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1: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1: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1: 甲状腺结节啊，
3: 左侧是2.78，就是这。
1: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3: 哦，右侧是2.6几。
1: 呵，都不小了，嗯。
3: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2次，7月份。查了一次，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3: 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了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嗯，甲减。嗯，
3: 说是甲减。
1: 嗯，
3: 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
1: 啊，
3: 肿了的，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
1: 嗯，
3: 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就做了彩超。
1: 嗯，
3: 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1: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3: 去年2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1: 那你这
3: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1: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0: 2.8了，哦，就两帮都有点鼓了嘛，就是。
1: 是啊。
0: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不知道我还没去检查了，说，
1: 嗯，
0: 就是我一个人吃不了嘛，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1: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啊，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它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就做掉它还会再长吗？
1: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它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宝贝叫红豆杉，这个红豆杉是专门解决和抑制我们身上的一些肿瘤啊、斑块啊、结节增长的这个情况的啊。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0: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1: 呵，还有肝囊肿。
0: 去年查出来的。
1: 查出来的，好了。
0: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1: 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
0: 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的，他说是肠腹疝
1: 啊，
0: 做了一发现，也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一样
1: 啊，
0: 这么大，都去，
1: 那就对了呗。
0: 切除以后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1: 对了，
0: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1: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身上就爱长这些结节的话，我告诉你，它良性的还好，万一长出个恶性来，到时候多麻烦呢，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我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1: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2.78了，都2.6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听懂没有？
0: 多大的？那他我说这次他在医院，他没说，嗯，他说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1: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像跟
0: 我
1: 说的一样。
0: 吃药吗？他说不用吃药，吃再出啥院？
1: 你吃药也没用，他也消不了。你别等他，我跟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0: 要是做了那个啥？那还长咋办呢？
1: 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啊。
0: 哦，
1: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0: 能。
1: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是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0: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
0: 哦，
1: 听懂了吧？
0: 好，多谢多谢啊。
1: 好了，再见啊！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

0: 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这次您说要为大家搞一次感恩节的活动，
5: 对呀、啊，
3: 就好多朋友啊都发来疑问，
5: 嗯，
3: 说西方感恩节具体是哪天咱都不清楚，咱怎么还搞上感恩节这样的洋节日呢？
5: 洋节了是吧？
3: 嗯，
5: 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啊？大家伙不要误会啊，
3: 嗯，
5: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的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的活动啊。叫是感恩节的活动，其实跟这个西方国家的那个感恩节，我告诉你，就是压根儿没有任何的联系，
3: 压根儿没联系，
5: 没联系，没关系。咱们核心目的不是跟那个洋风过那个洋节，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感恩的这个由头，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就是实打实的这种心意吧，给大家伙送点真正的实惠，
3: 哎，
5: 来表达一下感谢。
3: 对、
5: 啊，这一点咱得先说明白，是吧？别让大家伙误会了，咱还过什么洋节，是不是？
3: 就是单纯的想谢谢大家。
5: 哎，对，
3: 对不对？
5: 对对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档节目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多的时间了吧？
3: 嗯，

0: 为什么能够这么长久？
1: 嗯。
0: 我们是有基础的，我们的基石的，是吧？这个基础，这个基石是啥呀？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一句一句的信得过的这种基础。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节目才有这么长的时间，
1: 嗯，
0: 是吧？很多人打电话说：“梁老师，哎呀，教教我什么样的节目是靠谱的，什么样的这个老师是靠谱的。
1: 嗯，
0: ”我说：“怎么说？因为咱们都不是专业人士。
1: 嗯，
0: 我说这其实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一招，你就能看出来这档节目这个老师他是不是靠谱的。
1: 嗯，
0: 什么呀？看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1: 陪了您走了多久的路？
0: 对，那有的半年，老师也没了，节目也没了，你找人都找不着了，
1: 是。
0: 是吧？”这是奔理儿想呗，咱买个电视，买个冰箱，咱还得有售后呢，
1: 是的，
0: 还得挑一个有点品牌的呢，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靠不靠谱，就靠你看这档节目在这个媒体当中播放了多长时间。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这是第一重意义，就是这5年多的时间了，对大家伙儿啊一个回馈，感谢大家伙儿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这种支持。
1: 嗯。
0: 没有这份支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是走不到今天的，
1: 对
0: 对吧？
1: 呀，谢谢大家给予我们鼓励和动力。
0: 对，但是这是第一重目的，还有第二重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更想给咱们一些一直支持咱们、信赖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包括咱们讲的一些理念的这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要给大家伙再次的注入一些信心。
1: 嗯。
0: 很多哈，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节目，有的是天天到点就听，
1: 嗯，
0: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平时事儿比较多，时间比较忙，是吧？偶尔听一听，碰上了自己需要的这样的好产品，咱们就买啊。有的呢不需要，可能就偶尔听一听，啊，这样的人群也不少吧？
1: 对，
0: 那好了，对于这样的听众朋友，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错过非常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了。
1: 对呀，他错过了，没听到，他自然就错过
0: 对
1: 了。
0: 呀，然后等回过头来想起来之前说的，哎呦，那款产品自己需要，然后一打电话，还有
1: 没
0: 吗？
1: 了，
0: 没有了，
1: 嗯，
0: 真的就没有那名额了。你说这多可惜呀！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说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不管是大家伙之前不小心错过的，还是咱们新给大家伙整理出来的一些全世界最前沿的好产品，我们都特意的集中的梳理了一遍。
1: 嗯。
0: 就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一段时间，让大家伙再多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
1: 对，再多一次，
0: 对，
1: 老师这话也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儿里了。
0: 是的，
1: 老朋友们本来就忙，之前呢错过的好东西本来就很可惜了，
0: 嗯，
1: 现在特意把您错过的或者是新整理的一些好宝贝，我们集中的再梳理一下，
0: 对。
1: 等于呢是又给了大家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为大家来着想。我们再反观一下现在市面上啊，多少节目就根本。不管这些，今天卖这个，明天推那个，甚至是有的节目就是您刚买完的东西，过俩月你想问问或者想复购，结果呢，节目没了，打电话空号，对面呢，那之前接电话的小张、小李、小王也找不着人了，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糟心的？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靠谱不靠谱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识别的方法。
1: 嗯，嗯。
0: 而且，静止，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咱们反映说，梁老师，我发现了健康全球购有一些产品，哎，我在别的地方也能听得到，也有，
1: 嗯
0: 包括。有的人还反映说：“梁老师，哎呀，你家这个怎么就没有人家那个便宜呢
1: 嗯，
0: ？”这一点啊，我不想多说别人，我也不想多说这个行内的一些内部的信息。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一句话：选择权在大家手里。
1: 对，
0: 你要觉得别人家的比咱们这个便宜，那你大可选择便宜的东西，
1: 对。
0: 是吧？我只能做好我手头的事儿，因为什么？因为我向大家伙说过，我们做的。品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
1: 嗯
0: 然后第二位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我不知道别人家怎么同样的东西，他能比我们的便宜，我觉得就不可思议，是吧？你想一想，我们也是零距离、零差价了，
1: 嗯，
0: 是吧？那他差在哪儿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细思极恐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问问大家伙吧，别人家能不能保证明年你还能找到他，他还在不在？
1: 啊。嗯，
0: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嘛。
1: 对。
0: 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在国内开播5年多了，马上6年了，
1: 嗯，
0: 还始终大家伙能听到我老梁的声音？为什么咱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产品之后，

0: 第二年，你随时打电话，包括大家伙的所有的这个疾病的备案，我们都有存根。甚至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甚至都比咱们听众朋友更了解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对，
0: 因为他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档案都建立得非常的完善。
1: 是的，
0: 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是非常清楚的，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包括咱们的热线电话。你什么时候打都能接通，咱不敢说咱们这东西是最便宜的，但是我一定保证是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1: 对，实打实的。
0: 对，但你要说，就像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辅酶 Q10，人家卖50、80的，是吧？梁老师，你们家的辅酶 Q10 怎么就比他们家的贵？好了，我就说咱们的辅酶 Q10 每粒260毫克，那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那种便宜的50、80的辅酶 Q10，还有30、20的，还有免费赠送的，一拿过来，每粒连10毫克都不到。我说过吧，我说这样的辅酶 Q1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想要的话，我5块钱就能给你拿到。
1: 那咱也不能吃，你给我都不要。
0: 我能给你推荐这样的产品
1: 那
0: 吗？
1: 不能啊。
0: 是吧？那种产品，咱不说这差这5块钱的事儿，你耽误事儿啊，
1: 对。
0: 对吧？我们心脏，你说你耽误了怎么办呢？
1: 对，
0: 所以说这些我就不再跟大家伙多说了。还是那句话，选择权在咱们自己手里。我保证的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没有任何中间商挣一分钱差价。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觉得别人家便宜，你可以去试一试，是吧？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但是还提醒大家伙，我们上了岁数了，有些弯路年轻的时候可以走，岁数大了，弯路你要走多了。可能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1: 真的是，
0: 是不是？
1: 这话说得太实在了。
0: 对，
1: 你说花里胡哨的宣传谁都会讲，但是长久的陪伴啊，帮大家少留遗憾这件事情，不是说谁都能够做得到的。
0: 对。
1: 有一些奸商呢，他就想着我多赚一笔是一笔，别管你后续怎么样，什么吃着效果好不好的，你更别说感恩节，感恩谁呀？回馈老朋友，
0: 对，
1: 哪有啊？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看你们健康捐赠怎么从来没有免费给我们送东西呢？”我说过，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1: 是的。
0: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你领那个什么什么这个鸡蛋那个报纸的，免费领这个药那个产品的，你想想，这不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1: 对的。
0: 你以为你就占那个便宜了？可能吗？是不是？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5年多了，直接实实乎乎的把价格打到最低，
1: 对，
0: 这比什么都强。这次感恩节的活动第三重的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伙看清楚这个差别。咱不是说模仿西方的感恩节的形式，而是真真正正的把这种感恩放在咱们行动当中，
1: 对呀。
0: 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信任，也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偶尔收听的听众朋友，补上以前错过的一些好产品，这些调理健康的好机会，更是想让那些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知道，健康全球购和你听的任何的节目、任何的讲座都不一样，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对，
0: 对吧？你想啊，咱们听众朋友愿意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咱们，愿意这么多的选择里头选择咱们，那么这份信任，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全体同仁一直都在感恩当中，
1: 是呢，
0: 对吧？
1: 我们这次活动啊，一呢是给老朋友送实惠，
0: 对，
1: 二呢帮大家少留遗憾，
0: 是。
1: 三还能让大家明白，真的是啊，发自真心的，我们不是在作秀。
0: 那可不。
1: 对，别家可能是图一时的热闹啊，可是我们真的是想让大家也能够用得长久，放在心上都可以安心。
0: 是，所以说咱们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噱头，
1: 没有意义。
0: 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可能听过很多的节目，那上来，哎，就免费给你大量的这个东西，然后再卖你任何的产品，你买完了之后再找人都没了。说白了，免费给那个东西，那不就是鱼钩吗？
1: 对，
0: 那不就钓鱼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这儿啊，是把真正的大家伙用的放心、用的长久放在咱们的第一位，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伙着想。我们也不跟别人比什么宣传做得好不好，我们就比咱们谁能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走得更久，是吧？谁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踏实？所以说，这次活动的优惠也好，福利也好， 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伙面前、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套路、
1: 嗯、
0: 是吧，不管

0: 是长期支持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还是怕错过的一些新朋友，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这
1: 是
0: 是我
1: 的。
0: 真心的一种愿望。说到底，咱要的不是那个过节的形式，是让大家伙真心的知道，跟着健康全球货走，不光能够拿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更能够拿到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咱们这儿安心放心的这种踏实。这才是咱们感恩节最实在的一种初衷。
1: 是呢，可能别人家想的是怎么多买一单，但是我们想的是如何来回馈，如何来感谢朋友们，帮大家少留遗憾。
0: 对，
1: 哎，这样的话差别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老朋友一直跟随着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大家图的就是这份踏实，这份真心嘛。
0: 是，为啥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聊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话题哈？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之前买过别人家的一些，比如说模仿咱们的这个蜂王降噪的，模仿咱们家的耳苗油的，
1: 还有，关键是有 Q10，
0: 啊，模仿咱们的辅酶 Q10 的。
1: 这个有点坑人。
0: 哎呀，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模仿得了我们的形，但是模仿不了咱们的魂呢。那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了之后觉得占便宜了，哎呦，比健康全说便宜多得多呀。结果用完了，啥效果没有，
1: 我的天呀！
0: 是吧？后续呢，全是麻烦，再找人家，人家都不搭理你。
1: 对呢。
0: 我记得还有一个老大哥说，之前啊，听别人的节目，买那个什么铁皮石斛，对方说能调理心脏，结果他吃俩月，不光心脏没好，反而越来越没劲儿了，啊，心慌的反而更明显了。这你花这个钱，我告诉你，你这不买病呢吗？这不是吗？
1: 是吗？
0: 是不是？
1: 你说这么坑人的事儿，怎么就能干得出来呢？他没问问人家怎么回事儿？
0: 哎呦，问人早就没了，是吧？节目也停播了，再打那个电话号码早就空号了，是吧？当初推荐他什么什么李主任、张院长的，早就没影了。你说这位老大哥本身心脏他就虚啊，然后还有冠心病的这个苗头，心脉早就有淤堵了，本应该是啥呢？补益气血，排除这个淤堵。结果呢，用了不对症的这个所谓的石斛，这个石斛到底是不是真石斛，咱都不敢说。结果呢，成了身体的负担，
1: 对呀，
0: 这不越调理越糟糕
1: 你
0: 吗？
1: 这是雪上加霜。
0: 对，
1: 但是确实好多叔叔阿姨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本身自己身体就不舒服，还因为找不着人来咨询，就又焦虑又上火的，这样的事儿真的很熬人啊。
0: 对呀，所以说大家伙啊，可以说啊，这个什么这样的节目咱们都听过。老梁在这说呢，大家伙呢也可以不听不信，但是记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永远都在这儿，啊，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有人接听，是吧？你找我都可以，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这儿的。所以说，大家伙琢磨琢磨，那些今天叫张老师，明天叫王大夫的，明天喊李主任的，你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你找去，你能找着几个？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5年了，朋友们一直都在您的身边，有问题随时能够找着咱呢。
0: 5年多了，马上奔6年了，是不是？人这一辈有几个6年呢？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嘛，那些今天换个称呼，明天换个身份的听众朋友，真的有问题了，连人影找不着的，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干那样的事儿，咱们完全不一样。不管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心气虚、冠心病，还是乏力没劲儿的那些听众朋友，只要你有需求，你找我来，随时咱们帮助大家伙解决。
1: 对，
0: 而且咱们随时随地的也能坐下来，好好的帮助大家伙分析分析，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调理才是最佳的选择？不会让大家伙求助无门的，对不对？
1: 不会让大家求助无门的，朋友们，有毛病。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就好多叔叔阿姨都被这些老毛病折腾得够呛了。
0: 就是心气虚嘛，太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了。
1: 正因为如此，大家更害怕什么？胡乱的去试用，
0: 对，
1: 本来身体就已经很糟糕不舒服了，要是调不对了，不说钱白花，你身体就更遭罪。
0: 这是最主要的。
1: 所以像心气虚这样的情况啊，怎么调才管用？我们不要去碰运气。
0: 你说对了，
1: 对吧？要找真正懂得的人。
0: 没错，就是因为心脏的事儿可是大事儿。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够在那儿瞎试，你不能把自己当成小白鼠啊，
1: 对。
0: 对不对？你帮人家试验能行吗？我们必须要找到靠谱的人，咱们抓住病根儿。

0: 劲儿，
1: 嗯，
0: 对不对？就我们
1: 嗯。
0: 心脏跳的就没劲儿呗。然后这个时候，心脉当中如果有大量的毒素堆积的话，它是不是就堵死了？
1: 对，
0: 你仅有的这种不足的气血，你更送不到该去的地方，是不是就
1: 嗯，
0: 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你症状不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1: 那是不是得先把那个堵的地方给通开呀？
0: 我告诉你，静师，你要是先通再补，或者是先补再通，最大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哦，这还有疑问。
0: 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其实我
1: 哦。
0: 告诉你，对于心气虚的或者是有淤堵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疏通，一个补益气血，同时进行，效果是最好的。
1: 同时，
0: 对，你不
1: 哦，
0: 能光补气血不排瘀，不行，
1: 明
0: 因为
1: 白，
0: 淤堵在那堵着呢，你补进什么东西你也进不去。
1: 嗯，
0: 这大家伙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可是你光排瘀不补气血，你身体还会越来越虚，
1: 嗯，
0: 你心脏反倒是越来越没劲儿。所以说，一定要双管齐下，同时的进行，效果才有，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静师，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咱们说心脉里的这个瘀，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瘀你知道是啥吗？
1: 那是体内堆的毒素？
0: 对，你猜对
1: 哦，
0: 了。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心脉当中这个瘀就是体内堆积的毒素，
1: 明白。
0: 而且这个毒素。其实是我们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毒素堵在你的这个心脉当中了，所以说你调理一边补气血的同时，给我们心脏提供上动力，
1: 嗯，
0: 一边也要做好排毒的工作，把淤堵的地方你给疏通开了，
1: 嗯，嗯。
0: 而且同时顾好这两头才行，
1: 嗯，
0: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么这样的产品有没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
1: 嗯，
0: 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这两天提到的雄风泳就能够做到同时补益气血、疏通我们的心脉。
1: 雄风泳它就可以做到兼顾这两样，
0: 对，
1: 那真厉害。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好多朋友在市面上可能也试过不少的东西了，
0: 嗯，
1: 那雄风泳它真的就比其他的东西管用吗？
0: 哎，静石，你说的这个疑问，可能很多收音机以前的地方也有这个疑问，
1: 嗯，
0: 因为大家伙以前没听过，
1: 啊，对，
0: 是吧？之前啊，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收录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我跟你说一个人啊，
1: 嗯，
0: 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个病例，姓高，一个老大姐，她的情况就是典型的心气虚的患者，
1: 哦，
0: 而且她的心气虚啊，比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普通的心气虚的患者，我告诉你还更加的严重。
1: 是吗？那高阿姨什么情况？
0: 她的心气虚啊，将近有10年的时间了，然后换成。这个西医确诊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它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晚上根本就不能够平躺，就一平躺一躺下去，胸闷、气短、憋气，气儿倒不上来。比如说强行的躺下来了，我告诉你，他就睡着了，20分钟准醒，为啥呀？气儿倒不上来，憋醒的，然后只能这10年来，他就是靠那个床头坐着，每天晚上眯那一会儿。白天就更别提了，走个30米，我告诉你，扶墙喘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就身体只能越来越弱。
0: 对，连端碗吃饭都得让老伴递到手里才行，稍微用点劲儿，哎呦，浑身出汗，然后心慌的厉害，瘦的特别厉害。而且最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呀？当时啊，据他的主治医师向我们介绍，他才75斤呢，脸色是蜡黄蜡黄的，那手背上啊，那血管啊，都是干瘪的。然后到医院检查呢，心电图显示啊，他的这个 ST 波哈明显的异常，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他的这个心肌供血严重是不足的，而且心功能衰弱到3级的阶段，所以说这种情况稍微动一动肯定喘得厉害，最后怎么办呢？要出门得靠坐轮椅。
1: 关键是这身体虚的也太重
0: 对
1: 了，
0: 啊，
1: 那之前就没说好好调理调理过。
0: 呵，怎么没调理过呢？西药治心脏的那都吃遍了，中成药是吧？补气血的也用遍了，你中药什么熬那种汤药的，是不是成药的？我告诉你，那大半年大半年的吃，甚至他还专门做了3个月的心脏康复理疗，可是效果一直都不明显，反倒因为常年的吃这样的药物，把他的胃都给吃坏了。到后来你知道吗？为啥那么瘦呢？就是他吃不进东西去。一顿饭是吧？喝2口粥，人就吃不下去了。
1: 明白。
0: 所以说，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老骨头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是呢。
0: 然后后来他女儿嘛，不就听说那个康复中心， 连那些什么脑梗

0: 两偏瘫卧床的，甚至这个半植物人的那种虚的厉害的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1: 嗯，
0: 然后他女儿就抱着就最后一点希望吧，就把老太太送到那儿去了。那当时你知道吗？光排队就等了小半年的时间，他才住上院。
1: 嗯，
0: 然后去的时候，这高大姐是被他老伴和女儿驾着轮椅给他送到那儿的。据说他的主治医师跟我们交代说，当时老太太来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1: 这也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那儿了。
0: 对啊，
1: 那到了康复中心，用熊风勇给他怎么调的呢？
0: 在人家康复中心吧，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调理方案。
1: 嗯，很完整。
0: 对，就是对于这种身子骨极虚的患者来讲，你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只要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每天三餐前半个小时，必须要给患者用这个高浓度的药用级别的熊风勇。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给老太太用了才2个多月。有天早上，高大姐她就跟那个护工说，说昨天晚上居然说我没醒，
1: 哦，
0: 啊，
1: 睡了一宿好觉。
0: 睡了一整觉，你知道吧？然后呢，她说呢，早上起来之后呢，一看那个时间呢，整整睡了7个小时。
1: 嗯，
0: 这可是她这10年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完整觉。
1: 嗯。
0: 而且更让她惊喜的是啥呀？哎，这2多月她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以前不说了吗？喝2口粥都费劲儿吗？2月之后，哎，吃小半碗米饭没问题了，还能就着点吃那个什么炒青菜，那挺好。这不一称他的体重吗？居然说长了3公斤呢，
1: 嚯，
0: 是吧？6斤呢，整整的。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手背上那个血管，哎，有点血色了，
1: 你看，
0: 也有点弹性了。
1: 你
0: 你
1: 说
0: 看
1: 这效果真明显，
0: 看，对呀，
1: 那肯定他坚持用，那不就越用越好？
0: 可不就是越用越好吗？效果越来越好。
1: 嗯。
0: 等他用到第4个月的时候，这高大姐不光是这个可以慢慢的不用那个轮椅了，
1: 嗯，
0: 还能跟着这个护工啊，在那个楼道里头慢慢溜达个10分8分的了。然后走的时候，这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也不慌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再复查心电图的时候，ST 波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说明心肌的供血明
1: 好
0: 显
1: 转
0: 的好
1: 了，
0: 转了。对，等到他用第10个月的时候再复查。心脏的功能原来不是3级吗？
1: 嗯。
0: 直接升到1级了。
1: 嗯嗯，
0: 心肌没谱，还有这个 BNP，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脑纳肽哈，这俩指标是反映我们心脏功能的关键指标，全都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
1: 嚯！
0: 体重这个时候啊，长到了98斤，原来才75斤呢。
1: 那这太好
0: 你看看，
1: 了，
0: 这小脸儿开始
1: 红润
0: 爱
1: 了，
0: 透着这个红润了，说话有底气了。
1: 嗯，
0: 医生说了，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出院了，
1: 嗯。
0: 啊，因为你得腾房了，给更需要的人准备
1: 是
0: 了。
1: 的，
0: 你现在基本没问题了，回家正常的调养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高大姐就自己扶着那栏杆啊，人家慢悠悠的自己从住院大门走到大门口的。
1: 嗯，
0: 然后临走之前是吧，还跟那个护士说，说过几天呢我还来，干嘛呢？给你们送锦旗来。这可跟他刚来的时候那
1: 那
0: 比换个人一样，是不是？
1: 是呢，难怪您说啊，熊风勇他合适，他既能够补气血，又能够清毒素。
0: 对，
1: 真的是把大问题给解决了。那老师，您说，其实市面上也有不少说能够补充气血的东西，
0: 嗯，
1: 为什么熊风勇它的效果就能够更好一些呢？
0: 如果说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熊风勇啊，补虚啊，它关键在于什么呢？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深层次的虚。我这么跟你说吧，就100克的熊风勇里头啊。光是能够促进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大量增生的，还有这个铁元素，我告诉你就占了将近40克。啊，这可不是说普通的我们一些这个所谓的补药能够比得了的。它能够直接把我们人的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高3倍，是吧？新的造血的这种速度也会比以前快上3倍之多。
1: 嚯，3倍可不少
0: 那当
1: 啊，
0: 然了。
1: 相当于是之前一天，比如说挣100块钱工资，现在秒变一天挣300，
0: 对，
1: 那差距可太大了。
0: 那可不是吧？一天100块钱，那一个月就3000块钱。
1: 嗯，
0: 那你一天挣300，那就是
1: 9000块钱，
0: 一个月就是万元户，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效果从我们的化验单上是能够看得明明白白的。在验血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网支红细胞的百分比。
1: 嗯。
0: 这个指标啊，是反映出我们新生红细胞的一个能力的。
1: 嗯，
0: 气血虚的人一开始，这个网支红细。

0: 胞的占比可能只有1%左右。
1: 嗯，
0: 咱们这个凶风有用好了，俩月之后你再查，它可能就升到2.5%的这个级别了。
1: 嗯，
0: 还有可能更高。
1: 对，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髓的造血的能力被激活了。
1: 嗯，
0: 新生的这个血液又快又足了。还有你比如说这个血红蛋白的这个指标，之前可能比较虚的人是110克每升。
1: 嗯。
0: 那你用上凶风有一阵子之后，你可能再一检查，130克、150克了，往上走了。
1: 嗯，
0: 这说明什么？气血充足了。
1: 嗯，
0: 那你气血一足了，其实从我们的脸色上自然而然的就能看出那种红润感来。
1: 哎，
0: 连身体那种内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就是我们虚改善了之后明显的身体变化，我告诉你，这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
1: 哎，这个听着就觉得好厉害呀！
0: 对啊，
1: 那您说像人参啊、黄芪啊这种传统的一些补药，
0: 嗯，
1: 它怎么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呢？
0: 就这样的补药啊，我告诉你啊，因为我是搞中医出身嘛，我太了解就这样的药材了。
1: 嗯，
0: 这样的药材呢，我告诉你，它是有时效性的。
1: 时效性
0: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 嗯，
0: 就用完了，可能当时好一点，有点力气。它的药效只要一过，马上你还恢复原来的状态。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它是强行的调动我们的这个机器运转的。
1: 嗯。
0: 等这个药劲儿一过了，你这个机器该有毛病还是有毛病。
1: 嗯。
0: 你身体虚还是虚，而且这种强行的调动我们身体的这种运转的话，它会把我们用来保命的一些元气都给你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眼巴前的事儿，你看的挺好。但你往后想都是坑，所以说你看我在临床上对于这个气血虚，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中老年朋友，我很少给大家伙用什么呢？像人参、黄芪、鹿茸啊这样的补药。
1: 嗯，
0: 但是熊风涌它不一样。
1: 嗯，
0: 熊风涌它直接激活的是我们骨髓的这种生血造血的能力。
1: 嗯，
0: 让我们身体自己能够重新造出新的油来。
1: 明白。
0: 把亏虚的这个底子实实在在的给你补上。要不怎么说我说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那种深层次的呢？这就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就是道理核心是在这儿摆着呢，大家一听就能明白了。
0: 而且熊风涌我告诉你，静时不光是能够把我们气血补在实处，
1: 嗯，
0: 它最主要还能够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毒素和垃圾，这是它第二大的厉害。
1: 嗯，
0: 我刚才不讲了吗？对于我们心脏气血虚的患者，补心气的同时你得疏通我们的心脉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对于心脏的患者，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气滞
1: 血
0: 瘀。你看看，气滞血瘀这是同时的。
1: 嗯，
0: 那为啥会瘀呢？是吧？啥是瘀啊？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脉当中毒素垃圾堆的太多了。
1: 嗯，
0: 把你气血的这个通路都给堵死了。但是咱说这个熊风涌为啥它是个好宝贝的？因为像这个我们说蜂毒肽呀、抗菌蛋白呀，还有这里面有稀有的那种药物代谢酶呀，这些酶都是专门对付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毒素的。
1: 明白。
0: 那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个蜂毒肽、抗菌蛋白还有这个药物代谢酶，这都在这个熊风涌当中，
1: 嗯，
0: 含量极高，能够把我们常年吃的那些比如说药毒那些残留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哇，我们临床是有数据的，
1: 嗯，
0: 它能够提升到80%以上。
1: 嚯，
0: 你想一想，是吧？毒素没了，通路通了，
1: 哦，
0: 你再补进去的气血，
1: 那自然就能输布全身了，
0: 顺顺畅畅的运到全身。
1: 对呀，
0: 心脏、四肢都能分配得到。
1: 嗯，
0: 那这个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1: 对呢，你说药毒没了，气血上来了，身体自然就能够好转了，这个逻辑才通顺嘛。
0: 要不然的话，人家这个康复中心为啥把这个熊风涌当成是专药专用专供呢？
1: 是的，
0: 这就是这熊风涌它最牛的地方。
1: 嗯，
0: 它不是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到的那种我们常见的那些补品，
1: 嗯，
0: 是吧？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专供的产品。什么概念？养殖得是专业的基地，采集得是卡准时间点，一年就那一批，
1: 嗯，
0: 晚一天早一天都不行，就为了保住那份熊风涌当中的活性成分。那加工更得是委托专业的药厂，
1: 对，
0: 还有他的自己的一些保密的流程，
1: 嗯，
0: 那普通产品根本就模仿不来的。就像咱们吃的消炎药， 同样是头孢，同样是罗红霉素，为啥医院开的你吃上了一个礼拜就好，你自己随便买的为啥效果就差？
1: 那标准不一样呗。
0: 对，为啥？你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买的辅酶 Q10 啊

0: 神经酸呐、啊，耳苗油效果就好，
1: 嗯、
0: 在别人家买的它就不好。
1: 标准不一样呗。
0: 对对对，所以说差就差在这儿，是吧？标准和专供的严谨性。医院专供的雄蜂蛹，从源头到加工都卡着最严格的标准。
1: 对，
0: 活性成分呐、啊，是吧？含量啊，有效这个含量啊，都有保障的。
1: 嗯，
0: 那普通的产品，要么就是缺成分，要么就是含量不够。
1: 嗯，
0: 是吧？效果自然也就差。我这说的还是正规的呢。那更有一些这个黑心商家挂羊头卖狗肉，不太多了吗？
1: 嗯，
0: 是吧？这也就是他能够在人家康复医院帮助那么多重症患者调理好身体的关键所在。
1: 嗯，他这个是重点哈。
0: 嗯，
1: 你说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他绝对是有绝活的。
0: 对，
1: 他也是配得起这个称号的。
0: 可不是吗？要不这么好的东西，人家医院也不能把它当成宝贝一样捂着呀。
1: 对呢，
0: 一般人想知道想用上那都难，对吧？
1: 嗯，
0: 但只要用上了，那效果咱们都能够体会得到。
1: 嗯，
0: 啊，就说体质改变这个事儿吧，医院有多少常年吃药的身体虚的扛不住的那样患者呀？
1: 嗯，
0: 让人家调理中心300天就能够帮助你把体质给你翻转过来。
1: 嗯，
0: 是吧？以前爬两层楼都喘，后来慢慢自己能溜弯，以前脸色蜡黄，后来透着红润。我告诉你，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效果，都是很多数据显示的。
1: 嗯，还真是这样，300天能够改变体质，朋友们听着是不是太让人心动了？尤其是那些心脏不好，总觉得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那我们要是能用上，确实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对，尤其是心脏虚的人，冠心病的人，因为心脏是大事儿啊。
1: 嗯，
0: 还有那些比如说卧床久了气血都快干枯了的那样人，
1: 嗯，
0: 雄蜂蛹都可以尽早的用上。
1: 是，
0: 它特别对症。
1: 是，
0: 是吧？补气血的同时它能够补到实处。
1: 是的，
0: 快速的帮我们身体找回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这种能量出来。
1: 嗯，
0: 清除我们体内的这种毒素，让我们的气血运行的更畅通。你不像有一些啊所谓的这补虚的产品，吃着没感觉，然后身子骨还发虚。而雄蜂蛹是真能够让你从里到外感觉到我们重新活过来的一股劲儿，
1: 是
0: 帮助咱们摆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1: 嗯，真是这样的，朋友们，其实听到这儿呢，是不是好多朋友都想，我想赶紧用上了？你看高阿姨用的效果那么好，还能够排毒，300天还能够改变体质。要是家里面有心脏虚呀、气血差的朋友，能够用上康复医院专供的雄蜂蛹，那一定能够少遭不少罪，能够早点好起来。就是不知道啊，老师，我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能不能也把雄蜂蛹给大家带到里边来，给大家争取争取。
0: 放心吧，啊，我能让大家伙干等着吗？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为了回馈这5年多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
1: 嗯，
0: 不让咱们听众朋友错过那些对症的好产品，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团队早就跟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已经谈合作了。
1: 嗯，
0: 你也知道这个雄蜂蛹是人家的专药专供的产品，
1: 对的，
0: 不是随便就能够拿给咱们的。
1: 对，
0: 咱们得一点一点对接这个流程，
1: 嗯，
0: 争取大量的名额。那具体什么时候能用上啊，大家伙别着急，等咱有消息了的话，我会第一时间让大家伙用上既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清除药毒的实在的好产品。
1: 嗯，
0: 好吧，
1: 太好了，大家听到了老师的话是不是心里也就更放心了？接下来呢，如果大家有更多关于说自己的心脏虚啊、气虚差这样的情况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雄蜂蛹调理的细节呢，也记得关注节目，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陆 浪淘沙，趣味存真。

0: 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 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连老师你好啊。
6: 哎，你好。
7: 哎呀，连老师，这下可想打通你电话嘞。
6: 哦。
7: 哎呀，我有点激动啊。
6: 啊，别激动。
7: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不得我嘞。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6: 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好、
7: 没事连老师、哎呀我知道你忙啊，
6: 嗯，
7: 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
6: 嗯，
7: 真的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
6: 嗯，谢谢。
7: 这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糕
6: 啊，
7: 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6: 是吧、
7: 现在呢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觉利索多了呀，
6: 哦，
7: 人呢也有劲儿了，
6: 哎、挺好。
7: 可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他现在就好像停住了，哎，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我就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
6: 嗯，
7: 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6: 明白明白。你这样，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7: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就是人呢没劲儿，
6: 偶尔没劲儿、
7: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有、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
6: 哦，乱跳，没有没有没有规律。
7: 之前呢就是想洗洗碗啊，哦，擦擦桌子呀，就是刚站着呢就是忙活10分钟、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
6: 哦。
7: 手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6: 明白。
7: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6: 啊、拿不住。
7: 就是、拿不稳要摔的那种。
6: 明白。
7: 啊。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
6: 嗯，
7: 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

0: 然后在那个小区里边，哎，在那逛一逛，比如说玩花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两圈，哎呀，我呢就喘得厉害
1: 啊，
0: 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
1: 啊啊，
0: 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1: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哎，
1: 好嘞。
0: 就是这样。
1: 你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0: 还有，这就是我这个手脚啊，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1: 凉
0: 啊。
1: 哦，
0: 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1: 明白。
0: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夜里呢，我总醒，
1: 行。
0: 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啊，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
1: 哦，
0: 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
1: 啊。
0: 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也没人接嘞，
1: 啊
0: 哎，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哎漏水嘞，
1: 啊！
0: 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
1: 那比没
0: 真
1: 睡
0: 的，
1: 还难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
0: 嗯嗯。
1: 根源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没彻底的调理透。我们的心呢，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对，
0: 哎，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哎，现在它怎么就停住了呢？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1: 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这是它的最大的作用啊！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的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嘛，是不是？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临时蓄点电，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糕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糕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再加上你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啊，不是八珍糕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一块。
1: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0: 对，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1: 胸风涌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胸风涌就可以啊。
0: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
1: 我
0: 以
1: 告诉
0: 吗？
1: 你啊，真正药用的这个胸风涌，我告诉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胸风涌，是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你要么就不用，用的话得用那种专药专供。 专用的那样的雄风俑才行。

0: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
1: 那
0: 啊！
1: 当然了，是吧？
0: 哎，那不都是那个蜀风蛹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
1: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
0: 嗯嗯嗯。
1: 真正的药用级别的雄风蛹，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为啥呀？
0: 哦。哦。
1: 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除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啊，
0: 嗯嗯嗯嗯。
1: 然后后续加工呢，一定委托那种专业的药厂，是
0: 嗯，
1: 吧？还有自己的一些保密的流程。那普通的那种市面上的雄风蛹，我告诉你，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标准的啊。
0: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1: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
0: 嗯
1: 为啥你
0: 嗯嗯嗯嗯，
1: 在药房自己买的就没有人家医院开的好使呢？核
0: 对
1: 心
0: 对对对，
1: 差的就啥呀？就是标准二字，标准它不
0: 嗯嗯嗯嗯。
1: 一样，效果自然而然也就不一样。要不人家康复医院那么多重症患者，怎么就都调理过来了呢？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能不能买到啊？
1: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是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
0: 啊啊
1: 到那
0: 啊啊啊！
1: 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用到
0: 行
1: 这
0: 行
1: 种
0: 行。
1: 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那种药用级别的雄风蛹。但是你也得知
0: 哦。
1: 道，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呀、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0: 哎，行行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
1: 行
0: 啊，
1: 啊，
0: 看看就是能不能就是抢到。你可得就是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1: 你放心
0: 费
1: 吧，
0: 心了，费心了。
1: 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啊？
0: 行，
1: 好
0: 哎呀，
1: 嘞，
0: 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
1: 不客气。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好，哎，
0: 好，那我
1: 再
0: 就等
1: 见。
0: 着好消息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1: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1: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主要想问一下，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1: 甲状腺结节啊，
3: 左侧是2.78，就这，
1: 哎
3: 反正
1: 呦，
3: 说
1: 那不
3: 是
1: 小了，二点七
3: 2.78。
1: 八呀啊，
3: 右侧是2.6几。
1: 呵，都不小了，
3: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2次，7月份查了一次，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的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甲减，
3: 说是甲减。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
1: 啊，
3: 肿的，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就做了彩超，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1: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3: 去年2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1: 那
3: 他
1: 你
3: 说
1: 这，
3: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1: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二点七、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3: 快2.8了，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是。
1: 是啊。
3: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来说，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1: 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

0: 如果它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就做掉它还会再长吗？
0: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三次三个月之后它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宝贝，叫红豆杉。这个红豆杉是专门解决和抑制我们身上的一些肿瘤啊、斑块啊、结节增长的这个情况的啊。你把红豆
1: 我
0: 杉
1: 还有
0: 到时候给
1: 想，
0: 我用上。
1: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0: 呵，还有肝囊肿，
1: 去年查出来的，
0: 查出来
1: 可
0: 的，
1: 能
0: 好了。
1: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0: 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
1: 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那，他说是肠腹疝，
0: 啊，
1: 做了一发现，也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一样，这
0: 啊，
1: 么大，都去
0: 那就对了
1: 切
0: 呗。
1: 除以后。化验说是良性，今年也
0: 对
1: 没，
0: 了，
1: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0: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身上就爱长这些结节的话，我告诉你，它良性的还好，万一长出个恶性来，到时候多麻烦呢？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0: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2.78了，都2.6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听懂没
1: 那
0: 有？
1: 多大的？那他我说这次他在医院，他没说，他说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0: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
1: 我
0: 像
1: 说
0: 跟
1: 吃
0: 我
1: 药
0: 说的一
1: 需要
0: 样，
1: 吃药吗？他说不用吃药，吃那出啥医院
0: 你
1: 吃
0: 吃
1: 药？
0: 药也没用，他也消不了。你别等他，我
1: 做
0: 跟你
1: 了，
0: 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1: 要是做了那个啥，那还长咋办呢？
0: 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啊。我
1: 哦，
0: 这么
1: 是
0: 说，你
1: 这
0: 能听明
1: 样，
0: 白吧？是吧？
1: 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
1: 哦，
0: 头
1: 我
0: 来，
1: 就。
0: 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1: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听懂了吧？
1: 好，多谢多谢
0: 好
1: 啊！
0: 了，再见啊。
1: 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您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029，40085160029，40085160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3: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2: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3: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这次您说要为大家搞一次感恩节的活动，
5: 对呀、啊，
3: 就好多朋友啊都发来疑问，
5: 嗯。
3: 说西方感恩节具体是哪天咱都不清楚，咱怎么还搞上感恩节这样的洋节日呢？
5: 洋节了是吧？
3: 嗯，
5: 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啊？大家伙不要误会啊。
3: 嗯，
5: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的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的活动啊，就是感恩节的活动，其实跟这个西方国家的那个感恩节，我告诉你。就是压根儿没有任何的联系，
3: 压根儿没联系，
5: 没联系，没关系。咱们核心目的不是跟那个洋风过那个洋节，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感恩的这个由头，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就是实打实的这种心意吧，给大家伙送点真正的实惠，
3: 哎，
5: 来表达一下感谢。
3: 对、
5: 啊、这一点咱得先说明白是吧，别让大家伙误会了，咱还过什么洋节是不
3: 是，就
5: 是
3: 单纯的想谢谢大家，
5: 哎，对
3: 对不对，
5: 对对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档节目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多的时间了吧，
3: 嗯，
5: 为什么能够这么长久，
3: 嗯，
5: 我们是有基础的，我们的基石的是吧，这个基础这个基石是啥呀，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一句一句的信得过的这种基础，
3: 嗯，
5: 所以说我们这节目才有这么长的时间，
3: 嗯，
5: 是吧，很多人打电话说梁老师，哎呀，教教我什么样的节目是靠谱的，什么样的这个老师是靠谱的，
3: 嗯，
5: 我说怎么说，因为咱们都不是专业人士，
3: 嗯，
5: 我说这其实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一招，你就能看出来这档节目这个老师他是不是靠谱的，
3: 嗯，
5: 什么呀，看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3: 陪了您走了多久的路，
5: 对，那有的

0: 半年，老师也没了，节目也没了，你找人都找不着了，
1: 是。
0: 是吧？就是奔理儿想呗，咱买个电视，买个冰箱，咱还得有售后呢，
1: 是的，
0: 还得挑一个有点品牌的呢，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靠不靠谱，就靠你看这档节目在这个媒体当中播放了多长时间。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这是第一重意义，就是这五年多的时间了，对大家伙儿啊一个回馈，感谢大家伙儿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这种支持，
1: 嗯。
0: 没有这份支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是走不到今天的，
1: 对
0: 对吧？
1: 呀，谢谢大家给予我们鼓励和动力。
0: 对，但是这是第一重目的，还有第二重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更想给咱们一些一直支持咱们、信赖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包括咱们讲的一些理念的这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要给大家伙再次的注入一些信心。很多哈，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节目，有的是天天到点就听，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平时事儿比较多，时间比较忙，是吧？偶尔听一听，碰上了自己需要的这样的好产品，咱们就买啊。有的呢不需要，可能就偶尔听一听，是吧？这样的人群也不少吧？
1: 对，
0: 那好了，对于这样的听众朋友，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错过非常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了。
1: 对呀，他错过了，没听到，他自然就错过
0: 对
1: 了。
0: 呀，然后等回过头来想起来之前说的，哎呦，那款产品自己需要，然后一打电话，还有
1: 没
0: 吗？
1: 了，
0: 没有了。真的就没有那名额了，你说这多可惜呀！所以说这一次咱们说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不管是大家伙之前不小心错过的，还是咱们新给大家伙整理出来的一些全世界最前沿的好产品，我们都特意的集中的梳理了一遍，就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一段时间，让大家伙再多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
1: 对，再多一次，
0: 对。
1: 老师这话也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儿里了。
0: 是的，
1: 老朋友们本来就忙，之前呢错过的好东西本来就很可惜了，现在特意把您错过的或者是新整理的一些好宝贝，我们集中的再梳理一下，
0: 对，
1: 等于呢是又给了大家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为大家来着想。我们再反观一下现在市面上啊，多少节目就根本不管这些，今天卖这个，明天推那个，甚至是有的节目就是您刚买完的东西，过俩月你想问问或者想复购，结果呢，节目没了，打电话空号，对面呢，那之前接电话的小张、小李、小王也找不着人了，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糟心的？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靠谱不靠谱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识别的方法，而且，就是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咱们反映说，梁老师，我发现了健康全球购有一些产品，哎，我在别的地方也能听得到，也有，包括。有的人还反映说："梁老师，哎呀，你家这个怎么就没有人家那个便宜呢？”这一点啊，我不想多说别人，我也不想多说这个行内的一些内部的信息。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一句话：选择权在大家手里。
1: 对。
0: 你要觉得别人家的比咱们这个便宜，那你大可选择便宜的东西，对吧？我只能做好我手头的事儿，因为什么？因为我向大家伙说过，我们做的品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然后第二位就是零距离、零差价。我不知道别人家怎么同样的东西，他能比我们的便宜，我觉得就不可思议，是吧？你想一想，我们也是零距离、零差价了，是吧？那他差在哪儿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细思极恐
0: 是
1: 啊！
0: 不是？所以说，我就问问大家伙吧，别人家能不能保证明年你还能找到他？他还在不在？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嘛。
1: 对。
0: 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在国内开播5年多了，马上6年了，还始终大家伙能听到我老梁的声音？为什么咱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产品之后，第二年你随时打电话，包括大家伙的所有的这个疾病的备案，我们都有存根。甚至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甚至都比咱们听众朋友更了解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对，
0: 因为他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档案都建立得非常的完善，
1: 是的，
0: 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是非常清楚的，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包括咱们的热线电话，你什么时候打都能接通。咱不敢说咱们这东西是最便宜的，但是我一定保证是 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1: 嗯，
0: 没有中。

0: 边上赚一分钱差价的。
1: 对，实打实的。
0: 对，但你要说，就像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辅酶 Q10，人家卖50、80的，是吧？梁老师，你们家的辅酶 Q10 怎么就比他们家的贵？好了，我就说咱们的辅酶 Q10 每粒260毫克，那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那种便宜的50、80的辅酶 Q10，还有30、20的，还有免费赠送的，一拿过来，每粒连10毫克都不到。我说过吧，我说这样的辅酶 Q1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想要的话，我5块钱就能给你拿到。
1: 那咱也不能吃，你给我都不要。
0: 我能给你推荐这样的产品
1: 那
0: 吗？
1: 不能啊。
0: 是吧？那种产品，咱不说这差那5块钱的事儿，你耽误事儿啊，
1: 对。
0: 对吧？我们心脏，你说你耽误了怎么办呢？
1: 对。
0: 所以说这些我就不再跟大家伙多说了。还是那句话，选择权在咱们自己手里。我保证的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没有任何中间商挣一分钱差价。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觉得别人家便宜，你可以去试一试，是吧？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但是还提醒大家伙，我们上了岁数了，有些弯路年轻的时候可以走，岁数大了，弯路你要走多了。可能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1: 真的是，
0: 是不是？
1: 这话说得太实在了。
0: 对，
1: 你说花里胡哨的宣传谁都会讲，但是长久的陪伴啊，帮大家少留遗憾这件事情，不是说谁都能够做得到的。
0: 对。
1: 有一些奸商呢，他就想着我多赚一笔是一笔，别管你后续怎么样，什么吃着效果好不好的，你更别说感恩节，感恩谁呀？回馈老朋友，
0: 对，
1: 哪有啊？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看你们健康捐购怎么从来没有免费给我们送东西呢？"我说过，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1: 是的。
0: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你领那个什么什么这个鸡蛋那个报纸的，免费领这个药那个产品的，你想想，这不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1: 对的。
0: 你以为你就占那个便宜了？可能吗？是不是？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5年多了，直接实实乎乎的把价格打到最低，
1: 对，
0: 这比什么都强。这次感恩节的活动第三重的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伙看清楚这个差别。咱不是说模仿西方的感恩节的形式，而是真真正正的把这种感恩放在咱们行动当中，
1: 对呀。
0: 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信任，也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偶尔收听的听众朋友，补上以前错过的一些好产品，这些调理健康的好机会，更是想让那些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知道，健康全球购和你听的任何的节目、任何的讲座都不一样。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对，
0: 对吧？你想啊，咱们听众朋友愿意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咱们，愿意这么多的选择里头选择咱们，那么这份信任，竟是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全体同仁一直都在感恩当中，
1: 是呢，
0: 对吧？
1: 我们这次活动啊，一呢是给老朋友送实惠，
0: 对，
1: 二呢帮大家少留遗憾，
0: 是，
1: 三还能让大家明白。真的是啊，发自真心的。我们不是在作秀，
0: 那可不。
1: 对，别家可能是图一时的热闹啊，可是我们真的是想让大家也能够用得长久，放在心上，都可以安心。
0: 是，所以说咱们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噱头，
1: 没有意义。
0: 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可能听过很多的节目，那上来，哎，就免费给你大量的这个东西，然后再卖你任何的产品，你买完了之后再找人都没了。说白了，免费给那个东西，那不就是鱼钩吗？
1: 对，
0: 那不就钓鱼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这儿啊，是把真正的大家伙用的放心、用的长久放在咱们的第一位，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伙着想。我们也不跟别人比什么宣传做得好不好，我们就比咱们谁能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走得更久，是吧？谁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踏实？所以说，这次活动的优惠也好，福利也好，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伙面前，没有任何的套路，是吧？不管是长期支持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还是怕错过的一些新朋友，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这是我真心的一种愿望。说到底，咱要的不是那个过节的形式，是让大家伙真心的知道，跟着健康全球走，不光能够拿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更能够拿到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咱们这儿安心放心的这种踏实， 这才是咱们感恩节最实在的一种初衷。
1: 是呢，可能别人家想的是怎么多卖一单，但是我们想的是如何来回馈，如何来感谢朋友们。

0: 帮大家少留遗憾。
1: 对。
0: 哎，这样的话，差别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老朋友一直跟随着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大家图的就是这份踏实，这份真心嘛。
1: 是，为啥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聊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话题哈、
0: 嗯、
1: 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之前买过别人家的一些，比如说模仿咱们的这个蜂王降噪的，
0: 是、
1: 啊、模仿咱们家的耳苗油的，
0: 还有关键是有 Q10
1: 啊，模仿咱们的辅酶 Q10 的，
0: 这个有点坑人。
1: 哎呀，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模仿得了我们的形，但是模仿不了咱们的魂呢。
0: 嗯，
1: 那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了之后觉得占便宜了，哎呦，比健康全球便宜多得多呀，结果用完了啥效果没有，
0: 我的天呀，
1: 是吧？后续呢全是麻烦，再找人家人家都不搭理你。
0: 对呢，
1: 我记得还有一个老大哥说，之前啊听别人的节目买那个什么铁皮石斛，
0: 嗯，
1: 对方说能调理心脏，结果他吃俩月、
0: 嗯、
1: 不光心脏没好，反而越来越没劲儿了啊，心慌的反而更明显了。这你花这个钱，我告诉你，你这不买病的吗？这不是吗？
0: 是吗？
1: 是不是？
0: 你说这么坑人的事儿怎么就能干得出来呢？他没问问人家怎么回事儿？
1: 哎呦，问人早就没了，是吧？节目也停播了，再打那个电话号码早就空号了，
0: 哦，
1: 是吧？当初推荐他什么什么李主任、张院长的，早就没影了。你说这位老大哥本身心脏他就虚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冠心病的这个苗头，心脉早就有淤堵了，本应该是啥呢？补益气血，排除这个淤毒。
0: 嗯，
1: 结果呢，用了不对症的这个所谓的石斛，这个石斛到底是不是真石斛，咱都不敢说。
0: 嗯。
1: 结果呢成了身体的负担。
0: 对呀，
1: 这不越调理越糟糕，
0: 你这是雪上加霜。
1: 对，
0: 但是确实好多叔叔阿姨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本身自己身体就不舒服，
1: 嗯，
0: 还因为找不着人来咨询就又焦虑又上火的，这样的事儿真的很熬人啊。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大家伙啊，可以说啊，这个什么这样的节目咱们都听过，
0: 嗯，
1: 老梁在这说呢，大家伙呢也可以不听不信，但是记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永远都在这儿。
0: 嗯，
1: 啊，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有人接听，
0: 嗯，
1: 是吧？你找我都可以，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这儿的。所以说大家伙琢磨琢磨，那些今天叫张老师明天叫王大夫的，明天喊李主任的，你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你找去，你能找着几个？是不是？
0: 还真是啊，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5年了，朋友们一直都在您的身边，有问题随时能够找着咱呢。
1: 5年多了，马上奔6年了，是不是？
0: 嗯、
1: 人这一辈有几个6年的？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嘛，那些今天换个称呼，明天换个身份的听众朋友，真的有问题了，连人影找不着的，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干那样的事儿、
0: 嗯，
1: 咱们完全不一样。不管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心气虚，
0: 嗯，
1: 冠心病，还是乏力没劲儿的那些听众朋友，只要你有需求，你找我来，随时咱们帮助大家伙解决。
0: 对，
1: 而且咱们随时随地的也能坐下来，好好的帮助大家伙分析分析，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调理才是最佳的选择。
0: 嗯，
1: 不会让大家伙求助无门的。
0: 嗯，
1: 对不对？
0: 不会让大家求助无门的，朋友们，有毛病。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就好多叔叔阿姨都被这些老毛病折腾得够呛了，
1: 就是心气虚吗？太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了。
0: 正因为如此，大家更害怕什么？胡乱的去试用。
1: 对，
0: 本来身体就已经很糟糕不舒服了，要是调不对了，不说钱白花，你身体就更遭罪，
1: 这是最主要的。
0: 所以像心气虚这样的情况啊，怎么调才管用？
1: 嗯，
0: 我们不要去碰运气。
1: 你说对了，
0: 对吧？要找真正懂得的人。
1: 没错，就是因为心脏的事儿可是大事儿。
0: 嗯，
1: 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够在那儿瞎试，你不能把自己当成小白鼠啊。
0: 对，
1: 对不对？你帮人家试验能行吗？
0: 嗯，
1: 我们必须要找到靠谱的人，咱们抓住病根儿来进行调理。其实我们说心气虚，心气虚这样的冠心病啊，什么乏力啊这样的问题，表面上表现出来是没劲儿，
0: 嗯，
1: 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啥呀？气血亏空，这是最主要的。
0: 嗯，
1: 再加上你的冠脉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中医上说的心脉当中，一定是有淤毒的问题在那儿堵着呢，
0: 有根儿。
1: 对，这两方面其实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乏力啊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0: 对呢，
1: 说白了，心气虚了，心脏就跟没有那个油的机器似的，它运转起来就没劲。

0: 明
1: 因为淤堵在那堵着呢，你补进什么东西你也进不去。
0: 嗯，
1: 这大家伙能明白吧？
0: 明白。
1: 可是你光排瘀不补气血，你身体还会越来越虚。
0: 嗯，
1: 你心脏反倒是越来越没劲儿。所以说一定要双管齐下，同时的进行，效果才有，对吧？
0: 嗯。
1: 所以说，静师，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咱们说心脉里的这个瘀，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瘀你知道是啥吗？
0: 那是体内堆的毒素。
1: 对，你猜对了。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心脉当中这个瘀就是体内堆积的毒素。
0: 明白。
1: 而且这个毒素其实是我们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毒素堵在你的这个心脉当中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调理，一边补气血的同时给我们心脏提供上动力，
0: 嗯，
1: 一边也要做好排毒的工作，把淤堵的地方你给疏通开了。
0: 嗯。
1: 而且同时顾好这两头才行。
0: 嗯，
1: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么这样的产品有没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
0: 嗯，
1: 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这两天提到的雄风泳就能够做到同时补益气血，疏通我们的心脉。
0: 雄风泳它就可以做到兼顾这两样。
1: 对，
0: 那真厉害。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好多朋友在市面上可能也试过不少的东西了。
1: 嗯，
0: 那雄风泳它真的就比其他的东西管用吗？
1: 哎，静石，你说的这个疑问，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地方也有这个疑问。
0: 嗯，
1: 因为大家伙以前没听过。
0: 啊，对，
1: 是吧？之前啊，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收录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我跟你说一个人啊，
0: 嗯，
1: 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个病例，姓高，一个老大姐，她的情况就是典型的心气虚的患者。
0: 哦，
1: 而且他的心气虚啊，比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普通的心气虚的患者，我告诉你还更加的严重。
0: 是吗？那高阿姨什么情况？
1: 他的心气虚啊，将近有10年的时间了，然后换成这个西医确诊，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
0: 嗯，
1: 他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晚上根本就不能够平躺，就一平躺一躺下去，胸闷、气短、憋气，气儿倒不上来。
0: 嗯，
1: 比如说强行的躺下来了，我告诉你他就睡着了，20分钟准醒。为啥呀？
0: 嗯，
1: 气儿倒不上来，憋醒的。然后只能这10年来他就是靠那个床头坐着，每天晚上眯那一会儿。白天就更别提了，走个30米我告诉你扶墙喘半天才能缓过来。
0: 就身体只能越来越弱。
1: 对。连端碗吃饭都得让老伴递到手里才行。
0: 嗯，
1: 稍微用点劲儿，哎呦浑身出汗，然后心慌的厉害。
0: 嗯，
1: 瘦的特别厉害。而且最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呀？当时啊，据他的主治医师向我们介绍，他才75斤呢。
0: 哦，
1: 脸色是蜡黄蜡黄的，那手背上啊，那血管啊，都是干瘪的。
0: 嗯。
1: 然后到医院检查呢，心电图显示啊，他的这个 ST 波哈明显的异常。
0: 哦。
1: 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他的这个心肌供血严重是不足的。
0: 哦。
1: 而且心功能衰弱到3级的阶段。
0: 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稍微动一动肯定喘得厉害，最后怎么办呢？要出门得靠坐轮椅。
0: 关键是这身体虚的也太重了。
1: 对啊，
0: 那之前就没说好好调理调理过。
1: 呵，怎么没调理过呢？西药治心脏的那都吃遍了。
0: 嗯，
1: 中成药是吧，补气血的也用遍了。你中药什么熬那种汤药的，说是成药的，我告诉你那大半年大半年的吃。
0: 嗯，
1: 甚至他还专门做了3个月的心脏康复理疗。
0: 嗯，
1: 可是效果一直都不明显，反倒因为常年的吃这样的药物把他的胃都给吃坏了。
0: 嗯，
1: 后来你知道吗为啥那么瘦呢？就是他吃不进东西去。
0: 嗯，
1: 一顿饭是吧，喝两口粥人就吃不下去了。
0: 明白。
1: 所以说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老骨头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0: 是呢。
1: 然后后来他女儿嘛，不就听说那个康复中心，连那些什么脑梗、偏瘫、卧床的，甚至这个半植物人的那种虚的厉害的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0: 嗯。
1: 然后他女儿就抱着就最后一点希望吧，就把老太太送到那儿去了。那当时你知道吗？光排队就等了小半年的时间，他才住上院。
0: 嗯。
1: 然后去的时候，这高大姐是被他老伴和女儿架着轮椅给他送到那儿的。据说他的主治医师跟我们交代说，当时老太太来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0: 这也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那儿了。
1: 对啊。
0: 那到了康复中心用雄风泳给他怎么调的呢？
1: 在人家康复中心吧，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调理方案。
0: 嗯，很完整。
1: 对，就是对于这种身子骨极虚的患者来

0: 讲，你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只要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每天三餐前半个小时必须要给患者用这个高浓度的药用级别的胸风油。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给老太太用了才两个多月，有天早上高大姐她就跟那个护工说，说昨天晚上居然说我没醒，
1: 哦
0: 啊，
1: 睡了一宿好觉，
0: 睡了一整觉，你知道吧？然后呢，她说呢，早上起来之后呢，一看那个时间呢，整整睡了七个小时。
1: 嗯，
0: 这可是她这十年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完整觉。
1: 嗯，
0: 而且更让她惊喜的是啥呀？哎，这俩多月她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以前不说了吗？喝两口粥都费劲儿吗？俩月之后，哎，吃小半碗米饭没问题了。还能就着点吃那个什么炒青菜，那挺好。这不一称他的体重吗？居然说长了3公斤呢！
1: 嚯，
0: 是吧？6斤呢，整整
1: 啊、
0: 哦！然后这个时候手背上那个血管，哎，有点血色了，
1: 你看、啊，
0: 也有点弹性了。你
1: 说这效果真明显。
0: 对呀、啊，
1: 那肯定他坚持用，那不就越用越好？
0: 可不就是越用越好吗？效果越来越好。
1: 嗯，
0: 等他用到第四个月的时候，这高大姐不光是这个可以慢慢的不用那个轮椅了，
1: 嗯，
0: 还能跟着这个护工啊，在那个楼道里头慢慢溜达个10分8分的了，
1: 嗯，
0: 然后走的时候这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也不慌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在复查心电图的时候 ，ST 波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说明心肌的供血明显的好转了，对。等到他用第10个月的时候再复查，心脏的功能原来不是3级吗？
1: 嗯。
0: 直接升到1级了，
1: 嗯嗯，
0: 心肌没谱，还有这个 BNP，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脑纳肽哈，这俩指标是反映我们心脏功能的关键指标，全都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
1: 哇，
0: 体重这个时候啊，长到了98斤，原来才75斤呢。
1: 那是太好了，
0: 你看看，这小脸儿开始
1: 红润了，
0: 哎，透着这个红润了，
1: 嗯，
0: 说话有底气了，
1: 嗯，
0: 医生说了，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出院了，
1: 嗯，
0: 啊，因为你得腾房了，给更需要的人准备了，你现在基本没问题了，回家正常的调养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高大姐就自己扶着那栏杆啊，人家慢悠悠的自己从住院大门走到大门口的，
1: 嗯，
0: 而临走之前是吧，还跟那个护士说，说过几天呢我还来，干嘛呢？给你们送锦旗来。这可跟他刚来的时候那比换个人一样，是不
1: 是？
0: 是
1: 呢，难怪您说啊，雄风泳它合适，它既能够补气血，又能够清毒素，
0: 对，
1: 真的是把大问题给解决了。那老师您说，其实市面上也有不少说能够补充气血的东西，
0: 嗯，
1: 为什么雄风泳它的效果就能够更好一些呢？
0: 如果说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雄风泳啊，补虚啊，它关键在于什么呢？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深层次的虚、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100克的雄风泳里头啊，光是能够促进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大量增生的，还有这个铁元素，我告诉你就占了将近40克。
1: 哦，
0: 啊，这可不是说普通的我们一些这个所谓的补药能够比得了的。
1: 嗯，
0: 它能够直接把我们人的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高3倍。
1: 嗯，
0: 是吧？新的造血的这种速度也会比以前快上3倍之多。
1: 哇，3倍可不少。
0: 那当然了，
1: 相当于是之前一天，比如说挣100块钱工资，现在秒变一天挣300。
0: 对，
1: 那差距可太大了。
0: 那可不是吧？一天100块钱，那一个月就3000块钱。
1: 嗯，
0: 那你一天挣300，那就是
1: 9000块钱，
0: 一个月就是万元户，是不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效果从我们的化验单上是能够看得明明白白的。在验血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网脂红细胞的100%，
1: 嗯，
0: 这个指标啊是反映出我们新生红细胞的一个能力的，
1: 嗯，
0: 气血虚的人一开始这个网脂红细胞的占比可能只有1%左右，
1: 嗯，
0: 咱们这个雄风泳用好了俩月之后你再查，它可能就升到2.5%的这个级别了，
1: 嗯，
0: 还有可能更高。
1: 对，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髓的造血的能力被激活了，
1: 嗯，
0: 新生的这个血液又快又足了。还有你比如说这个血红蛋白的这个指标，之前可能比较虚的人是110克每升，
1: 嗯，
0: 那你用上雄风泳一阵子之后，你可能再一检查130克、150克了，往上走了，
1: 嗯，
0: 这说明什么？气血充足了，
1: 嗯，
0: 那你气血一足了，其实从我们的脸色上自然而然的就能看出那种红润感来，连身体那种内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都能够明显的减轻。

0: 这就是我们虚改善了之后明显的身体变化。我告诉你，这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
1: 哎，这个听着就觉得好厉害呀。
0: 对啊，
1: 那您说像人参啊、黄芪啊这种传统的一些补药，它怎么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呢？
0: 就这样的补药啊，我告诉你啊，因为我是搞中医出身嘛，我太了解就这样的药材了。这样的药材呢，我告诉你，它是有时效性的。
1: 时效性
0: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用完了可能当时好一点，有点力气，它的药效只要一过，马上你还恢复原来的状态。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它是强行的调动我们的这个机器运转的。
1: 嗯，
0: 等这个药劲儿一过了，你这个机器该有毛病还是有毛病，你身体虚还是虚，而且这种强行的调动我们身体的这种运转的话，它会把我们用来保命的一些元气都给你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眼巴前的事儿你看的挺好，但你往后想都是坑。所以说你看我在临床上对于这个气血虚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中老年朋友，我很少给大家伙用什么呢，像人参、黄芪、鹿茸啊这样的补药。
1: 嗯，
0: 但是雄风涌它不一样。
1: 嗯，
0: 雄风涌它直接激活的是我们骨髓的这种生血造血的能力。
1: 嗯，
0: 让我们身体自己能够重新造出新的油来。
1: 明白。
0: 把亏虚的这个底子实实在在的给你补上。要不怎么说我说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那种深层次的呢？这就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就是道理核心是在这儿摆着呢，大家一听就能明白了。
0: 而且雄风涌我告诉你，静时不光是能够把我们气血补在实处，
1: 嗯，
0: 它最主要还能够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毒素和垃圾。这是它第二大的厉害。
1: 嗯，
0: 我刚才不讲了吗，对于我们心脏气血虚的患者，补心气的同时你得疏通我们的心脉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对于心脏的患者，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气滞
1: 血
0: 瘀。你看看气滞血瘀这是同时的。
1: 嗯，
0: 那为啥会瘀呢？是吧，啥是瘀啊？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脉当中毒素垃圾堆的太多了，
1: 嗯，
0: 把你气血的这个通路都给堵死了。但是咱说这个雄风涌为啥它是个好宝贝呢？因为像这个我们说蜂毒肽呀、抗菌蛋白呀，还有这里面有稀有的那种药物代谢酶呀，这些酶都是专门对付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毒素的。
1: 明白。
0: 那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个蜂毒肽、抗菌蛋白还有这个药物代谢酶，这都在这个雄风涌当中，
1: 嗯，
0: 含量极高，能够把我们常年吃的那些比如说药毒那些残留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哇，我们临床是有数据的，
1: 嗯，
0: 它能够提升到80%以上。
1: 嚯，
0: 你想一想，是吧，毒素没了，通路通了，
1: 哦，
0: 你再补进去的气血
1: 那自然就能输补全身了，
0: 顺顺畅畅的运到全身。
1: 对呀，
0: 心脏四肢都能分配得到。
1: 嗯，
0: 那这个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1: 对呢，你说药毒没了，气血上来了，身体自然就能够好转了，这个逻辑才通顺嘛。
0: 要不然的话，人家这个康复中心为啥把这个雄风涌当成是专药专用专供呢？
1: 是的，
0: 这就是这雄风涌它最牛的地方。
1: 嗯，
0: 它不是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到的那种我们常见的那些补品，
1: 嗯，
0: 是吧？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专供的产品。什么概念？养殖得是专业的基地，采集得是卡准时间点，一年就那一批，
1: 嗯，
0: 晚一天早一天都不行，就为了保住那份雄风涌当中的活性成分。那加工更得是委托专业的药厂，
1: 对，
0: 还有他的自己的一些保密的流程，
1: 嗯，
0: 那普通产品根本就模仿不来的。就像咱们吃的消炎药，同样是头孢，同样是罗红霉素，为啥医院开的你吃上了一个礼拜就好，你自己随便买的为啥效果就差？
1: 那标准不一样呗。
0: 对，为啥你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买的辅酶 Q10 啊、神经酸呐、耳苗油效果就好，在别人家买的它就不好？
1: 标准不一样呗。
0: 对对对，所以说差就差在这儿，是吧？标准和专供的严谨性。医院专供的雄风涌从源头到加工都卡着最严格的标准，活性成分呐、啊，是吧，含量啊，有效这个含量啊都有保障的。
1: 嗯，
0: 那普通的产品要么就是缺成分，要么就是含量不够，
1: 嗯，
0: 是吧，效果自然也就差。我这说的还是正规的呢，那更有一些这个黑心商家挂羊头卖狗肉不太多了吗？
1: 嗯，
0: 是吧，这也就是他能够在人家康复医院帮助那么多重症患者调理好身体的关键所在。
1: 嗯，他这个是重点哈。
0: 嗯，
1: 你说人家康复中心的镇

0: 院之宝，他绝对是有绝活的，
1: 对，
0: 他也是配得起这个称号的。
1: 可不是嘛？要不这么好的东西，人家医院也不能把它当成宝贝一样捂着呀。
0: 对呢，
1: 一般人想知道、想用上那都难，对吧？
0: 嗯，
1: 但只要用上了，那效果咱们都能够体会得到。
0: 嗯。
1: 啊，就说体质改变这个事儿吧，医院有多少常年吃药的、身体虚的、扛不住的那样患者呀？
0: 嗯，
1: 让人家调理中心300天就能够帮助你把体质给你翻转过来，
0: 嗯，
1: 是吧？以前爬2层楼都喘，后来慢慢自己能遛弯儿；以前脸色蜡黄，后来透着红润。我告诉你，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效果，都是很多数据显示的。
0: 还真是这样，300天能够改变体质，朋友们听着是不是太让人心动了？尤其是那些心脏不好，总觉得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那我们要是能用上，确实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1: 对，尤其是心脏虚的人、冠心病的人，因为心脏是大事儿啊。
0: 嗯，
1: 还有那些比如说卧床久了、气血都快干枯了的那样人，
0: 嗯，
1: 那胸风涌都可以尽早的用上，
0: 是，
1: 它特别对症，
0: 是
1: 是
0: 的，
1: 吧？补气血的同时，它能够补到实处，
0: 是的，
1: 快速的帮我们身体找回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这种能量出来，
0: 嗯。
1: 清除我们体内的这种毒素，让我们的气血运行得更畅通。你不像有一些啊，所谓的这补虚的产品，吃着没感觉，然后身子骨还发虚，而胸风涌是真能够让你从里到外感觉到我们重新活过来的一股劲儿，
0: 是，
1: 帮助咱们摆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0: 嗯，真是这样的，朋友们，其实听到这儿呢，是不是好多朋友都想，我想赶紧用上了？您看高阿姨用的效果那么好，还能够排毒，300天还能够改变体质。要是家里面有心脏虚呀、气血差的朋友，能够用上康复医院专供的雄风涌，那一定能够少遭不少罪，能够早点好起来。就是不知道啊，老师，我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能不能也把雄风涌给大家带到里边来，给大家争取争取？
1: 放心吧，我能让大家伙干等着吗？是不是？其实为了回馈这5年多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不让咱们听众朋友错过那些对症的好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团队早就跟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已经谈合作了。你也知道，这个雄风涌是人家的专药专供的产品，
0: 对的。
1: 不是随便就能够拿给咱们的。
0: 对，
1: 咱们得一点一点对接这个流程，
0: 嗯，
1: 争取大量的名额。那具体什么时候能用上啊？大家伙别着急，等咱有消息了的话，我会第一时间让大家伙用上，既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清除药毒的实在的好产品，好
0: 嗯，
1: 吧？
0: 太好了，大家听到了老师的话，是不是心里也就更放心了？接下来呢，如果大家有更多关于说自己的心脏虚啊、气虚差这样的情况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雄风涌调理的细节呢，也记得关注节目，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 因为它值得你。

0: 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共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啊。
6: 哎，你好。
7: 哎呀，梁老师，这下可想打通你电话嘞。
6: 哦。
7: 哎呀。哎呦，我呢，我真的我有点激动啊！
6: 啊，别激动。
7: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记不得我了。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6: 哦，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
7: 哎，没事没事没事，连老师，哎呀，我知道你忙啊，
6: 嗯，
7: 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
6: 嗯，
7: 真的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
6: 嗯，谢谢。
7: 这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糕
6: 啊，
7: 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6: 是吧？哦，
7: 现在呢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是利索多了呀！
6: 哦，
7: 人呢也有劲儿了。
6: 哎，挺好。
7: 可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他现在就好像停住了，哎，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呀，我就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
6: 嗯。
7: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6: 明白，明白。你这样，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7: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就是人呢没劲
6: 儿，偶尔没劲儿、
7: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有、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
6: 哦，乱跳，没有没有没有规律。
7: 之前呢就是想洗洗碗啊，哦，擦擦桌子呀，就是刚站着呢就是忙活10分钟、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
6: 哦，
7: 手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6: 明白。
7: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6: 啊，拿不住，
7: 拿不完要摔的那种。
6: 明白
7: 啊。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
6: 嗯。
7: 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这个小区里边，哎，咱逛一逛，比如说玩会儿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两圈，哎呀，我呢就喘得厉害
6: 啊。
7: 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
6: 啊啊。
7: 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
6: 嗯。
7: 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6: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
6: 嗯，好了。
7: 就是这样。
6: 你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7: 还有，这就是我这个手脚啊，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6: 凉。哦，
7: 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6: 明白。
7: 天一冷啊，我。

0: 就更加明显。
1: 嗯，
0: 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
1: 嗯 嗯
0: 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
1: 嗯，
0: 夜里呢我总醒。
1: 醒。
0: 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
1: 哦、
0: 啊，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
1: 哦，
0: 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
1: 啊、
0: 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也没人接嘞。
1: 啊、
0: 哎，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哎漏水嘞。
1: 啊、
0: 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
1: 那比没睡还难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
0: 嗯嗯，
1: 根源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
0: 哦、
1: 没彻底的调理透。我们的心呢、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哎，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
1: 嗯、
0: 哎，现在它怎么就停住了呢、
1: 嗯、
0: 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1: 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
0: 哦、
1: 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这是它的最大的作用啊、
0: 哦、
1: 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嗯。
1: 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临时蓄点电。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糕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膏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再加上你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啊，不是八珍膏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个这块
1: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
0: 啊，
1: 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1: 雄风涌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
0: 哦、
1: 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雄风涌就可以、
0: 哦、
1: 啊。
0: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以。
1: 我告诉你啊，真正药用的这个雄风涌、我告诉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雄风涌是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你要么就不用，用的话得用那种专药专供专用的那样的雄风涌才行。
0: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1: 那当然了是吧、
0: 哎、不都是那个雄风涌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啊、
1: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
0: 嗯嗯，
1: 真正的药用级别的雄风涌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
0: 哦，
1: 为啥呀？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出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啊。然后后续加工呢一定委托那种专业的药厂是吧，还有自己一些保密的流程，那普通的那种市面上的雄风涌我告诉你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标准的啊。
0: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1: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 为啥你在药房自己买的就没有人家医院开的好使呢？合金差的就啥呀，就是标准二字，标准它不一样，效果自然而然也就不一样。要不人家康复医院那么多重症患者怎么就都调理过来了呢？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能不能买到啊？
1: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是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
0: 啊啊啊，
1: 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用到这种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那种药用级别的胸风涌。但是你也得知道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呀、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0: 哎，行行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
1: 嗯，
0: 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
1: 行吧，
0: 啊，看看就是能不能就是抢到。
1: 嗯，
0: 你可得就是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1: 你放心吧，
0: 费心了，费心了。
1: 啊，嗯，啊，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
0: 行行行行行，
1: 啊，
0: 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
1: 不客气。
0: 哎，
1: 好了，
0: 好好，
1: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0: 好嘞，
1: 哎，
0: 那我就等着好消息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1: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1: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
1: 嗯，
3: 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1: 甲状腺结节啊，
3: 左侧是2.78，就这种。
1: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3: 右侧是2.6几。
1: 呵，都不小了，嗯。
3: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2次，7月份查的是，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3: 查了，他说是九月份查的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嗯，甲减，嗯，
3: 说是甲减，
1: 嗯，
3: 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
1: 啊，
3: 肿为的，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
1: 嗯，
3: 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又做了彩超，
1: 嗯，
3: 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1: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3: 去年2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1: 那你这
3: 甲减都别是做彩超呀。
1: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3: 快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是。
1: 是啊。
3: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了，说，
1: 嗯，
3: 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1: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啊，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它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3: 那就做掉它还会再长吗？
1: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它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宝贝，叫红豆杉， 这个红豆杉是专门解决和抑制我们身上的一些肿瘤啊、斑块啊、结节增长的这个情况。

0: 啊，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1: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0: 呵，还有肝囊肿。
1: 去年查出来的。
0: 查出来的，好了。
1: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0: 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
1: 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的，他说是肠腹疝。
0: 啊。
1: 做了一发现，也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样。
0: 啊。
1: 这么大，都去。
0: 那就对了呗。
1: 切除以后，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0: 对了。
1: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0: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身上就爱长这些结节的话，我告诉你，它良性的还好，万一长出个恶性来，到时候多麻烦呢，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0: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二点七八了，都二点六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听懂没有？
1: 多大的？那他我说这次他在医院，他没说，嗯，他说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0: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像跟
1: 我
0: 说的一样。
1: 吃药？他说不用吃药吃。出啥院？
0: 你吃药也没用，他也消不了。你别等他，我跟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1: 要是做了那个啥，那还长咋办呢？
0: 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啊。
1: 哦。
0: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1: 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1: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
1: 哦，
0: 听懂了吧？
1: 好，多谢多谢啊，
0: 好了，再见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这次您说要为大家搞一次感恩节的活动。
5: 对呀、啊、
3: 就好多朋友啊都发来疑问，
5: 嗯，
3: 说西方感恩节具体是哪天咱都不清楚，咱怎么还搞上感恩节这样的洋节日呢？
5: 洋节了是吧？
3: 嗯，
5: 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啊？大家伙不要误会啊。
3: 嗯，
5: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的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的活动啊，就是感恩节的活动，其实跟这个西方国家的那个感恩节，我告诉你，就是压根儿没有任何的联系，
3: 压根儿没联系，
5: 没联系，没关系。咱们核心目的不是跟那个洋风过那个洋节，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感恩的这个由头，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就是实打实的这种心意吧，给大家伙儿送点真正的实惠，
3: 哎，
5: 来表达一下感谢。
3: 对、
5: 啊、这一点咱得先说明白是吧，别让大家伙误会了，咱还过什么洋节是不是，
3: 就是单纯的想谢谢大家。
5: 哎，对，
3: 对不对？
5: 对对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档节目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多的时间了吧，
3: 嗯，
5: 为什么能够这么长久？
3: 嗯，
5: 我们是有基础的，我们的基石的是吧，这个基础这个基石是啥呀，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一句一句的信得过的这种基础。
3: 嗯，
5: 所以说我们这节目才有这么长的时间，
3: 嗯，
5: 是吧？很多人打电话说梁老师，哎呀，教教我什么样的节目是靠谱的，什么样的这个老师是靠谱的，
3: 嗯，
5: 我说怎么说，因为咱们都不是专业人士，
3: 嗯，
5: 我说这其实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一招，你就能看出来这档节目这个老师他是不是靠谱的。
3: 嗯，
5: 什么呀？看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3: 陪了您走了多久的路。
5: 对，那有的半年老师也没了，节目也没了，你找人都找不着了，
3: 是
5: 是吧，就是奔理儿想呗，咱买个电视买个冰箱咱还得有售后呢，
3: 是的，
5: 还得挑一个有点品牌的呢，
3: 嗯，
5: 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靠不靠谱就靠你看这档节目在这个媒体当中播放了多长时间。
3: 对，
5: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这是第一重意义，就是这5年多的时间了，对大家伙儿啊一个回馈，感谢大家伙儿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这种支持，
3: 嗯，
5: 没有这份支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是走不到今天的，
3: 对呀、
5: 啊，
3: 谢谢大家给予我们鼓励和动力。
5: 对，但是这是第一重目的，还有第二重目的是什么呢？
3: 嗯、
5: 就是 更想给咱们一些一直支持咱们信赖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包括咱们讲的一些理念的这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要给大家伙再次的注入一些信心。
6: 嗯，
5: 很多哈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节目，有的是天天到点就听，
6: 嗯，
5: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平时事儿比较多，时间比较忙，是吧，偶尔听一听，碰上了自己需要的这样的好产品咱们就买啊，有的呢不需要可能就偶尔听一听啊，这样的人群也不少吧。
6: 对，
5: 那好了，对于这样的听众朋友，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错过非常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了。
6: 对呀，他错过了没听到，他自然就错过了。
5: 对呀，然后等回过头来想起来之前说的，哎呦那款产品自己需要，然后一打电话还有吗，
6: 没了，
5: 没有了，
6: 嗯，
5: 真的就没有那名额了，你说这多可惜呀、啊、
6: 嗯，
5: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说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不管是大家伙之前不小心错过的，还是咱们新给大家伙整理出来的一些全世界最前沿的好产品，我们都特意的集中的梳理了一遍，
6: 嗯，
5: 就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一段时间，让大家伙再多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
6: 对，再多一次。
5: 对，
6: 老师这话也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了。
5: 是的，
6: 老朋友们本来就忙，之前呢错过的好东西本来就很可惜了，
5: 嗯，
6: 现在特意把您错过的或者是新整理的一些好宝贝我们集中的再梳理一下。
5: 对，
6: 等于呢是又给了大家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为大家来着想。我们再反观一下现在市面上啊，多少节目就根本不管这些，
5: 嗯，
6: 今天卖这个明天推那个，甚至是有的节目就是您刚买完的东西过俩月你想问问或者想复购，结果呢节目没了，打电话空号，
5: 嗯，
6: 对面呢那之前接电话的小张小李小王也找不着人了、
5: 嗯、
6: 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糟心的。
5: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靠谱不靠谱。
6: 嗯，
5: 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识别的方法。
6: 嗯，
5: 而且就是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咱们反映说，梁老师，我发现了健康全球购有一些产品，哎，我在别的地方也能听得到，也有，
6: 嗯，
5: 包括有的人还反映说，梁老师，哎呀，你家这个怎么就没有人家那个便宜呢？
6: 嗯，
5: 这一点啊，我不想多说别人，我也不想多说这个行内的一些内部的信息。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一句话，选择权在大家手里。
6: 对。
5: 你要觉得别人家的比咱们这个便宜，那你大可选择便宜的东西，
6: 对，
5: 是吧？我只能做好我手头的事儿，因为什么？因为我向大家伙说过，我们做的品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
6: 嗯，
5: 然后第二位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6: 嗯。
5: 我不知道别人家怎么同样的东西，它能比我们的便宜，我觉得就不可思议，是吧？你想一想，我们也是零距离、零差价了，
6: 嗯，
5: 是吧？那它差在哪儿啊？
6: 为什么？
5: 为什么呀？
6: 细思极恐啊，
5: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问问大家伙吧，别人家能不能保证明年你还能找到他，他还在不在，
6: 嗯，
5: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嘛。
6: 对，
5: 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在国内开播五年多了，马上六年了，
6: 嗯，
5: 还始终大家伙能听到我老梁的声音，为什么咱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产品之后第二年你随时打电话，包括大家伙的所有的这个疾病的备案我们都有存根，
6: 嗯，
5: 甚至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甚至都比咱们听众朋友更了解咱们的听众朋友。
6: 对，
5: 因为他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档案都建立的非常的完善。
6: 是的，
5: 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是非常清楚的，
6: 嗯，
5: 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包括咱们的热线电话你什么时候打都能接通。咱不敢说咱们的东西是最便宜的，但是我一定保证是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6: 嗯，
5: 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6: 对，实打实的。
5: 对，但你要说就像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辅酶 Q 十，人家卖五十八十的是吧，梁老师你们家的辅酶 Q 十怎么就比他们家的贵，
6: 嗯，
5: 好了，我就说咱们的辅酶 Q 十每粒260毫克，那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那种便宜的50-80的辅酶 Q 十，还有30-20的，还有免费赠送的，一拿过来每粒连10毫克都不到，
6: 嗯，
5: 我说过吧， 我说这样的辅酶扣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想要的话，我5块钱就能给你拿到。
6: 那咱也不能吃，你给我都不要。
5: 我能给你推荐这样的产品吗？
6: 那不能啊，
5: 是吧？那种产品咱不说这差那5块钱的事儿，你耽误事儿啊。
6: 对，
5: 对吧？我们心脏，你说你耽误了怎么办呢？
6: 对，
5: 所以说这些我就不。

0: 再跟大家伙多说了。
1: 嗯，
0: 还是那句话，选择权在咱们自己手里，我保证的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没有任何中间商挣一分钱差价。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觉得别人家便宜，你可以去试一试，是吧？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但是还提醒大家伙，我们上了岁数了，有些弯路年轻的时候可以走，岁数大了，弯路你要走多了，可能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1: 真的是，
0: 是不是？
1: 这话说得太实在了。
0: 对。
1: 你说花里胡哨的宣传谁都会讲，但是长久的陪伴啊，帮大家少留遗憾这件事情，不是说谁都能够做得到的。
0: 对。
1: 有一些奸商呢，他就想着我多赚一笔是一笔，别管你后续怎么样，什么吃着效果好不好的，
0: 嗯，
1: 你更
0: 是。
1: 别说感恩节，感恩谁呀？回馈老朋友，
0: 对。
1: 哪有啊？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看你们健康捐购怎么从来没有免费给我们送东西呢？"我说过，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1: 是的。
0: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你领那个什么什么这个鸡蛋那个报纸的，免费领这个药那个产品的，你想想，这不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1: 对的，
0: 你以为你就占那个便宜了，可能吗？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5年多了，直接实实乎乎的把价格打到最低，
1: 对，
0: 这比什么都强。这次感恩节的活动，第三重的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伙看清楚这个差别。咱不是说模仿西方的感恩节的形式，而是真真正正的把这种感恩放在咱们行动当中，
1: 对呀，
0: 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信任，
1: 嗯，
0: 也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偶尔收听的听众朋友补上以前错过的一些好产品，
1: 嗯。
0: 这些调理健康的好机会，更是想让那些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知道，健康全球购和你听的任何的节目、任何的讲座都不一样，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对，
0: 对吧？你想啊，咱们听众朋友愿意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咱们，愿意这么多的选择里头选择咱们，那么这份信任，竟使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全体同仁一直都在感恩当中，
1: 是
0: 对
1: 呢，
0: 吧？
1: 我们这次活动啊，一呢是给老朋友送实惠，
0: 对，
1: 二呢帮大家少留遗憾，
0: 是，
1: 三还能让大家明白，真的是啊，发自真心的，我
0: 嗯，
1: 们不是在作秀。
0: 那可不。
1: 对，别家可能是图一时的热闹啊，可是我们真的是想让大家也能够用得长久，放在心上，都可以安心。
0: 是，所以说咱们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噱头，
1: 没有意义。
0: 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可能听过很多的节目，那上来哎就免费给你大量的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再卖你任何的产品，你买完了之后再找人都没了。
1: 嗯。
0: 说白了，免费给那个东西，那不就是鱼钩吗？
1: 对。
0: 那不就钓鱼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这儿啊，是把真正的大家伙用的放心、用的长久放在咱们的第一位，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伙着想。我们也不跟别人比什么宣传做得好不好，我们就比咱们谁能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走得更久，是吧？谁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踏实？所以说，这次活动的优惠也好，福利也好，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伙面前，没有任何的套路。是吧？不管是长期支持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还是怕错过的一些新朋友，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这
1: 是
0: 是我
1: 的，
0: 真心的一种愿望。说到底，咱要的不是那个过节的形式，是让大家伙真心的知道，跟着健康全球购走，不光能够拿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更能够拿到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咱们这儿安心放心的这种踏实，这才是咱们感恩节最实在的一种初衷。
1: 是呢，可能别人家想的是怎么多卖一单，但是我们想的是如何来回馈，如何来感谢朋友们，帮大家少留遗憾。
0: 对，
1: 哎，这样的话差别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老朋友一直跟随着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大家图的就是这份踏实，这份真心嘛。
0: 是。为啥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聊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话题哈？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之前买过别人家的一些，比如说模仿咱们的这个蜂王降噪的，
1: 是，
0: 模仿咱们家的耳苗油的，
1: 还有关键是有 Q10
0: 啊，模仿咱们的辅酶 Q10 的。
1: 这个有点坑人。
0: 哎呀，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模仿得了我们的形，但是模仿不了咱们的魂呢。
1: 嗯。
0: 那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了之后觉得占便宜了，哎呦，比健康权重便宜多得多呀。

0: 接口用完了啥效果没有。
1: 我的天呀。
0: 是吧，后续呢全是麻烦，再找人家人家都不搭理你。
1: 对呢。
0: 我记得还有一个老大哥说，之前啊听别人的节目买那个什么铁皮石斛，
1: 嗯，
0: 对方说能调理心脏，结果他吃俩月、
1: 嗯、
0: 不光心脏没好，反而越来越没劲儿了。啊，心慌的反而更明显了。这你花这个钱，我告诉你，你这不买病的吗？这不是吗？
1: 是吗？
0: 是不是？
1: 你说这么坑人的事儿，怎么就能干得出来呢？他没问问人家怎么回事儿？
0: 哎，问人早就没了，是吧？节目也停播了，再打那个电话号码早就空号了，
1: 哦，
0: 是吧？当初推荐他什么什么李主任、张院长的，早就没影了。你说这位老大哥本身心脏他就虚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冠心病的这个苗头。心脉早就有淤堵了，本应该是啥呢？补益气血，排除这个淤堵。
1: 嗯，
0: 结果呢，用了不对症的这个所谓的石斛，这个石斛到底是不是真石斛，咱都不敢说。
1: 嗯，
0: 结果呢，成了身体的负担。
1: 对呀，
0: 这不越调理越糟糕。
1: 你这是雪上加霜。
0: 对，
1: 但是确实好多叔叔阿姨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本身自己身体就不舒服，
0: 嗯，
1: 还因为找不着人来咨询，就又焦虑又上火的，这样的事儿真的很熬人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可以说啊，这个什么这样的节目咱们都听过，
1: 嗯，
0: 老梁在这说呢，大家伙呢也可以不听不信，但是记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永远都在这儿，
1: 嗯。
0: 啊，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有人接听，
1: 嗯，
0: 是吧？你找我都可以。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这儿的。所以说大家伙琢磨琢磨，那些今天叫张老师，明天叫王大夫的，明天喊李主任的，你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你找去，你能找着几个？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五年了，朋友们一直都在您的身边，有问题随时能够找着咱呢。
0: 五年多了，马上奔六年了，是不是、
1: 嗯、
0: 人这一辈有几个六年的，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嘛，那些今天换个称呼明天换个身份的听众朋友，真的有问题了，连人影找不着的，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干那样的事、
1: 嗯、
0: 咱们完全不一样。不管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心气虚，
1: 嗯，
0: 冠心病，还是乏力没劲儿的那些听众朋友，只要你有需求你找我来，随时咱们帮助大家伙解决。
1: 对，
0: 而且咱们随时随地的也能坐下来好好的帮助大家伙分析分析，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调理才是最佳的选择。
1: 嗯，
0: 不会让大家伙求助无门的。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会让大家求助无门的。朋友们，有毛病，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就好多叔叔阿姨都被这些老毛病折腾得够呛了，
0: 就是心气虚嘛，太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了。
1: 正因为如此，大家更害怕什么？胡乱的去试用。
0: 对，
1: 本来身体就已经很糟糕不舒服了，要是调不对了，不说钱白花，你身体就更遭罪，
0: 这是最主要的。
1: 所以像心气虚这样的情况啊，怎么调才管用，
0: 嗯，
1: 我们不要去碰运气。
0: 你说对了，
1: 对吧？要找真正懂得的人。
0: 没错，就是因为心脏的事儿可是大事儿。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够在那儿瞎试，你不能把自己当成小白鼠啊。
1: 对，
0: 对不对？你帮人家试验能行吗？
1: 嗯，
0: 我们必须要找到靠谱的人，咱们抓住病根儿来进行调理。其实我们说心气虚，心气虚这样的冠心病啊，什么乏力啊，这样的问题表面上表现出来是没劲儿，
1: 嗯，
0: 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啥呀？气血亏空，这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再加上你的冠脉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中医上说的心脉当中，一定是有淤毒的问题在那儿堵着呢，
1: 有根儿。
0: 对，这两方面其实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乏力啊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1: 对呢，
0: 说白了，心气虚了，心脏就跟没有那个油的机器似的，它运转起来就没劲儿。
1: 嗯，
0: 对不对？就我们心脏跳的就没劲儿呗。嗯，然后这个时候心脉当中如果有大量的毒素堆积的话，它是不是就堵死了？
1: 对，
0: 你仅有的这种不足的气血你更送不到该去的地方，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对，
0: 你症状不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1: 那是不是得先把那个堵的地方给通开呀？
0: 我告诉你，静师，你要是先通再补，或者是先补再通，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哦，这还有疑问。
0: 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其实我告诉你，对于心气虚的或者是有淤堵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疏通，一个补益气血，同时进行，效果是最好的。
1: 同时？
0: 对。
1: 哦，
0: 你不能光补气血不排淤，不行。

0: 攒下来的毒素堵在你的这个心脉当中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调理，一边补气血的同时，给我们心脏提供上动力，
1: 嗯，
0: 一边也要做好排毒的工作，把淤堵的地方你给疏通开了，
1: 嗯，
0: 而且同时顾好这两头才行，
1: 嗯，
0: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么这样的产品有没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
1: 嗯，
0: 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这两天提到的雄风泳就能够做到同时补益气血，疏通我们的心脉。
1: 雄风泳它就可以做到兼顾这两样。
0: 对，
1: 那真厉害。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好多朋友在市面上可能也试过不少的东西了。
0: 嗯，
1: 那雄风泳它真的就比其他的东西管用吗？
0: 哎，静石，你说的这个疑问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地方也有这个疑问。
1: 嗯，
0: 因为大家伙以前没听过。
1: 啊，对，
0: 是吧？之前啊，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收录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我跟你说一个人啊，
1: 嗯，
0: 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个病例，姓高，一个老大姐，她的情况就是典型的心气虚的患者
1: 哦，
0: 而且她的心气虚啊，比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普通的心气虚的患者，我告诉你还更加的严重。
1: 是吗？那高阿姨什么情况？
0: 她的心气虚啊，将近有10年的时间了，然后换成这个西医确诊，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
1: 嗯。
0: 他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晚上根本就不能够平躺，就一平躺一躺下去，胸闷气短憋气，气儿倒不上来。比如说强行的躺下来了，我告诉你他就睡着了，20分钟准醒。为啥呀？
1: 嗯，
0: 气儿倒不上来，憋醒的。然后只能这10年来他就是靠那个床头坐着，每天晚上眯那一会儿。白天就更别提了，走个30米，我告诉你，扶墙喘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就身体只能越来越弱。
0: 对，连端碗吃饭都得让老伴递到手里才行。
1: 嗯，
0: 稍微用点劲儿，哎呦，浑身出汗，然后心慌的厉害。
1: 嗯，
0: 瘦的特别厉害，而且最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呀？当时啊，据他的主治医师向我们介绍，他才75斤呢。
1: 哦，
0: 脸色是蜡黄蜡黄的，那手背上啊，那血管啊。都是干瘪的，
1: 嗯，
0: 然后到医院检查呢，心电图显示啊，他的这个 ST 波哈明显的异常，
1: 哦，
0: 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他的这个心肌供血严重是不足的，
1: 嗯，
0: 而且心功能衰弱到3级的阶段，
1: 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稍微动一动肯定喘得厉害，最后怎么办呢？要出门得靠坐轮椅，
1: 关键是这身体虚的也太重了，
0: 对啊，
1: 那之前就没说好好调理调理过，
0: 呵，怎么没调理过呢？西药治心脏的那都吃遍了，
1: 嗯，
0: 中成药是吧，补气血的也用遍了，你中药什么熬那种汤药的，说是成药的，我告诉你那大半年大半年的吃，
1: 嗯，
0: 甚至他还专门做了3个月的心脏康复理疗，
1: 嗯，
0: 可是效果一直都不明显，反倒因为常年的吃这样的药物把他的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后来你知道吗为啥那么瘦呢？就是他吃不进东西去，
1: 嗯，
0: 一顿饭是吧，喝两口粥人就吃不下去了。
1: 明白。
0: 所以说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老骨头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是呢。
0: 然后后来他女儿嘛，不就听说那个康复中心连那些什么脑梗偏瘫卧床的，甚至这个半植物人的那种虚的厉害的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1: 嗯。
0: 然后他女儿就抱着就最后一点希望吧，就把老太太送到那儿去了。那当时你知道吗，光排队就等了小半年的时间他才住上院。
1: 嗯，
0: 然后去的时候这高大姐是被他老伴和女儿驾着轮椅给他送到那儿的。据说他的主治医师跟我们交代说，当时老太太来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1: 这也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那儿了。
0: 对啊。
1: 那到了康复中心用雄风泳给他怎么调的呢？
0: 在人家康复中心吧，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调理方案。
1: 嗯，很完整。
0: 对。就是对于这种身子骨极虚的患者来讲，你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只要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每天3餐前半个小时必须要给患者用这个高浓度的药用级别的雄风泳。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给老太太用了才2个多月，有天早上高大姐她就跟那个护工说，说昨天晚上居然说我没醒，
1: 哦
0: 啊，
1: 睡了一宿好觉，
0: 睡了一整觉，你说然后呢他说呢早上起来之后呢一看那个时间呢整整睡了7个小时。
1: 嗯，
0: 这可是他这10年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完整觉。
1: 嗯，
0: 而且更让他惊喜的是啥呀，哎，这俩多月

0: 他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以前不说了吗？喝两口粥都费劲儿吗？俩月之后，哎，吃小半碗米饭没问题了，还能就着点吃那个什么炒青菜，那挺好。这不一称他的体重吗？居然说长了3公斤呢，
1: 嚯，
0: 是吧？6斤呢，整整的。
1: 啊、
0: 哦，然后这个时候手背上那个血管，哎，有点血色了，
1: 你看，
0: 也有点弹性了。
1: 你说这效果真明显。
0: 对呀、啊，
1: 那肯定他坚持用，那不就越用越好？
0: 可不就是越用越好吗？效果越来越好。
1: 嗯，
0: 等他用到第4个月的时候，这高大姐不光是这个可以慢慢的不用那个轮椅了，
1: 嗯，
0: 还能跟着这个护工啊，在那个楼道里头慢慢溜达个10分8分的了。
1: 嗯，
0: 然后走的时候这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也不慌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再复查心电图的时候，ST 波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说明心肌的供血明显的好转了。对，等到他用第10个月的时候再复查，心脏的功能原来不是3级吗？
1: 嗯，
0: 直接升到1级了。
1: 嗯嗯，
0: 心肌没谱，还有这个 BNP，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脑纳泰哈，这俩指标是反映我们心脏功能的关键指标，全都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
1: 嚯！
0: 体重这个时候啊，长到了98斤，原来才75斤呢。
1: 那这太好
0: 你看看，
1: 了，
0: 这小脸儿开始
1: 红润了，
0: 哎，透着这个红润了，说话有底气了。
1: 嗯，
0: 医生说了，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出院了。
1: 嗯，
0: 啊，因为你得腾房了，给更需要的人准备
1: 是
0: 了。
1: 的，
0: 你现在基本没问题了，回家正常的调养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高大姐就自己扶着那栏杆啊，人家慢悠悠的自己从住院大门走到大门口的。
1: 嗯，
0: 然后临走之前是吧，还跟那个护士说，过几天呢我还来，干嘛呢？给你们送锦旗来。这可跟他刚来的时候那
1: 那。
0: 比换个人一样，是不是？
1: 是呢，难怪您说啊，熊蜂蛹它合适，它既能够补气血，又能够清毒素，
0: 对。
1: 真的是把大问题给解决了。那老师，您说，其实市面上也有不少说能够补充气血的东西，为什么熊蜂蛹它的效果就能够更好一些呢？
0: 如果说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熊蜂蛹啊，补虚啊。它关键在于什么呢？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深层次的虚。我这么跟你说吧，就100克的熊蜂蛹里头啊，光是能够促进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大量增生的，还有这个铁元素，我告诉你就占了将近40克。啊，这可不是说普通的我们一些这个所谓的补药能够比得了的。它能够直接把我们人的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高3倍，是吧？新的造血的这种速度也会比以前快上3倍之多，
1: 嚯，3倍可不少
0: 那当
1: 啊！
0: 然了，
1: 相当于是之前一天，比如说挣100块钱工资，现在秒变一天挣300，
0: 对，
1: 那差距可太大了。
0: 那可不是吧？一天100块钱，那一个月就3000块钱，
1: 嗯，
0: 那你一天挣300，那就是
1: 9000块钱，
0: 一个月就是万元户，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效果从我们的化验单上是能够看得明明白白的。在验血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网支红细胞的百分比。这个指标啊，是反映出我们新生红细胞的一个能力的。气血虚的人一开始，这个网支红细胞的占比可能只有1%左右。咱们这个熊蜂蛹用好了，俩月之后你再查，它可能就升到2.5%的这个级别了，还有可能更高。
1: 对，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髓的造血的能力被激活了，新生的这个血液又快又足了。还有，你比如说这个血红蛋白的这个指标，之前可能比较虚的人是110克每升，那你用上熊蜂蛹一阵子之后，你可能再一检查130克、150克了，往上走了，这说明什么？气血充足了。那你气血一足了。其实从我们的脸色上，自然而然的就能看出那种红润感来，连身体那种内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就是我们虚改善了之后明显的身体变化。我告诉你，这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
1: 哎，这个听着就觉得好厉害呀！
0: 对啊，
1: 那您说像人参啊、黄芪啊这种传统的一些补药，它怎么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呢？
0: 就这样的补药啊，我告诉你啊，因为我是搞中医出身嘛。我太了解就这样的药材了，这样的药材呢，我告诉你，它是有时效性的，
1: 时效性，
0: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用完了，可能当时好一点，有点力气，它的药效只要一过，马上你还恢复原来的状态。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它是强行的调动我们的这个机器运转的。
1: 嗯。
0: 等这个药劲儿一过了，你这个机器该有毛病还是有毛病，
1: 嗯，
0: 你身体虚还是虚，而且这种强行的调动我们身体的这种运转的话，它会把我们用来保命的一些元气都给你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眼巴前的事儿，你看的挺好，但你往后想都是坑。所以说，你看我在临床上对于这个气血虚，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中老年朋友，我很少给大家伙用什么呢？像人参、黄芪、鹿茸啊这样的补药。
1: 嗯。
0: 但是雄风涌它不一样。
1: 嗯。
0: 雄风涌它直接激活的是我们骨髓的这种生血造血的能力。
1: 嗯。
0: 让我们身体自己能够重新造出新的油来。
1: 明白。
0: 把亏虚的这个底子实实在在的给你补上。要不怎么说我说他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那种深层次的呢？这就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就是道理核心是在这儿摆着呢，大家一听就能明白了。
0: 而且雄风涌我告诉你，静时不光是能够把我们气血补在实处，
1: 嗯，
0: 它最主要还能够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毒素和垃圾，这是它第二大的厉害。
1: 嗯，
0: 我刚才不讲了吗？对于我们心脏气血虚的患者，补心气的同时你得疏通我们的心脉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对于心脏的患者，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气滞血瘀。
1: 血瘀，
0: 你看看，气滞血瘀这是同时的。
1: 嗯，
0: 那为啥会瘀呢？是吧？啥是瘀啊？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脉当中毒素垃圾堆得太多了。
1: 嗯，
0: 把你气血的这个通路都给堵死了。但是咱说这个雄风涌为啥它是个好宝贝的？因为像这个我们说蜂毒肽呀、抗菌蛋白呀，还有这里面有稀有的那种药物代谢酶呀，这些酶都是专门对付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毒素的。
1: 明白。
0: 那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个蜂毒肽、抗菌蛋白还有这个药物代谢酶，这都在这个雄风涌当中，
1: 嗯，
0: 含量极高，能够把我们常年吃的那些比如说药毒那些残留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哇，我们临床是有数据的，
1: 嗯，
0: 它能够提升到80%以上。
1: 嚯，
0: 你想一想，是吧？毒素没了，通路通了，
1: 哦，
0: 你再补进去的气血，
1: 那自然就能输补全身了，
0: 顺顺畅畅的运到全身。
1: 对呀，
0: 心脏、四肢都能分配得到，
1: 嗯，
0: 那这个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1: 对呢，你说药毒没了，气血上来了，身体自然就能够好转了，这个逻辑才通顺嘛。
0: 要不然的话，人家这个康复中心为啥把这个雄风涌当成是专药专用专供呢？
1: 是的，
0: 这就是这雄风涌它最牛的地方。
1: 嗯，
0: 它不是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到的那种我们常见的那些补品，
1: 嗯，
0: 是吧？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专供的产品。什么概念？养殖得是专业的基地，采集得是卡准时间点，一年就那一批，
1: 嗯，
0: 晚一天早一天都不行，就为了保住那份雄风涌当中的活性成分。那加工更得是委托专业的药厂，
1: 对，
0: 还有他的自己的一些保密的流程，
1: 嗯，
0: 那普通产品根本就模仿不来的。就像咱们吃的消炎药，同样是头孢，同样是罗红霉素，为啥医院开的你吃上了一个礼拜就好，你自己随便买的为啥效果就差？
1: 那标准不一样呗。
0: 对，为啥你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买的辅酶 Q 十啊、神经酸呐、啊、耳苗油效果就好，在别人家买的它就不好？
1: 标准不一样呗。
0: 对对对，所以说差就差在这儿，是吧？标准和专供的严谨性，医院专供的雄风涌，从源头到加工都卡着最严格的标准。活性成分呢、啊、是吧，含量啊，有效这个含量啊都有保障的。
1: 嗯，
0: 那普通的产品要么就是缺成分，要么就是含量不够，
1: 嗯，
0: 是吧，效果自然也就差。我这说的还是正规的呢，那更有一些这个黑心商家挂羊头卖狗肉不太多了吗？
1: 嗯，
0: 是吧，这也就是他能够在人家康复医院帮助那么多重症患者调理好身体的关键所在。
1: 嗯，他这个是重点哈。
0: 嗯，
1: 你说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他绝对是有绝活的。
0: 对，
1: 他也是配得起这个称号的。
0: 可不是嘛，要不这么好的东西人家医院也不能把它当成宝贝一样捂着呀。
1: 对呢，
0: 一般人想知道想用上那都难，对吧？
1: 嗯，
0: 但只要用上了，那效果咱们都能够体会得到。
1: 嗯，
0: 啊，就说体质改变这个事儿吧，医院有多少常年吃药的身体虚的扛不住的那样患者呀？
1: 嗯，
0: 让人家调理中心300天就能够帮助你把体质给你翻转过来，
1: 嗯，
0: 是吧？以前爬2层楼都喘，后来慢慢自己能遛弯儿；以前脸色蜡黄，后来透着红润，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效果，都是很多数据显示的。
1: 嗯，

0: 还真是这样，300天能够改变体质，朋友们听着是不是太让人心动了？尤其是那些心脏不好，总觉得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那我们要是能用上，确实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1: 对，尤其是心脏虚的人、冠心病的人，因为心脏是大事儿啊。还有那些比如说卧床久了、气血都快干枯了的那样人，那雄风涌都可以尽早的用上，它特别对症，
0: 是
1: 是
0: 的。
1: 吧？补气血的同时，它能够补到实处，
0: 是的，
1: 快速的帮我们身体找回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这种能量出来，清除我们体内的这种毒素，让我们的气血运行得更畅通。你不像有一些啊，所谓的这补虚的产品，吃着没感觉，然后身子骨还发虚，而雄风涌是真能够让你从里到外感觉到我们重新活过来的一股劲儿，
0: 是啊。
1: 帮助咱们摆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0: 真是这样的，朋友们，其实听到这儿呢，是不是好多朋友都想，我想赶紧用上了？你看高阿姨用的效果那么好，还能够排毒，300天还能够改变体质。要是家里面有心脏虚呀、气血差的朋友，能够用上康复医院专供的雄风涌，那一定能够少遭不少罪，能够早点好起来。就是不知道啊，老师，我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能不能也把雄风涌给大家？带到里边来，给大家争取争取。
1: 放心吧，我能让大家伙干等着吗？是不是？其实为了回馈这5年多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不让咱们听众朋友错过那些对症的好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团队早就跟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已经谈合作了。你也知道，这个雄风涌是人家的专药专供的产品，
0: 对的。
1: 不是随便就能够拿给咱们的。
0: 对。
1: 咱们得一点一点对接这个流程，争取大量的名额。那具体什么时候能用上啊？大家伙别着急，等咱有消息了的话，我会第一时间让大家伙用上，既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清除药毒的实在的好产品，好吧？
0: 太好了，大家听到了老师的话，是不是心里也就更放心了？接下来呢，如果大家有更多关于说自己的心脏虚啊、气虚差这样的情况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雄风涌调理的细节呢，也记得关注节目，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惠及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9: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 后诊疗。
10: 对对对，在健康赶集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1: 4008516029。400851602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哎，连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12: 哎呀，连老师，这下可想打通你电话嘞。
1: 哦。
12: 哎呀，哎呦，我呢，我真的我有点激动啊。
1: 啊，别激动。
12: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记不得我嘞。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1: 哦，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
12: 哎，没事没事没事，连老师，哎呀，我知道你忙啊，
1: 嗯，
12: 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
1: 嗯，
12: 真的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
1: 嗯，谢谢。
12: 这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糕
1: 啊，
12: 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1: 是吧？哦，
12: 现在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觉利索多了呀。
1: 哦，
12: 人呢也有劲儿了。
1: 哎，挺好。
12: 可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他现在就好像停住了，哎，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呀，我就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
1: 嗯，
12: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1: 明白明白。你这样，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12: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就是人呢没劲儿，
1: 偶尔没劲儿、
12: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有、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
1: 哦，乱跳，没有、没有没有规律。
12: 之前呢就是想洗洗碗啊，哦，擦擦桌子呀、就是刚站着呢就是忙活十分钟、哎，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
1: 哦，
12: 走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1: 明白。
12: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1: 啊、拿不住，
12: 就是、拿不稳要摔的那种。
1: 明白。
12: 啊、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
1: 嗯。
12: 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这个小区里边，哎，在逛一逛，比如说玩会儿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两圈，哎呀，我呢就喘得厉害
1: 啊、
12: 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
1: 啊啊，
12: 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1: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12: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了、
12: 哎、就是这样。
1: 你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12: 还有这就是我这个手脚啊、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1: 凉、哦，
12: 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1: 明白。
12: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
1: 嗯，
12: 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
1: 嗯
12: 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
1: 嗯，
12: 夜里呢我总醒，
1: 醒
12: 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
1: 哦、
12: 啊，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
1: 哦，
12: 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
1: 啊，
12: 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也没人接嘞
1: 啊，
12: 哎，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哎，漏水嘞
1: 啊，
12: 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
1: 那比没睡还难受，是吧？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

0: 原因啊，
1: 嗯嗯，
0: 根源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没彻底的调理透，
1: 啊啊啊！
0: 我们的心呢，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哎，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
0: 啊？
1: 哎，现在他怎么就停住了呢？
0: 嗯，
1: 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0: 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
1: 啊，
0: 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
1: 哦，
0: 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这是它的最大的作用啊。
1: 哦，
0: 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临时蓄点电。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糕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糕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再加上你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啊，不是八珍糕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个这块
0: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
1: 啊，
0: 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0: 雄风涌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
1: 哦，
0: 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雄风涌就可以，
1: 哦，
0: 啊。
1: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以。
0: 我告诉你啊，真正要用的这个雄风涌，我告诉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雄风涌是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你要么就不用，用的话得用那种专药专供专用的那样的雄风涌才行。
1: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哎，不都是那个雄风涌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
0: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真正的药用级别的雄风涌，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
1: 哦，
0: 为啥呀？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出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啊。然后后续加工呢一定委托那种专业的药厂，是吧？还有自己一些保密的流程，那普通的那种市面上的雄风涌，我告诉你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标准的啊。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0: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为啥你在药房自己买的就没有人家医院开的好使呢？核心差的就啥呀？就是标准二字，标准它不一样，效果自然而然也就不一样。要不人家康复医院那么多重症患者，怎么就都调理过来了呢？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能不能买到啊？
0: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是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用到这种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那种药用级别的雄风涌。但是你也得知道，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 采集呀、加工。

0: 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1: 哎，行行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
0: 嗯，
1: 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
0: 行
1: 啊，看看就是能不能就是抢到。
0: 嗯，
1: 你可得就是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0: 你放心吧，
1: 费心了，费心了。
0: 啊，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
1: 行行行行行，
0: 好，
1: 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
0: 不客气，
1: 哎、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1: 好嘞、
0: 哎，
1: 那我就等着好消息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0: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0: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啊，
3: 左侧是2.78，就是这。
0: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3: 哦，右侧是2.6几。
0: 呵，都不小了，
3: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这个查了2次，7月份。查的是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的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甲减。
3: 说是甲减。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肿了的，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又做了彩超。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0: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3: 去年2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0: 那你这
3: 甲减都别是做彩超呀。
0: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3: 快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是。
0: 是啊。
3: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了，说，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0: 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它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3: 那就做掉它还会再长吗？
0: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它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宝贝叫红豆杉，这个红豆杉是专门解决和抑制我们身上的一些肿瘤啊、斑块啊、结节增长的这个情况的啊。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3: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0: 呵，还有肝囊肿。
3: 去年查出来的。
0: 查出来的，好了。
3: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0: 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
3: 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那，他说是肠腹疝
0: 啊，
3: 做了一发现，这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样
0: 啊，
3: 这么大，都去，
0: 那就对了呗。
3: 切除以后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0: 对了，
3: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0: 这就是我。

0: 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身上就爱长这些结节的话，我告诉你，它良性的还好，万一长出个恶性来，到时候多麻烦呢，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0: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 2.78 了，都 2.6 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听懂没有？
1: 多大的？那他我说这次他在医院他没说，他说，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0: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像跟
1: 我
0: 说的一样。
1: 吃药？他说不用吃药，吃来出啥院？
0: 你吃药也没用，他也消不了。你别等他，我跟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1: 要是做了那个啥，那还长咋办呢？
0: 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啊。
1: 哦，
0: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1: 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是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1: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
1: 哦，
0: 听懂了吧？
1: 好，多谢多谢啊。
0: 好了，再见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4: 哎，
2: 这次您说要为大家搞一次感恩节的活动。
4: 对呀、啊，
2: 就好多朋友啊都发来疑问，
4: 嗯，
2: 说西方感恩节具体是哪天咱都不清楚，咱怎么还搞上感恩节这样的洋节日呢？
4: 洋节了是吧？
2: 嗯，
4: 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啊？大家伙不要误会啊。
2: 嗯，
4: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的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的活动啊，叫是感恩节的活动，其实跟这个西方国家的那个感恩节，我告诉你，就是压根儿没有任何的联系，
2: 压根儿没联系，
4: 没联系，没关系。咱们核心目的不是跟那个洋风过那个洋节，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感恩的这个由头，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就是实打实的这种心意吧，给大家伙送点真正的实惠，
2: 哎，
4: 来表达一下感谢。
2: 对、
4: 啊、这一点咱得先说明白是吧，别让大家伙误会了，咱还过什么洋节是不是，
2: 就是单纯的想谢谢大家，
4: 哎，对，
2: 对不对？
4: 对对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档节目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多的时间了吧，
2: 嗯，
4: 为什么能够这么长久，
2: 嗯，
4: 我们是有基础的，我们的基石的是吧，这个基础这个基石是啥呀，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一句一句的信得过的这种基础，
2: 嗯，
4: 所以说我们这节目才有这么长的时间，
2: 嗯，
4: 是吧，很多人打电话说梁老师，哎呀，教教我什么样的节目是靠谱的，什么样的这个老师是靠谱的，
2: 嗯，
4: 我说怎么说，因为咱们都不是专业人士，
2: 嗯，
4: 我说这其实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一招，你就能看出来这档节目这个老师他是不是靠谱的，
2: 嗯，
4: 什么呀，看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2: 陪了您走了多久的路，
4: 对，那有的半年老师也没了，节目也没了，你找人都找不着了， 是吧，就是奔铃响呗，咱买个电视买个冰箱咱还得有售后呢，
2: 是的，
4: 还得挑一个有点品牌的呢，
2: 嗯，
4: 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靠不靠谱就靠你看这档节目在这个媒体当中播放了多长时间，
2: 对，
4: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这是第一重意义，就是这5年多的时间了，对大家伙啊一个回馈，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这种支持，
2: 嗯，
4: 没有这份支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是走不到今天的，
2: 对
4: 吧？
2: 谢谢大家给予我们鼓励和动力。
4: 对，但是这是第一重目的，还有第二重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更想给咱们一些一直支持咱们、信赖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包括咱们讲的一些理念的这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要给大家伙再次的注入一些信心。
2: 嗯，
4: 很多哈。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节目，有的是天天到点就听，
2: 嗯，
4: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平时事儿比较多，时间比较忙是吧，偶尔听一听，碰上了自己需要的这样的好产品咱们就买啊，有的呢不需要可能就偶尔听一听是吧，这样的人群也不少吧，
2: 对，
4: 那好了，对于这样的听众朋友，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错过非常适合自己的

0: 一些好产品了。
1: 对呀，他错过了，没听到，他自然就错过了。
0: 对呀，然后等回过头来想起来之前说的，哎呦，那款产品自己需要，然后一打电话，还有吗？
1: 没了，
0: 没有了。
1: 嗯，
0: 真的就没有那名额了。你说这多可惜呀。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说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不管是大家伙之前不小心错过的，还是咱们新给大家伙整理出来的一些全世界最前沿的好产品，我们都特意的集中的梳理了一遍。
1: 嗯，
0: 就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一段时间，让大家伙再多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
1: 对，再多一次。
0: 对，
1: 老师这话也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了。
0: 是的，
1: 老朋友们本来就忙，之前呢错过的好东西本来就很可惜了，
0: 嗯，
1: 现在特意把您错过的或者是新整理的一些好宝贝，我们集中的再梳理一下，
0: 对，
1: 等于呢是又给了大家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为大家来着想。我们再反观一下，现在市面上啊，多少节目就根本不管这些，
0: 嗯，
1: 今天买这个，明天推那个，甚至是有的节目就是您刚买完的东西，过俩月你想问问或者想复购，结果呢？节目没了，打电话空号。
0: 嗯，
1: 对面呢，那之前接电话的小张、小李、小王也找不着人了。
0: 嗯、
1: 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糟心的？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靠谱不靠谱。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识别的方法。
1: 嗯，
0: 而且静止，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咱们反映说，梁老师，我发现了健康全球购有一些产品，哎，我在别的地方也能听得到，也有。
1: 嗯，
0: 包括。有的人还反映说，梁老师，哎呀，你家这个怎么就没有人家那个便宜呢？
1: 嗯，
0: 这一点啊，我不想多说别人，我也不想多说这个行内的一些内部的信息。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一句话，选择权在大家手里。
1: 对，
0: 你要觉得别人家的比咱们这个便宜，那你大可选择便宜的东西。
1: 对，
0: 是吧？我只能做好我手头的事儿，因为什么？因为我向大家伙说过，我们做的品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
1: 嗯，
0: 然后第二位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我不知道别人家怎么同样的东西它能比我们的便宜，我觉得就不可思议，是吧？你想一想，我们也是零距离零差价了，
1: 嗯，
0: 是吧？那它差在哪儿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细思极恐啊，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问问大家伙吧，别人家能不能保证明年你还能找到他，他还在不在？
1: 嗯，
0: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嘛。
1: 对。
0: 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在国内开播5年多了，马上6年了，
1: 嗯，
0: 还始终大家伙能听到我老梁的声音。为什么咱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产品之后，第二年你随时打电话，包括大家伙的所有的这个疾病的备案，我们都有存根，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甚至都比咱们听众朋友更了解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对，
0: 因为他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档案都建立的非常的完善。
1: 是的，
0: 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是非常清楚的。
1: 嗯，
0: 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包括咱们的热线电话，你什么时候打都能接通。咱不敢说咱们这东西是最便宜的，但是我一定保证是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1: 嗯，
0: 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1: 对，实打实的。
0: 对，但你要说，就像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辅酶 Q 十，人家卖50-80的，是吧？梁老师，你们家的辅酶 Q 十怎么就比他们家的贵？
1: 嗯，
0: 好了，我就说咱们的辅酶 Q 十每粒260毫克，那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那种便宜的50-80的辅酶 Q 十，还有30-20的，还有免费赠送的。你拿过来，每粒连10毫克都不到。
1: 嗯，
0: 我说过吧，我说这样的辅酶 Q 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想要的话，我5块钱就能给你拿到。
1: 那咱也不能吃，你给我都不要。
0: 我能给你推荐这样的产品吗？
1: 那不能啊，
0: 是吧？那种产品，咱不说这差这5块钱的事儿，你耽误事儿啊。
1: 对，
0: 对吧？我们心脏，你说你耽误了怎么办呢？
1: 对，
0: 所以说这些我就不再跟大家伙多说了。
1: 嗯，
0: 还是那句话，选择权在咱们自己手里。我保证的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没有任何中间商挣一分钱差价。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觉得别人家便宜，你可以去试一试，是吧？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但是还提醒大家伙，我们上了岁数了，有些弯路年轻的时候可以走，岁数大了，弯路你要走多了，可能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1: 真的是，
0: 是不是？
1: 这话说的太实在了。
0: 对，
1: 你说花里胡哨的宣传谁都会讲，但是长久的陪伴啊，帮大家少留遗憾这件事情，不是说谁都

0: 能够做得到的。
1: 对。
0: 有一些奸商呢，他就想着我多赚一笔是一笔，别管你后续怎么样，什么吃着效果好不好的，
1: 嗯，
0: 你更
1: 是。
0: 别说感恩节，感恩谁呀？回馈老朋友，
1: 对。
0: 哪有啊？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看你们健康捐购怎么从来没有免费给我们送东西呢？"我说过，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0: 是的。
1: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你领那个什么什么这个鸡蛋、那个报纸的，免费领这个药、那个产品的，你想想，这不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0: 对的。
1: 你以为你就占那个便宜了？可能吗？
0: 嗯。
1: 是不是？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5年多了，直接实实惠惠的把价格打到最低，
0: 对。
1: 这比什么都强。这次感恩节的活动，第三重的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伙看清楚这个差别。咱不是说模仿西方的感恩节的形式，而是真真正正的把这种感恩放在咱们行动当中，
0: 对呀，
1: 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信任，
0: 嗯，
1: 也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偶尔收听的听众朋友补上以前错过的一些好产品，
0: 嗯。
1: 这些调理健康的好机会，更是想让那些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知道，健康全球购和你听的任何的节目、任何的讲座都不一样。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一锤子买卖，
0: 对，
1: 对吧？你想啊，咱们听众朋友愿意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咱们，愿意这么多的选择里头选择咱们，那么这份信任，竟使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全体同仁一直都在感恩当中，
0: 是
1: 对
0: 呢，
1: 吧？
0: 我们这次活动啊，一呢是给老朋友送实惠，
1: 对，
0: 二呢帮大家少留遗憾，
1: 是。
0: 三还能让大家明白。真的是啊，发自真心的，我
1: 嗯，
0: 们不是在作秀。
1: 那可不。
0: 对，别家可能是图一时的热闹啊，可是我们真的是想让大家也能够用得长久，放在心上，都可以安心。
1: 是，所以说咱们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噱头，
0: 没有意
1: 是
0: 义。
1: 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可能听过很多的节目，那上来哎就免费给你大量的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再卖你任何的产品，你买完了之后再找人都没了。
0: 嗯。
1: 说白了，免费给那个东西，那不就是鱼钩吗？
0: 对，
1: 那不就钓鱼吗？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这儿啊，是把真正的大家伙用的放心、用的长久放在咱们的第一位，
0: 嗯，
1: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伙着想。我们也不跟别人比什么宣传做得好不好，我们就比咱们谁能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走得更久，是吧？谁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踏实？所以说，这次活动的优惠也好，福利也好，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伙面前，没有任何的套路，是
0: 嗯，嗯。
1: 吧？不管是长期支持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还是怕错过的一些新朋友，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这
0: 是
1: 是我
0: 的，
1: 真心的一种愿望。说到底，咱要的不是那个过节的形式，是让大家伙真心的知道，跟着健康全球购走，不光能够拿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更能够拿到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咱们这儿安心放心的这种踏实，这才是咱们感恩节最实在的一种初衷。
0: 是呢，可能别人家想的是怎么多买一单，但是我们想的是如何来回馈，如何来感谢朋友们，帮大家少留遗憾。
1: 对。
0: 哎，这样的话差别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老朋友一直跟随着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大家图的就是这份踏实，这份真心嘛。
1: 是。为啥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聊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话题哈？
0: 嗯。
1: 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之前买过别人家的一些，比如说模仿咱们的这个蜂王降噪的，
0: 是。
1: 模仿咱们家的耳苗油的，
0: 还有，关键是有 Q10。
1: 啊，模仿咱们的辅酶 Q10 的。
0: 这个有点坑人。
1: 哎呀，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模仿得了我们的形，但是模仿不了咱们的魂呢。
0: 嗯，
1: 那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了之后觉得占便宜了，哎呦，比健康全球购便宜多得多呀！结果用完了啥效果没有，
0: 我的天呀！
1: 是吧？后续呢全是麻烦，再找人家，人家都不搭理你。
0: 对呢，
1: 我记得还有一个老大哥说，之前啊听别人的节目买那个什么铁皮石斛，
0: 嗯，
1: 对方说能调理心脏，结果
0: 嗯。
1: 他吃俩月，不光心脏没好，反而越来越没劲儿了，啊，心慌的反而更明显了。这你花这个钱，我告诉你，你这不买病呢吗？这不是吗？
0: 是吗？
1: 是不是？
0: 你说这么坑人的事儿，怎么就能干得出来呢？他没问问人家怎么回事儿？
1: 哎呦，问人早就没了，是吧？节目也停播了，再打那个电话号码，早就空号了。
0: 哦，
1: 是吧？当初推荐他什么

0: 那么李主任、张院长的早就没影了。你说这位老大哥本身心脏他就虚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冠心病的这个苗头，心脉早就有淤堵了，本应该是啥呢？补益气血，排除这个淤毒。
1: 嗯，
0: 结果呢，用了不对症的一个所谓的石斛，这个石斛到底是不是真石斛，咱都不敢说。
1: 嗯。
0: 结果呢，成了身体的负担。
1: 对呀，
0: 这不越调理越糟糕吗？
1: 你这是雪上加霜。
0: 对，
1: 但是确实好多叔叔阿姨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本身自己身体就不舒服，
0: 嗯，
1: 还因为找不着人来咨询，就又焦虑又上火的，这样的事儿真的很熬人啊。
0: 对呀，所以说大家伙啊，可以说啊，这个什么这样的节目咱们都听过，
1: 嗯，
0: 老梁在这说呢，大家伙呢也可以不听不信。但是记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永远都在这儿。
1: 嗯，
0: 啊，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有人接听，
1: 嗯，
0: 是吧，你找我都可以，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这儿的。所以说大家伙琢磨琢磨，那些今天叫张老师明天叫王大夫的，明天喊李主任的，你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你找去，你能找着几个，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5年了，朋友们一直都在您的身边，有问题随时能够找着咱呢。
0: 5年多了，马上奔6年了，是不是？
1: 嗯、
0: 人这一辈有几个6年的，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嘛，那些今天换个称呼，明天换个身份的听众朋友，真的有问题了，连人影找不着的，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干那样的事、
1: 嗯、
0: 咱们完全不一样。不管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心气虚，
1: 嗯，
0: 冠心病，还是乏力没劲儿的那些听众朋友，只要你有需求，你找我来，随时咱们帮助大家伙解决。
1: 对，
0: 而且咱们随时随地的也能坐下来，好好的帮助大家伙分析分析，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调理才是最佳的选择。
1: 嗯，
0: 不会让大家伙求助无门的。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会让大家求助无门的，朋友们，有毛病。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就好多叔叔阿姨都被这些老毛病折腾得够呛了，
0: 就是心气虚吗？太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了。
1: 正因为如此，大家更害怕什么？胡乱的去试用。
0: 对，
1: 本来身体就已经很糟糕不舒服了，要是调不对了，不说钱白花，你身体就更遭罪，
0: 这是最主要的。
1: 所以像心气虚这样的情况啊，怎么调才管用？
0: 嗯，
1: 我们不要去碰运气。
0: 你说对了，
1: 对吧？要找真正懂得的人。
0: 没错，就是因为心脏的事儿可是大事儿。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够在那儿瞎试，你不能把自己当成小白鼠啊。
1: 对，
0: 对不对？你帮人家试验能行吗？
1: 嗯，
0: 我们必须要找到靠谱的人，咱们抓住病根儿来进行调理。其实我们说心气虚，心气虚这样的冠心病啊，什么乏力啊这样的问题，表面上表现出来是没劲儿，
1: 嗯，
0: 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啥呀？气血亏空，这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再加上你的冠脉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中医上说的心脉当中，一定是有淤毒的问题在那儿堵着呢，
1: 有根儿。
0: 对，这两方面其实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乏力啊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1: 对呢，
0: 说白了，心气虚了，心脏就跟没有那个油的机器似的，它运转起来就没劲儿。
1: 嗯，
0: 对不对？就我们心脏跳的就没劲儿呗、嗯。然后这个时候，心脉当中如果有大量的毒素堆积的话，它是不是就堵死了？
1: 对，
0: 你仅有的这种不足的气血，你更送不到该去的地方，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对，
0: 你症状不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1: 那是不是得先把那个堵的地方给通开呀？
0: 我告诉你，静师，你要是先通再补，或者是先补再通，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哦，这还有疑问。
0: 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其实我告诉你，对于心气虚的或者是有淤堵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疏通，一个补益气血，同时进行，效果是最好的。
1: 同时？
0: 对。
1: 哦，
0: 你不能光补气血不排瘀，不行，因为瘀毒在那堵着呢，你补进什么东西你也进不去。
1: 嗯，
0: 这大家伙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可是你光排瘀不补气血，你身体还会越来越虚。
1: 嗯，
0: 你心脏反倒是越来越没劲儿。所以说一定要双管齐下，同时进行，效果才有，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静师，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咱们说心脉里的这个瘀，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瘀你知道是啥吗？
1: 那是体内堆的毒素。
0: 对，你猜对了。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心脉当中这个瘀就是体内堆积的毒素。
1: 明白。
0: 而且这个毒素 其实是我们长年累月积

0: 提到的雄风涌就能够做到同时补益气血，疏通我们的心脉。
1: 雄风涌它就可以做到兼顾这两样。
0: 对。
1: 那真厉害。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好多朋友在市面上可能也试过不少的东西了。
0: 嗯。
1: 那雄风涌它真的就比其他的东西管用吗？
0: 哎，就是你说的这个疑问，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地方也有这个疑问。
1: 嗯。
0: 因为大家伙以前没听过。
1: 啊、对。
0: 是吧？之前啊，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收录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我跟你说一个人啊，
1: 嗯，
0: 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个病例，姓高，一个老大姐，她的情况就是典型的心气虚的患者。
1: 哦，
0: 而且她的心气虚啊，比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普通的心气虚的患者，我告诉你还更加的严重。
1: 是吗？那高阿姨什么情况？
0: 她的心气虚啊，将近有10年的时间了，然后换成这个西医确诊，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
1: 嗯。
0: 它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晚上根本就不能够平躺，就一平躺一躺下去，胸闷、气短、憋气，气儿倒不上来。比如说强行的躺下来了，我告诉你，他就睡着了，20分钟准醒。为啥呀？
1: 嗯，
0: 气儿倒不上来，憋醒的，然后只能这10年来，他就是靠那个床头坐着，每天晚上眯那一会儿。白天就更别提了，走个30米，我告诉你，扶墙喘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就身体只能越来越弱。
0: 对，连端碗吃饭都得让老伴递到手里才行。
1: 嗯，
0: 稍微用点劲儿，哎呦，浑身出汗，然后心慌的厉害。
1: 嗯，
0: 瘦的特别厉害，而且最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呀？当时啊，据他的主治医师向我们介绍，他才75斤呢。
1: 哦，
0: 脸色是蜡黄蜡黄的，那手背上啊，那血管啊，都是干瘪的。
1: 嗯。
0: 然后到医院检查呢，心电图显示啊，他的这个 ST 波哈明显的异常，
1: 哦，
0: 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他的这个心肌供血严重是不足的，
1: 哦，
0: 而且心功能衰弱到3级的阶段，
1: 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稍微动一动肯定喘得厉害，最后怎么办呢？要出门得靠坐轮椅，
1: 关键是这身体虚的也太重了，
0: 对啊，
1: 那之前就没说好好调理调理过。
0: 呵，怎么没调理过呢？西药治心脏的那都吃遍了，
1: 嗯，
0: 中成药是吧？补气血的也用遍了，你中药什么熬那种汤药的，或者成药的，我告诉你，那大半年大半年的吃，
1: 嗯，
0: 甚至他还专门做了3个月的心脏康复理疗，
1: 嗯，
0: 可是效果一直都不明显，反倒因为常年的吃这样的药物，把他的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后来你知道吗？为啥那么瘦呢？就是他吃不进东西去，
1: 嗯。
0: 一顿饭是吧？喝2口粥，人就吃不下去了。
1: 明白。
0: 所以说，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老骨头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是呢。
0: 然后后来他女儿嘛，不就听说那个康复中心，连那些什么脑梗、偏瘫、卧床的，甚至这个半植物人的那种虚的厉害的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1: 嗯。
0: 然后他女儿就抱着就最后一点希望吧，就把老太太送到那儿去了。那当时你知道吗？光排队，就等了小半年的时间，他才住上院。
1: 嗯，
0: 然后去的时候，这高大姐是被她老伴和女儿驾着轮椅给她送到那儿的。据说她的主治医师跟我们交代说，当时老太太来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1: 这也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那儿了。
0: 对啊，
1: 那到了康复中心，用雄风涌给他怎么调的呢？
0: 在人家康复中心吧，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调理方案。
1: 嗯，很完整。
0: 对。就是对于这种身子骨极虚的患者来讲，你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只要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每天3餐前半个小时必须要给患者用这个高浓度的药用级别的雄风涌。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给老太太用了才2个多月，有天早上高大姐她就跟那个护工说昨天晚上居然说我没醒，
1: 哦，
0: 啊，
1: 睡了一宿好觉。
0: 睡了一整觉，你说。然后呢，他说呢，早上起来之后呢，一看那个时间呢，整整睡了7个小时。
1: 嗯，
0: 这可是他这10年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完整觉。
1: 嗯，
0: 而且更让他惊喜的是啥呀？哎，这2多月他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以前不说了吗？喝2口粥都费劲儿吗？俩月之后，哎，吃小半碗米饭没问题了，还能就着点吃那个什么炒青菜，那挺好。这不一称他的体重吗？居然说长了3公斤呢，
1: 嚯，
0: 是吧？6斤呢，整整的。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手背上那个血管，哎，有点血色了，
1: 你看，
0: 也有点弹性了。 你
1: 说这效果真。

0: 明显，
1: 对呀，
0: 那肯定他坚持用，那不就越用越好？
1: 可不就是越用越好吗？效果越来越好。
0: 嗯。
1: 等他用到第四个月的时候，这高大姐不光是这个可以慢慢的不用那个轮椅了，
0: 嗯。
1: 还能跟着这个护工啊，在那个楼道里头慢慢溜达个10分8分的了。然后走的时候，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慌了，是吧？这个时候再复查心电图的时候，ST 波明显的改善，说明心肌的供血明
0: 好
1: 显
0: 转
1: 的好
0: 了，
1: 转了。对，等到他用第10个月的时候再复查，心脏的功能原来不是3级吗？直接升到1级了。心肌没谱，还有这个 BNP，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脑纳肽哈，这俩指标是反映我们心脏功能的关键指标，全都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
0: 嚯！
1: 体重这个时候啊，长到了98斤，原来才75斤呢。
0: 那是太好
1: 你看看，
0: 了。
1: 这小脸儿开始
0: 红润
1: 爱
0: 了，
1: 透着这个红润了，说话有底气了。医生说了，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出院了啊，因为你得腾房了，给更需要的人准备
0: 是
1: 了。
0: 的，
1: 你现在基本没问题了，回家正常的调养就行了。然后当时这个高大姐就自己扶着那栏杆啊，人家慢悠悠的自己从住院大门走到大门口的，然后临走之前是吧？还跟那个护士说：“说过几天呢，我还来，干嘛呢？给你们送锦旗来。这可跟他刚来的时候那
0: 那。
1: 比，换个人一样，是不是
0: 是呢，难怪您说啊，熊蜂蛹它合适，它既能够补气血，又能够清毒素，
1: ？”对。
0: 真的是把大问题给解决了。那老师您说，其实市面上也有不少说能够补充气血的东西，为什么熊蜂蛹它的效果就能够更好一些呢？
1: 如果说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熊蜂蛹啊，补虚啊，它关键在于什么呢？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深层次的虚。我这么跟你说吧，就100克的熊蜂蛹里头啊，光是能够促进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大量增生的，还有这个铁元素，我告诉你就占了将近40克。啊，这可不是说普通的我们一些这个所谓的补药能够比得了的。它能够直接把我们人的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高3倍，是吧？心的造血的这种速度也会比以前快上3倍之多。
0: 嚯，3倍可不少
1: 那当
0: 啊！
1: 然了，
0: 相当于是之前一天，比如说挣100块钱工资，现在秒变一天挣300，
1: 对，
0: 那差距可太大了。
1: 那可不是吧？一天100块钱，那一个月就3000块钱。那你一天挣300，那就是
0: 9000块钱，
1: 一个月就是万元户，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效果从我们的化验单上是能够看得明明白白的。在验血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网织红细胞的百分比，这个指标啊是反映出我们新生红细胞的一个能力的。气血虚的人一开始，这个网织红细胞的占比可能只有1%左右。咱们这个熊蜂蛹用好了，俩月之后你再查，它可能就升到2.5%的这个级别了，还有可能更高。
0: 对，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髓的造血的能力被激活了，新生的这个血液又快又足了。还有你比如说这个血红蛋白的这个指标，之前可能比较虚的人是110克每升，那你用上熊蜂蛹一阵子之后，你可能再一检查，130克、150克了，往上走了，这说明什么？气血充足了。那你气血一足了，其实从我们的脸色上自然而然的就能看出那种红润感来，连身体那种内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就是我们虚改善了之后明显的身体变化。我告诉你，这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
0: 哎，这个听着就觉得好厉害呀！
1: 对啊。
0: 那您说，像人参啊、黄芪啊这种传统的一些补药，它怎么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呢？
1: 就这样的补药啊，我告诉你啊，因为我是搞中医出身嘛，我太了解就这样的药材了。这样的药材呢，我告诉你，它是有时效性的。
0: 时效性。
1: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用完了，可能当时好一点，有点力气，它的药效只要一过，马上你还恢复原来的状态。明白了吧？
0: 明白
1: 它是
0: 了。
1: 强行的调动我们的这个机器运转的。等这个药劲儿一过了，你这个机器该有毛病还是有毛病，你身体虚还是虚，而且这种强行的调动我们身体的这种运转的话，它会把我们用来保命的一些元气都给你耗尽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眼巴前的事儿，你看的挺好，但你往后想都是坑。 所以说你看我在临床上

0: 对于这个气血虚，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中老年朋友，我很少给大家伙用什么呢？像人参、黄芪、鹿茸啊这样的补药。但是雄风泳它不一样，雄风泳它直接激活的是我们骨髓的这种生血造血的能力，让我们身体自己能够重新造出新的油来，
1: 明白。
0: 把亏虚的这个底子实实在在的给你补上。要不怎么说我说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那种深层次的呢？这就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就是道理核心是在这摆着呢，大家一听就能明白了。
0: 而且雄风泳，我告诉你，静石不光是能够把我们气血补在实处，它最主要还能够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毒素和垃圾，这是它第二大的厉害。我刚才不讲了吗？对于我们心脏气血虚的患者，补心气的同时，你得疏通我们的心脉吧，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对于心脏的患者，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气滞
1: 血
0: 血
1: 瘀。
0: 瘀。你看看，气滞血瘀这是同时的，那为啥会瘀呢？是吧？啥是瘀啊？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脉当中毒素垃圾堆得太多了，把你气血的这个通路都给堵死了。但是咱说这个雄风泳为啥它是个好宝贝呢？因为像这个我们说丰毒肽呀、抗菌蛋白呀，还有这里面有稀有的那种药物代谢酶呀，这些酶都是专门对付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毒素的。
1: 明白。
0: 那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个丰毒肽、抗菌蛋白，还有这个药物代谢酶，这都在这个雄风泳当中含量极高。能够把我们常年吃的那些，比如说药毒那些残留，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哇，我们临床是有数据的，它能够提升到80%以上。
1: 嚯！
0: 你想一想，是吧？毒素没了，通路通了，
1: 哦，
0: 你再补进去的气血，
1: 那自然就能输布全身了。
0: 顺顺畅畅的运到全身，
1: 对呀，
0: 心脏、四肢都能分配得到，那这个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1: 对呢，你说药毒没了，气血上来了，身体自然就能够好转了，这个逻辑才通顺嘛。
0: 要不然的话，人家这个康复中心为啥把这个雄风泳当成是专药专用专供呢？
1: 是的，
0: 这就是这雄风泳它最牛的地方，它不是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到的那种我们常见的那些补品，是吧？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专供的产品，什么概念？养殖得是专业的基地，采集得是卡准时间点，一年就那一批，晚一天早一天都不行。就为了保住那份雄风泳当中的活性成分，那加工更得是委托专业的药厂，
1: 对，
0: 还有他的自己的一些保密的流程，那普通产品根本就模仿不来的。就像咱们吃的消炎药，同样是头孢，同样是罗红霉素，为啥医院开的你吃上了一个礼拜就好，你自己随便买的为啥效果就差？
1: 那标准不一样呗。
0: 对，为啥？你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买的辅酶 Q10 啊、神经酸呐、耳苗油效果就好，在别人家买的它就不好。
1: 标准不一样呗。
0: 对对对，所以说差就差在这儿，是吧？标准和专供的严谨性，医院专供的雄风泳从源头到加工都卡着最严格的标准。活性成分呐、是吧？含量啊，有效这个含量啊，都有保障的。那普通的产品，要么就是缺成分，要么就是含量不够，是吧？效果自然也就差。我这说的还是正规的呢，那更有一些这个黑心商家，挂羊头卖狗肉，不太多了吗？是吧？这也就是他能够在人家康复医院帮助那么多重症患者调理好身体的关键所在。
1: 他这个是重点哈，你
0: 嗯。
1: 说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他绝对是有绝活的，
0: 对，
1: 他也是配得起这个称号的。
0: 可不是嘛？要不这么好的东西，人家医院也不能把它当成宝贝一样捂着呀。
1: 对呢，
0: 一般人想知道、想用上，那都难，对吧？但只要用上了，那效果咱们都能够体会得到。啊，就说体质改变这个事儿吧，医院有多少常年吃药的、身体虚的、扛不住的那样患者呀？让人家调理中心300天就能够帮助你把体质给你翻转过来，是吧？以前爬2层楼都喘，后来慢慢自己能遛弯儿。以前脸色蜡黄，后来透着红润。我告诉你，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效果，都是很多数据显示的。
1: 还真是这样，300天能够改变体质，朋友们听着是不是太让人心动了？尤其是那些心脏不好，总觉得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那我们要是能用上，确实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对，尤其是心脏虚的人、冠心病的人，因为心脏是大事儿啊。还有那些比如说 卧床久了，气血都快干枯了的那样人。

0: 雄风油都可以尽早的用上，
1: 是
0: 它特别对症，
1: 是
0: 是吧？补气血的同时，它能够补到实处，
1: 是的，
0: 快速的帮我们身体找回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这种能量出来，
1: 嗯，
0: 清除我们体内的这种毒素，让我们的气血运行的更畅通。你不像有一些啊所谓的这补虚的产品，吃着没感觉，然后身子骨还发虚，而雄风油是真能够让你从里到外。感觉到我们重新活过来的一股劲儿，
1: 是啊，
0: 帮助咱们摆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1: 嗯，真是这样的，朋友们，其实听到这儿呢，是不是好多朋友都想，我想赶紧用上了？你看高阿姨用的效果那么好，还能够排毒，300天还能够改变体质。要是家里面有心脏虚呀、气血差的朋友，能够用上康复医院专供的雄风油，那一定能够少遭不少罪，能够早点好起来。就是不知道啊，老师，我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能不能也把雄风勇给大家带到里边来，给大家争取争取。
0: 放心吧，啊，我能让大家伙干等着吗？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为了回馈这5年多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
1: 嗯，
0: 不让咱们听众朋友错过那些对症的好产品，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团队早就跟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已经谈合作了，
1: 嗯，
0: 你也知道。这个雄风勇是人家的专药专供的产品，
1: 对的，
0: 不是随便就能够拿给咱们的，
1: 对，
0: 咱们得一点一点对接这个流程，
1: 嗯，
0: 争取大量的名额。那具体什么时候能用上啊，大家伙别着急，等咱有消息了的话，我会第一时间让大家伙用上既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清除药毒的实在的好产品，
1: 嗯，
0: 好吧。
1: 太好了，大家听到了老师的话，是不是心里也就更放心了？接下来呢，如果大家有更多关于说自己的心脏虚啊、气虚差这样的情况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雄风勇调理的细节呢，也记得关注节目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

0: 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共邦尼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连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
6: 哎呀，连老师，这下可想打通你电话嘞。
5: 哦。
6: 哎呀，哎呀，我呢，哎呀，我真的我有点激动啊。
5: 啊，别激动。
6: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记不得我嘞。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5: 哦，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
6: 哎，没事没事没事，连老师，哎呀，我知道你忙啊，
5: 嗯，
6: 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
5: 嗯，
6: 真的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
5: 嗯，谢谢。
6: 这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糕
5: 啊，
6: 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5: 是吧？哦，
6: 现在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觉利索多了呀。
5: 哦，
6: 人呢也有劲儿了。
5: 哎，挺好。
6: 可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他现在就好像停住了，哎，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我就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
5: 嗯，
6: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5: 明白明白。你这样，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6: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就是人呢没劲儿，
5: 偶尔没劲儿，
6: 啊，嗯，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有，
5: 嗯，
6: 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
5: 哦，乱跳，没有，没有，没有规律。
6: 之前呢就是想洗洗碗啊，哦，擦擦桌子呀，就是刚站着呢就是忙活十分钟，
5: 嗯，
6: 哎，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
5: 哦，
6: 走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5: 明白。
6: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5: 啊，拿不住，
6: 拿不完要摔的那种。
5: 明白
6: 啊。
5: 嗯，
6: 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
5: 嗯。
6: 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这个小区里边，哎，在逛一逛，比如说玩会儿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两圈，
5: 嗯，
6: 哎呀，我呢就喘得厉害
5: 啊。
6: 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
5: 啊啊。
6: 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
5: 嗯，
6: 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
5: 嗯。
6: 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5: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
5: 嗯，好了，
6: 哎，就是这样。
5: 你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哎，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6: 还有这就是我这个手脚啊，
5: 嗯，
6: 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5: 凉，哦。
6: 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5: 明白。
6: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
5: 嗯，
6: 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
5: 嗯 嗯， 嗯，
6: 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
5: 嗯，
6: 夜里呢我总醒。
5: 醒。
6: 有的时候呢，嗯，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
5: 哦，
6: 啊，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
5: 哦，
6: 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
5: 啊。
6: 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也没人接嘞
5: 啊，
6: 哎，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哎，漏水嘞
5: 啊，
6: 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
5: 那比没睡还难受，是吧？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
6: 嗯嗯，
5: 根源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没彻底的调理透。
6: 嗯嗯，
5: 我们的心呢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

0: 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嗯，哎，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嗯，哎，现在他怎么就停住了呢？
0: 嗯，
1: 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0: 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
1: 哦，
0: 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这是它的最大的作用啊。
1: 哦，
0: 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吗？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临时蓄点电。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糕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糕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再加上你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啊，不是八珍糕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
1: 嗯，
0: 啊。
1: 哎，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个这一块
0: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
1: 啊，
0: 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0: 雄风涌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
1: 哦，
0: 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雄风涌就可以，
1: 哦，
0: 啊。
1: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以。
0: 我告诉你啊，真正药用的这个雄风涌，啊，我告诉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雄风涌是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你要么就不用，用的话得用那种专药专供专用的那样的雄风涌才行。
1: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哎，不都是那个雄风涌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
0: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真正的药用级别的雄风涌，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
1: 哦，
0: 为啥呀？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出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啊。然后后续加工呢一定委托那种专业的药厂，是吧？还有自己一些保密的流程。那普通的那种市面上的雄风涌，我告诉你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标准的啊。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0: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为啥你在药房自己买的就没有人家医院开的好使呢？核心差的就啥呀？就是标准二字，标准它不一样，效果自然而然也就不一样。要不人家康复医院那么多重症患者，怎么就都调理过来了呢？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能不能买到啊？
0: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
1: 啊啊啊！
0: 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用到这种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那种药用级别的雄风涌。但是你也得知道，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呀、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1: 哎，行行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
0: 嗯，
1: 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
0: 行吧，
1: 啊，看看就是能不能就是抢到。
0: 嗯，
1: 你可得就是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0: 你放心吧，
1: 费心了，费心了。
0: 啊，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

0: 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
1: 行行行行行，
0: 好，
1: 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0: 不客气。
1: 哎哎，
0: 好了，
1: 好好，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1: 好嘞，
0: 哎，
1: 那我就等着好消息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0: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0: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啊，
3: 左侧是2.78，就这种。
0: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3: 右侧是2.6几。
0: 呵，都不小了。
3: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2次，7月份查了一次，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了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甲减。
3: 说是甲减。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肿围的，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又做了彩超。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0: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3: 去年2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0: 那你这
3: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0: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3: 快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是。
0: 是啊。
3: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来说。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0: 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啊，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它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3: 那就做掉它还会再长吗？
0: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它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宝贝叫红豆杉，这个红豆杉是专门解决和抑制我们身上的一些肿瘤啊、斑块啊、结节增长的这个情况的啊。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3: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0: 呵，还有肝囊肿。
3: 去年查出来的。
0: 查出来的，好了。
3: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0: 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
3: 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那，他说是肠腹疝
0: 啊，
3: 做了一发现，也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一样
0: 啊，
3: 这么大，都去，
0: 那就对了呗。
3: 切除以后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0: 对了，
3: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
0: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身上就爱长这些结节的话，我告诉你，它良性的还好，万一长出个恶性来，到时候多麻烦呢，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我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0: 对，所以说你必须。

0: 豆沙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沙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2.78了，都2.6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听懂没
1: 就是
0: 有？
1: 多大的？那他我是说这次在医院，他没说让，他说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0: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
1: 我说
0: 像跟我说的一
1: 需要
0: 样。
1: 吃药不？他说不用吃药，吃那出啥院
0: 你
1: 吃
0: 吃
1: 药？
0: 药也没用，它也消不了。你别等它，我
1: 做
0: 跟你
1: 了，
0: 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1: 要是做了那个啥，那还长咋办呢？
0: 你做不做红豆沙，你就得用上，啊！我
1: 哦，
0: 这么
1: 是
0: 说你
1: 这
0: 能听明
1: 样，
0: 白吧？是吧？
1: 能能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
1: 哦，
0: 头
1: 我
0: 来
1: 就
0: 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1: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听懂了吧？
1: 好，多谢多谢
0: 好
1: 啊！
0: 了，再见
1: 祝
0: 啊。
1: 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
1: 没事。
0: 您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

0: 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4: 哎，
2: 这次您说要为大家搞一次感恩节的活动。
4: 对呀、啊、
2: 就好多朋友啊都发来疑问，
4: 嗯，
2: 说西方感恩节具体是哪天咱都不清楚，咱怎么还搞上感恩节这样的洋节日呢？
4: 洋节了是吧？
2: 嗯，
4: 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啊，大家伙不要误会啊，
2: 嗯，
4: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的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的活动啊，就是感恩节的活动，其实跟这个西方国家的那个感恩节，我告诉你，就是压根儿没有任何的联系，
2: 压根儿没联系，
4: 没联系，没关系。咱们核心目的不是跟那个洋风过那个洋节，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感恩的这个由头，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就是实打实的这种心意吧，给大家伙儿送点真正的实惠，
2: 哎，
4: 来表达一下感谢。
2: 对、
4: 啊、这一点咱得先说明白是吧，别让大家伙误会了，咱还过什么洋节是不是，
2: 就是单纯的想谢谢大家，
4: 哎，对，
2: 对不对？
4: 对对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档节目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多的时间了吧，
2: 嗯，
4: 为什么能够这么长久，
2: 嗯，
4: 我们是有基础的，我们的基石的是吧，这个基础这个基石是啥呀，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一句一句的信得过的这种基础，
2: 嗯，
4: 所以说我们这节目才有这么长的时间，
2: 嗯，
4: 是吧，很多人打电话说梁老师，哎呀，教教我什么样的节目是靠谱的，什么样的这个老师是靠谱的，
2: 嗯，
4: 我说怎么说，因为咱们都不是专业人士，
2: 嗯，
4: 我说这其实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一招，你就能看出来这档节目这个老师他是不是靠谱的，
2: 嗯，
4: 什么呀，看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2: 陪了您走了多久的路，
4: 对，那有的半年老师也没了，节目也没了，你找人都找不着了，是吧，就是奔理儿想呗，咱买个电视买个冰箱咱还得有售后呢，
2: 是的，
4: 还得挑一个有点品牌的呢，
2: 嗯，
4: 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靠不靠谱就靠你看这档节目在这个媒体当中播放了多长时间，
2: 对，
4: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这是第一重意义，就是这5年多的时间了，对大家伙儿啊一个回馈，感谢大家伙儿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这种支持，
2: 嗯，
4: 没有这份支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是走不到今天的，
2: 对呀，
4: 对，
2: 谢谢大家给予我们鼓励和动力。
4: 对，但是这是第一重目的，还有第二重目的是什么呢？
2: 嗯、
4: 就是更想给咱们一些一直支持咱们、信赖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包括咱们讲的一些理念的这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要给大家伙再次的注入一些信心。
2: 嗯，
4: 很多哈。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节目，有的是天天到点就听，
2: 嗯，
4: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平时事儿比较多，时间比较忙是吧，偶尔听一听，碰上了自己需要的这样的好产品咱们就买啊，有的呢不需要可能就偶尔听一听啊，这样的人群也不少吧，
2: 对，
4: 那好了，对于这样的听众朋友，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错过非常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了，
2: 对呀，他错过了没听到，他自然就错过了，
4: 对呀，然后等回过头来想起来之前说的，哎呦，那款产品自己需要，然后一打电话还有吗，
2: 没了，
4: 没有了，
2: 嗯，
4: 真的就没有那名额了，你说这多可惜呀、啊、
2: 嗯，
4: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说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不管是大家伙之前不小心错过的，还是 咱们新给大家伙整理出来的一些全世界最前

0: 年的好产品，我们都特意的集中的梳理了一遍，
1: 嗯，
0: 就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一段时间，让大家伙再多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
1: 对，再多一次。
0: 对，
1: 老师这话也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了。
0: 是的，
1: 老朋友们本来就忙，之前呢错过的好东西本来就很可惜了，
0: 嗯，
1: 现在特意把您错过的或者是新整理的一些好宝贝我们集中的再梳理一下。
0: 对，
1: 等于呢是又给了大家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为大家来着想。我们再反观一下现在市面上啊，多少节目就根本不管这些，
0: 嗯，
1: 今天卖这个明天推那个，甚至是有的节目就是您刚买完的东西过俩月你想问问或者想复购，结果呢节目没了，打电话空号，
0: 嗯，
1: 对面呢那之前接电话的小张小李小王也找不着人了，
0: 嗯，
1: 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糟心的？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靠谱不靠谱。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识别的方法。
1: 嗯，
0: 而且静时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咱们反映说，梁老师，我发现了健康全球购有一些产品，哎，我在别的地方也能听得到，也有，
1: 嗯，
0: 包括有的人还反映说，梁老师，哎呀，你家这个怎么就没有人家那个便宜呢？
1: 嗯，
0: 这一点啊，我不想多说别人，我也不想多说这个行内的一些内部的信息。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一句话，选择权在大家手里。
1: 对。
0: 你要觉得别人家的比咱们这个便宜，那你大可选择便宜的东西，
1: 对，
0: 是吧？我只能做好我手头的事儿，因为什么？因为我向大家伙说过，我们做的品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
1: 嗯，
0: 然后第二位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我不知道别人家怎么同样的东西，它能比我们的便宜，我觉得就不可思议，是吧？你想一想，我们也是零距离、零差价了，
1: 嗯，
0: 是吧？那它差在哪儿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细思极恐啊，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问问大家伙吧，别人家能不能保证明年你还能找到他，他还在不在，
1: 嗯，
0: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嘛。
1: 对，
0: 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在国内开播五年多了，马上六年了，
1: 嗯，
0: 还始终大家伙能听到我老梁的声音。为什么咱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产品之后第二年你随时打电话，包括大家伙的所有的这个疾病的备案我们都有存根，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甚至都比咱们听众朋友更了解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对，
0: 因为他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档案都建立的非常的完善。
1: 是的，
0: 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是非常清楚的。
1: 嗯，
0: 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包括咱们的热线电话，你什么时候打都能接通。咱不敢说咱们这东西是最便宜的。但是我一定保证是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1: 嗯，
0: 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1: 对，实打实的。
0: 对，但你要说就像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辅酶 Q 十，人家卖50-80的，是吧？梁老师，你们家的辅酶 Q 十怎么就比他们家的贵？
1: 嗯，
0: 好了，我就说咱们的辅酶 Q 十每粒260毫克，那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那种便宜的50-80的辅酶 Q 十，还有30-20的，还有免费赠送的，一拿过来每粒连10毫克都不到。
1: 嗯，
0: 我说过吧，我说这样的辅酶 Q 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想要的话，我5块钱就能给你拿到。
1: 那咱也不能吃，你给我都不要。
0: 我能给你推荐这样的产品吗？
1: 那不能啊，
0: 是吧？那种产品，咱不说这差这5块钱的事儿，你耽误事儿啊。
1: 对，
0: 对吧？我们心脏，你说你耽误了怎么办呢？
1: 对，
0: 所以说这些我就不再跟大家伙多说了。
1: 嗯，
0: 还是那句话，选择权在咱们自己手里，我保证的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没有任何中间商挣一分钱差价。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觉得别人家便宜，你可以去试一试，是吧？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但是还提醒大家伙，我们上了岁数了，有些弯路年轻的时候可以走，岁数大了弯路你要走多了，可能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1: 真的是，
0: 是不是？
1: 这话说的太实在了。
0: 对，
1: 你说花里胡哨的宣传谁都会讲，但是长久的陪伴啊，帮大家少留遗憾这件事情不是说谁都能够做得到的。
0: 对，
1: 有一些奸商呢，他就想着我多赚一笔是一笔，别管你后续怎么样，什么吃着效果好不好的，
0: 嗯，
1: 你更别说感恩节，感恩谁呀？回馈老朋友，
0: 对，
1: 哪有啊？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看你们健康全购怎么从来没有免费给我们送东西呢？我说过，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1: 是的，
0: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你领那个什么什么

0: 这个鸡蛋那个报纸的，免费领这个药那个产品的，你想想，这不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1: 对的，
0: 你以为你就占那个便宜了，可能吗？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5年多了，直接实实乎乎的把价格打到最低，
1: 对，
0: 这比什么都强。这次感恩节的活动第三重的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伙看清楚这个差别。咱不是说模仿西方的感恩节的形式，而是真真正正的把这种感恩放在咱们行动当中，
1: 对呀，
0: 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信任，
1: 嗯，
0: 也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偶尔收听的听众朋友补上以前错过的一些好产品，
1: 嗯。
0: 这些调理健康的好机会，更是想让那些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知道，健康全球购和你听的任何的节目、任何的讲座都不一样。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对，
0: 对吧？你想啊，咱们听众朋友愿意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咱们，愿意这么多的选择里头选择咱们，那么这份信任，竟使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全体同仁一直都在感恩当中，
1: 是
0: 对
1: 呢，
0: 吧？
1: 我们这次活动啊，一呢是给老朋友送实惠，
0: 对，
1: 二呢帮大家少留遗憾，
0: 是。
1: 三还能让大家明白。真的是啊，发自真心的，我们不是在作秀。
0: 那可不。
1: 对，别家可能是图一时的热闹啊，可是我们真的是想让大家也能够用得长久，放在心上都可以安心，
0: 是，所以说咱们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噱头，
1: 没有意
0: 是不
1: 义。
0: 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可能听过很多的节目，那上来哎就免费给你大量的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再卖你任何的产品，你买完了之后再找人都没了。
1: 嗯。
0: 说白了，免费给那个东西，那不就是鱼钩吗？
1: 对，
0: 那不就钓鱼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这儿啊，是把真正的大家伙用的放心、用的长久放在咱们的第一位，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伙着想。我们也不跟别人比什么宣传做得好不好，我们就比咱们谁能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走得更久，是吧？谁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踏实？所以说，这次活动的优惠也好，福利也好，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伙面前，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套路，是吧？不管是长期支持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还是怕错过的一些新朋友，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这
1: 是
0: 是我
1: 的，
0: 真心的一种愿望。说到底，咱要的不是那个过节的形式，是让大家伙真心的知道，跟着健康全球货走，不光能够拿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更能够拿到，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咱们这儿安心放心的这种踏实，这才是咱们感恩节最实在的一种初衷。
1: 是呢，可能别人家想的是怎么多卖一单，但是我们想的是如何来回馈，如何来感谢朋友们，帮大家少留遗憾。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差别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老朋友一直跟随着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大家图的就是这份踏实，这份真心嘛。
0: 是。为啥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聊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话题哈？
1: 嗯。
0: 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之前买过别人家的一些，比如说模仿咱们的这个蜂王降噪的，
1: 是。
0: 模仿咱们家的耳苗油的，
1: 还有，关键是有 Q10，
0: 啊，模仿咱们的辅酶 Q10 的。
1: 这个有点坑人。
0: 哎呀，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模仿得了我们的形，但是模仿不了咱们的魂呢。
1: 嗯。
0: 那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了之后觉得占便宜了，哎呦，比健康全球购便宜多得多呀！结果用完了啥效果没有，
1: 我的天呀！
0: 是吧？后续呢全是麻烦，再找人家人家都不搭理你。
1: 对呢。
0: 我记得还有一个老大哥说，之前啊听别人的节目买那个什么铁皮石斛，
1: 嗯，
0: 对方说能调理心脏，结果
1: 嗯，
0: 他吃俩月，不光心脏没好，反而越来越没劲儿了，啊，心慌的反而更明显了。这你花这个钱，我告诉你，你这不买病呢吗？这不是吗？
1: 是吗？
0: 是不是？
1: 你说这么坑人的事儿，怎么就能干得出来呢？他没问问人家怎么回事儿？
0: 哎呦，问人早就没了，是吧？节目也停播了，再打那个电话号码，早就空号了，是吧？
1: 哦。
0: 当初推荐他什么什么李主任、张院长的，早就没影了。你说这位老大哥本身心脏他就虚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冠心病的这个苗头，心脉早就有淤堵了，本应该是啥呢？补益气血，排除这个淤堵。
1: 嗯，
0: 结果呢，用了不对症的这个所谓的石斛，这个石斛到底是不是真石斛，咱都不敢说。
1: 嗯，
0: 结果呢，成了身体的负担。
1: 对呀，
0: 这不越调理越糟糕吗？
1: 你这是雪上。

0: 加霜。
1: 对，
0: 但是确实，好多叔叔阿姨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本身自己身体就不舒服，
1: 嗯。
0: 还因为找不着人来咨询，就又焦虑又上火的，这样的事儿真的很熬人啊。
1: 对呀，所以说大家伙啊，可以说啊，这个什么这样的节目咱们都听过。老梁在这说呢，大家伙呢也可以不听不信，但是记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永远都在这儿啊，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有人接听，是吧？你找我都可以，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这儿的。所以说大家伙琢磨琢磨。那些今天叫张老师，明天叫王大夫的，明天喊李主任的，你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你找去，你能找着几个？是不是？
0: 还真是啊，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5年了，朋友们一直都在您的身边，有问题随时能够找着咱呢。
1: 5年多了，马上奔6年了，是不是？人这一辈有几个6年的？是不
0: 对，
1: 是？所以说嘛，那些今天换个称呼，明天换个身份的听众朋友，真的有问题了，连人影找不着的。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干那样的事儿，咱们完全不一样。不管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心气虚、冠心病，还是乏力没劲儿的那些听众朋友，只要你有需求，你找我来，随时咱们帮助大家伙解决。
0: 对，
1: 而且咱们随时随地的也能坐下来，好好的帮助大家伙分析分析，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调理才是最佳的选择，不会让大家伙求助无门的，对不对？
0: 不会让大家求助无门的，朋友们，有毛病，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就好多叔叔阿姨都被这些老毛病折腾得够呛了。
1: 就是心气虚吗？太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了。
0: 正因为如此，大家更害怕什么？胡乱的去试用，
1: 对，
0: 本来身体就已经很糟糕不舒服了，要是调不对了，不说钱白花，你身体就更遭罪。
1: 这是最主要的。
0: 所以像心气虚这样的情况啊，怎么调才管用？我们不要去碰运气，
1: 你说对了，
0: 对吧？要找真正懂得的人。
1: 没错，就是因为心脏的事儿可是大事儿，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够在那儿瞎试，你不能把自己当成小白鼠啊，
0: 对。
1: 对不对？你帮人家试验能行吗？我们必须要找到靠谱的人，咱们抓住病根儿来进行调理。其实我们说心气虚、心气虚这样的冠心病啊，什么乏力啊这样的问题，表面上表现出来是没劲儿，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啥呀？气血亏空，这是最主要的。再加上你的冠脉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中医上说的心脉当中，一定是有淤堵的问题在那儿堵着呢。
0: 有根儿，
1: 对，这两方面其实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乏力呀、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0: 对
1: 说
0: 呢，
1: 白了，心气虚了，心脏就跟没有那个油的机器似的，它运转起来就没劲儿，对不对？就我们心脏跳的就没劲儿呗。然后这个时候，心脉当中如果有大量的毒素堆积的话，它是不是就堵死了？
0: 对，
1: 你仅有的这种不足的气血，你更送不到该去的地方，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对，
1: 你症状不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0: 那是不是得先把那个堵的地方给通开呀？
1: 我告诉你，静师，你要是先通再补，或者是先补再通，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0: 这还有疑问。
1: 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其实我告诉你，对于心气虚的或者是有淤堵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疏通，一个补益气血，同时进行，效果是最好的。
0: 同时，
1: 对，你不能光补气血不排瘀，不行，
0: 明
1: 因为
0: 白。
1: 淤堵在那堵着呢，你补进什么东西你也进不去，这大家伙能明白吧？
0: 明白。
1: 可是你光排瘀不补气血，你身体还会越来越虚，你心脏反倒是越来越没劲儿。所以说，一定要双管齐下，同时的进行，效果才有，对吧？所以说，静师，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咱们说心脉里的这个瘀，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瘀你知道是啥吗？
0: 那是体内堆的毒素。
1: 对，你猜对了。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心脉当中这个瘀就是体内堆积的毒素，
0: 明白。
1: 而且这个毒素。其实是我们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毒素堵在你的这个心脉当中了，所以说你调理一边补气血的同时，给我们心脏提供上动力，一边也要做好排毒的工作，把淤堵的地方你给疏通开了，而且同时顾好这两头才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么这样的产品有没有？咱们收音机前的情况有，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 这两天

0: 提到的熊方勇就能够做到同时补益气血，疏通我们的心脉。
1: 熊方勇他就可以做到兼顾这两样。
0: 对，
1: 那真厉害。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好多朋友在市面上可能也试过不少的东西了。
0: 嗯，
1: 那熊方勇它真的就比其他的东西管用吗？
0: 哎，静石，你说的这个疑问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地方也有这个疑问。
1: 嗯，
0: 因为大家伙以前没

0: 10年的时间了，然后换成这个西医确诊，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
1: 嗯，
0: 它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晚上根本就不能够平躺，就一平躺一躺下去，胸闷、气短、憋气，气儿倒不上来。比如说强行的躺下来了，我告诉你，他就睡着了，20分钟准醒。为啥呀？
1: 嗯，
0: 气儿倒不上来，憋醒的。然后只能这10年来，他就是靠那个床头坐着，每天晚上眯那一会儿。白天就更别提了，走个30米，我告诉你，扶墙喘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就身体只能越来越弱。
0: 对，连端碗吃饭都得让老伴递到手里才行。
1: 嗯，
0: 稍微用点劲儿，哎呦，浑身出汗，然后心慌的厉害。
1: 嗯，
0: 瘦的特别厉害。而且最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呀？当时啊，据他的主治医师向我们介绍，他才75斤呢。
1: 哦，
0: 脸色是蜡黄蜡黄的，那手背上啊，那血管啊，都是干瘪的。
1: 嗯，
0: 然后到医院检查呢，心电图显示啊，他的这个 ST 波哈明显的异常。
1: 哦，
0: 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他的这个心肌供血严重是不足的。
1: 嗯，
0: 而且心功能衰弱到3级的阶段。
1: 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稍微动一动肯定喘得厉害，最后怎么办呢？要出门得靠坐轮椅。
1: 关键是这身体虚的也太重了。
0: 对啊，
1: 那之前就没说好好调理调理过？
0: 呵，怎么没调理过呢？西药治心脏的那都吃遍了，
1: 嗯，
0: 中成药是吧，补气血的也用遍了，你中药什么熬那种汤药的，说是成药的，我告诉你，那大半年大半年的吃，
1: 嗯，
0: 甚至他还专门做了3个月的心脏康复理疗，
1: 嗯，
0: 可是效果一直都不明显，反倒因为常年的吃这样的药物，把他的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到后来你知道吗？为啥那么瘦呢？就是他吃不进东西去，
1: 嗯，
0: 一顿饭是吧，喝两口粥，人就吃不下去了，
1: 明白？
0: 所以说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老骨头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是呢。
0: 然后后来他女儿嘛，不就听说那个康复中心，连那些什么脑梗、偏瘫、卧床的，甚至这个半植物人的那种虚的厉害的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1: 嗯。
0: 然后他女儿就抱着就最后一点希望吧，就把老太太送到那儿去了。那当时你知道吗？光排队就等了小半年的时间，他才住上院。
1: 嗯。
0: 然后去的时候，这高大姐是被他老伴和女儿架着轮椅给他送到那儿的。据说他的主治医师跟我们交代说，当时老太太来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1: 这也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那儿了。
0: 对啊，
1: 那到了康复中心用熊凤勇给他怎么调的呢？
0: 在人家康复中心吧，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调理方案。
1: 嗯，很完整。
0: 对，就是对于这种身子骨极虚的患者来讲，你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只要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每天三餐前半个小时必须要给患者用这个高浓度的药用级别的熊凤勇。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给老太太用了才2个多月。有天早上，高大姐她就跟那个护工说：“说昨天晚上居然说我没醒，
1: 哦
0: 啊，
1: 睡了一宿好觉，
0: 睡了一整觉，你知道吧？然后呢，她说呢，早上起来之后呢，一看那个时间呢，整整睡了7个小时。
1: 嗯，
0: 这可是她这10年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完整觉。
1: 嗯。”
0: 而且更让他惊喜的是啥呀？哎，这2多月他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以前不说了吗？喝两口粥都费劲儿吗？2月之后，哎，吃小半碗米饭没问题了，还能就着点吃那个什么炒青菜，那挺好。这不一称他的体重吗？居然说长了3公斤呢！
1: 嚯，
0: 是吧？6斤呢，整整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手背上那个血管，哎，有点血色了，
1: 你看，
0: 也有点弹性了。
1: 你说这效果真明显。
0: 对呀，
1: 那肯定他坚持用，那不就越用越好？
0: 可不就是越用越好吗？效果越来越好。
1: 嗯，
0: 等他用到第4个月的时候，这高大姐不光是这个可以慢慢的不用那个轮椅了，
1: 嗯，
0: 还能跟着这个护工啊，在那个楼道里头慢慢溜达个10分8分的了，
1: 嗯，
0: 然后走的时候这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也不慌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在复查心电图的时候 ，ST 波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说明心肌的供血明显的好转了。对，等到他用第10个月的时候再复查，心脏的功能原来不是3级吗？
1: 嗯，
0: 直接升到1级了。
1: 嗯嗯，
0: 心肌没谱，还有这个 BNP，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脑纳肽哈，这俩指标是反映我们心脏功能的关键指标，全都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
1: 哇，
0: 体重这个时候啊， 长得

0: 到了98斤，原来才75斤呢。
1: 那这太好
0: 你看看，
1: 了，
0: 这小脸儿开始
1: 红润了，
0: 爱透着这个红润了，说话有底气了。医生说了，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出院了。因为你得腾房了，给更需要的人准备了。你现在基本没问题了，回家正常的调养就行了。然后当时这个高大姐就自己扶着那栏杆啊，人家慢悠悠的自己从住院大门走到大门口的。然后临走之前是吧，还跟那个护士说过几天呢我还来，干嘛呢？给你们送锦旗来。这可跟他刚来的时候，那比换个人一样，是不是？
1: 是呢，难怪您说啊，熊逢勇他合适，他既能够补气血，又能够清毒素，
0: 对，
1: 真的是把大问题给解决了。那老师您说，其实市面上也有不少说能够补充气血的东西，为什么熊逢勇他的效果就能够更好一些呢？
0: 如果说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熊逢勇啊，补虚啊。它关键在于什么呢？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深层次的虚。我这么跟你说吧，就100克的熊逢勇里头啊，光是能够促进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大量增生的，还有这个铁元素，我告诉你就占了将近40克。
1: 哦，
0: 这可不是说普通的我们一些这个所谓的补药能够比得了的。它能够直接把我们人的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高3倍。是吧？新的造血的这种速度也会比以前快上3倍之多。
1: 哇，3倍可不少。
0: 那当然了，
1: 相当于是之前一天，比如说挣100块钱工资，现在秒变一天挣300。
0: 对，
1: 那差距可太大了。
0: 那可不是吧？一天100块钱，那一个月就3000块钱。那你一天挣300，那就是
1: 9000块钱，
0: 一个月就是万元户，是不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效果从我们的化验单上是能够看得明明白白的。在验血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网织红细胞的百分比。这个指标啊是反映出我们新生红细胞的一个能力的。气血虚的人一开始这个网织红细胞的占比可能只有1%左右。咱们这个熊逢勇用好了2月之后你再查，它可能就升到2.5%的这个级别了。还有可能更高。
1: 对。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髓的造血的能力被激活了，新生的这个血液又快又足了。还有你比如说这个血红蛋白的这个指标，之前可能比较虚的人是110克每升，那你用上熊逢勇一阵子之后，你可能再一检查130克、150克了，往上走了，这说明什么？气血充足了，那你气血一足了，其实从我们的脸色上自然而然的就能看出那种红润感来，连身体那种内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就是我们虚改善了之后明显的身体变化。我告诉你，这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
1: 哎，这个听着就觉得好厉害呀。
0: 对啊，
1: 那您说像人参啊、黄芪啊这种传统的一些补药，它怎么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呢？
0: 就这样的补药啊，我告诉你啊，因为我是搞中医出身嘛，我太了解就这样的药材了。这样的药材呢，我告诉你它是有时效性的。
1: 时效性
0: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用完了可能当时好一点有点力气，它的药效只要一过马上你还恢复原来的状态。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它是强行的调动我们的这个机器运转的。等这个药劲一过了，你这个机器该有毛病还是有毛病，你身体虚还是虚，而且这种强行的调动我们身体的这种运转的话，它会把我们用来保命的一些元气都给你耗尽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眼巴前的事儿你看得挺好，但你往后想都是坑。所以说你看我在临床上对于这个气血虚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中老年朋友，我很少给大家伙用什么呢，像人参、黄芪、鹿茸啊这样的补药。但是熊逢勇它不一样。熊逢勇它直接激活的是我们骨髓的这种生血造血的能力。让我们身体自己能够重新造出新的油来。
1: 明白。
0: 把亏虚的这个底子实实在在的给你补上。要不怎么说我说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那种深层次的呢？这就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就是道理核心是在这儿摆着呢，大家一听就能明白了。
0: 而且熊逢勇我告诉你，竟是不光是能够把我们气血补在实处。它最主要还能够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毒素和垃圾。这是他第二大的厉害。我刚才不讲了吗？对于我们心脏气血虚的患者，补心气的同时你得疏通我们的心脉吧。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对于心脏的患者，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气滞
0: 血
1: 血瘀。
0: 瘀，
1: 你看看，气滞血瘀这是同时的，
0: 嗯。
1: 那为啥会瘀呢？是吧？啥是瘀啊？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脉当中毒素垃圾堆得太多了，
0: 嗯，
1: 把你气血的这个通路都给堵死了。但是咱说这个胸风涌，为啥它是个好宝贝呢？因为像这个我们说丰毒肽呀、抗菌蛋白呀，还有这里面有稀有的那种药物代谢酶呀，这些酶都是专门对付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毒素的。
0: 明白。
1: 那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个丰毒肽、抗菌蛋白，还有这个药物代谢酶，这都在这个胸风涌当中，
0: 嗯。
1: 含量极高。能够把我们常年吃的那些，比如说药毒那些残留，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哇，我们临床是有数据的，
0: 嗯，
1: 它能够提升到80%以上。
0: 嚯，
1: 你想一想，是吧？毒素没了，通路通了，
0: 哦，
1: 你再补进去的气血，
0: 那自然就能输布全身了，
1: 顺顺畅畅的运到全身，
0: 对呀，
1: 心脏、四肢都能分配得到，那
0: 嗯，
1: 这个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0: 对呢，你说药毒没了，气血上来了，身体自然就能够好转了，这个逻辑才通顺嘛。
1: 要不然的话，人家这个康复中心为啥把这个胸风涌当成是专药专用专供呢？
0: 是的，
1: 这就是这胸风涌它最牛的地方，
0: 嗯，
1: 它不是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到的那种我们常见的那些补品，
0: 嗯，
1: 是吧？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专供的产品，什么概念？养殖得是专业的基地，采集得是卡准时间点儿，一年就那一批，晚一天早一天都不行。就为了保住那份胸风涌当中的活性成分，那加工更得是委托专业的药厂，
0: 对。
1: 还有他的自己的一些保密的流程，
0: 嗯，
1: 那普通产品根本就模仿不来的。就像咱们吃的消炎药，同样是头孢，同样是罗红霉素，为啥医院开的你吃上了一个礼拜就好，你自己随便买的为啥效果就差？
0: 标准不一样呗。
1: 对，为啥？你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买的辅酶 Q10 啊、神经酸呐、耳苗油效果就好，在别人家买的它就不好。
0: 标准不一样呗。
1: 对对对，所以说差就差在这儿，是吧？标准和专供的严谨性，医院专供的胸风涌，从源头到加工都卡着最严格的标准，活性成分呐、啊，是吧？含量啊，有效这个含量啊，都有保障的。
0: 嗯
1: 那普通的产品，要么就是缺成分，要么就是含量不够。是吧？效果自然也就差。我这说的还是正规的呢，那更有一些这个黑心商家，挂羊头卖狗肉，不太多了吗？
0: 嗯嗯，
1: 是吧？这也就是他能够在人家康复医院帮助那么多重症患者调理好身体的关键所在。
0: 他这个是重点哈。
1: 嗯。
0: 你说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他绝对是有绝活的。
1: 对。
0: 他也是配得起这个称号的，
1: 可不是嘛，要不这么好的东西，人家医院也不能把它当成宝贝一样捂着呀。
0: 对呢，
1: 一般人想知道、想用上那都难，对吧？
0: 嗯，
1: 但只要用上了，那效果咱们都能够体会得到。
0: 嗯，
1: 啊，就说体质改变这个事儿吧，医院有多少常年吃药的、身体虚的、扛不住的那样患者呀？让人家调理中心300天就能够帮助你把体质给你翻转过来，
0: 嗯，嗯。
1: 是吧？以前爬2层楼都喘，后来慢慢自己能遛弯儿；以前脸色蜡黄。后来透着红润，我告诉你，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效果，都是很多数据显示的。
0: 还真是这样，300天能够改变体质，朋友们听着是不是太让人心动了？尤其是那些心脏不好，总觉得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那我们要是能用上，确实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1: 对，尤其是心脏虚的人、冠心病的人，因为心脏是大事儿啊。还有那些，比如说，卧床久了，气血都快干枯了的那样人，
0: 嗯，嗯，
1: 那胸风涌都可以尽早的用上，
0: 是，
1: 它特别对症，
0: 是
1: 是
0: 的。
1: 吧？补气血的同时，它能够补到实处，
0: 是的，
1: 快速的帮我们身体找回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这种能量出来，
0: 嗯，
1: 清除我们体内的这种毒素，让我们的气血运行得更畅通。你不像有一些啊所谓的这补虚的产品，吃着没感觉，然后身子骨还发虚。而胸风涌是真能够让你从里到外感觉到我们重新活过来的一股劲儿，
0: 是啊。
1: 帮助咱们摆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0: 嗯，真是这样的，朋友们，其实听到这儿呢，是不是好多朋友都想，我想赶紧用上了？你看高阿姨用的效果那么好，还能够排毒，300天还能够改变体质。要是家里面有心脏虚呀、气血差的朋友，能够用上康复医院专供的雄风涌， 那一定能够少遭不少罪，能够早点好起来。就是不知道啊，老师，我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能不能也把寻风俑给大家带到里边来，给大家争取争取。
1: 放心吧，啊，我能让大家伙干等着吗？
0: 嗯，
1: 是不是？其实为了回馈这五年多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
0: 嗯，
1: 不让咱们听众朋友错过那些对症的好产品，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团队早就跟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已经谈合作了，
0: 嗯，
1: 你也知道。这个雄风俑是人家的专药专供的产品，
0: 对的，
1: 不是随便就能够拿给咱们的，
0: 对，
1: 咱们得一点一点对接这个流程，
0: 嗯，
1: 争取大量的名额。那具体什么时候能用上啊，大家伙别着急，等咱有消息了的话，我会第一时间让大家伙用上既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清除药毒的实在的好产品，
0: 嗯，
1: 好吧。
0: 太好了，大家听到了老师的话是不是心里也就更放心了？接下来呢，如果大家有更多关于说自己的心脏虚啊气虚差这样的情况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雄风俑调理的细节呢，也记得关注节目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个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2: 400-851-6029400-851-602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400。

0: 085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连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2: 哎呀，连老师，这下可想打通你电话嘞。
1: 哦。
2: 哎呀，我呢，我真的我有点激动啊。
1: 啊，别激动。
2: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不得我嘞。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1: 哦，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
2: 没事没事没事，连老师，哎呀，我知道你忙啊，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真的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哎，
1: 谢
2: 要
1: 谢。
2: 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糕，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1: 是吧？
2: 啊。
1: 哦。
2: 现在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觉利索多了呀，
1: 哦，
2: 人呢也有劲儿了
1: 哎，
2: 啊。
1: 挺好。
2: 可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他现在就好像停住了，哎，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呀，我就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
1: 明
2: 帮
1: 白，
2: 我想想办法？
1: 明白，明白。你这样，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2: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就是人呢没劲儿
1: 偶尔没
2: 啊，
1: 劲儿，
2: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有，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
1: 哦，
2: 觉，
1: 乱跳，没有规律
2: 之前呢就是想洗洗碗啊，哦，擦擦桌子呀，就是刚站着呢，就是忙活个10分钟，哎，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
1: 哦，
2: 走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1: 明白。
2: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1: 啊，
2: 哎，
1: 拿
2: 就
1: 不
2: 是拿
1: 住，
2: 不稳
1: 明
2: 要
1: 白，
2: 摔的那种，
1: 明白，
2: 啊，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这个小区里边，哎，咱逛一逛，比如说玩会儿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两圈，哎呀，我呢就喘得厉害，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1: 啊，明
2: 哎，
1: 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2: 对，哎，
1: 好
2: 就
1: 嘞，
2: 是这样。
1: 你
2: 哎呀，
1: 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2: 还有这就是我这个手脚啊，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1: 凉
2: 哎。
1: 哦，
2: 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1: 明白。
2: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夜里呢，我总醒，
1: 行，
2: 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啊。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也没人接嘞，哎，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哎，漏水嘞，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
1: 那比没
2: 真
1: 睡
2: 的，
1: 还难受，是吧？
2: 对，
1: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
2: 嗯，
1: 根源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
2: 哦，
1: 没彻底的调理透。我们的心呢，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对，
2: 哎，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哎，现在它怎么就停住了呢？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1: 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这是它的最大的作用啊！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的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临时蓄点电。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 不能说是

0: 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膏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膏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再加
1: 原
0: 上
1: 来
0: 你
1: 是这
0: 身
1: 么
0: 体
1: 回
0: 当
1: 事。
0: 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啊，不是八珍膏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一块。
0: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0: 胸蜂蛹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胸蜂蛹就可以啊。
1: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
0: 我
1: 以
0: 告诉
1: 吗？
0: 你啊，真正药用的这个胸蜂蛹，我告诉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胸蜂蛹，是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你要么就不用，用的话得用那种专药专供专用的那样的胸蜂蛹才行。
1: 还有这么多讲究
0: 那
1: 啊！
0: 当然了，是
1: 哎，
0: 吧？
1: 不都是那个手风有吗？这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东西
0: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
1: 啊！
0: 真正的药用级别的胸蜂蛹，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为啥呀？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出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啊，然后后续加工呢，一定委托那种专业的药厂，是吧？还有自己的一些保密的流程。那普通的那种市面上的胸蜂蛹，我告诉你，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标准的啊。
1: 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
0: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为啥你在药房自己买的就没有人家医院开的好使呢？核心差的就啥呀？就是标准二字，标准它不一样，效果自然而然也就不一样。要不人家康复医院那么多重症患者，怎么就都调理过来了呢？对不对？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能不能买到啊？
0: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是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用到这种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那种药用级别的胸蜂蛹。但是你也得知道，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呀、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1: 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
0: 行
1: 啊，
0: 啊，
1: 看看就是能不能就是抢到。你可得就是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0: 你放心吧，
1: 费心了，费心
0: 啊，
1: 了。
0: 那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啊？好
1: 哎呀，
0: 嘞，
1: 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
0: 不客气，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好，哎，
1: 好嘞，那我
0: 再
1: 就等
0: 见。
1: 着好消息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0: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0: 65岁。

0: 好，那咱们这次
1: 哦，
0: 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1: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
0: 嗯，
1: 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啊。
1: 左侧是2.78，就是这种，反
0: 哎
1: 正
0: 呦，
1: 说
0: 那不
1: 几个
0: 小
1: 二
0: 了，
1: 点
0: 二
1: 七
0: 点七
1: 八，
0: 八呀，啊，
1: 右侧是2.6几。
0: 呵，都不小了，嗯，
1: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这个查了2次，7月份查了一次，9月份我又住一次医院，
0: 嗯，
1: 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了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嗯，甲
1: 是，
0: 减，嗯，
1: 说是甲减，
0: 嗯，
1: 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
0: 啊。
1: 肿的，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
0: 嗯，
1: 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又做了彩超。
0: 嗯，
1: 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0: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1: 去年2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0: 那
1: 他
0: 你
1: 说
0: 这。
1: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0: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二点七、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1: 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是。
0: 是啊。
1: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了，说
0: 嗯。
1: 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0: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它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就做掉它，还会再长吗？
0: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它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宝贝，叫红豆杉。这个红豆杉是专门解决和抑制我们身上的一些肿瘤啊、斑块啊、结节增长的这个情况的啊。你把红豆
1: 我
0: 杉
1: 还有
0: 到时候给我用上。
1: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0: 呵，还有肝囊肿，
1: 去年查出来的，
0: 查出来
1: 可
0: 的，
1: 能
0: 好了。
1: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0: 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
1: 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那，他说是肠腹疝，
0: 啊，
1: 做了一发现，这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一样，这
0: 啊，
1: 么大，都去
0: 那就对了
1: 切
0: 呗。
1: 除以后。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0: 对
1: 阴性，
0: 了，
1: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0: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身上就爱长这些结节的话，我告诉你，它良性的还好，万一长出个恶性来，到时候多麻烦呢？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0: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2.78了，都2.6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听懂没
1: 就是
0: 有？
1: 多大的？那他我说这次他在医院，他没说，他说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0: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
1: 我
0: 像
1: 说
0: 跟我说的一
1: 需要
0: 样。
1: 吃药吗？他说不用吃药，吃再出啥院
0: 你
1: 住院？
0: 吃药也没用，他也消不了。你别等他，我
1: 做
0: 跟
1: 了，
0: 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1: 要是做了那个啥，那还长咋办呢？
0: 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啊。我
1: 哦，
0: 这么
1: 是
0: 说，你
1: 这
0: 能听
1: 样，
0: 明白吧？是吧？
1: 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 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

0: 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1: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听懂了吧？
1: 好，多谢多谢
0: 好
1: 啊！
0: 了，再见
1: 祝
0: 啊。
1: 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10: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

0: 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版，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G-Funk Era,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